0: 力量。全媒体记者报道。
1: 吉林团山子连奖旗凝聚着一支连队在团山子战斗中的英勇与荣耀，在团山子的战场上，他们冲锋陷阵，不畏艰险，
2: 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程思寻，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五年十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吉林团山子连奖旗。东山子连奖旗获得者，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十七师四十九团三五九连，不怕牺牲，英勇突破吉林南面的天然屏障团山子主防御阵地。守军国民党六十军幺八二师伊格加便带领突击组的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直扑国民党军山顶的核心工事大碉堡，不倒下，杜宝珠急中生智，甩出一颗烟雾弹，在烟雾的掩护下，他顾不上呼啸的子弹和地上的碎石与铁蒺藜，拼命迅速地爬到制高点的大碉堡，刚起身屁股上就挨了一枪，被炸得乱作一团之际，杜宝珠忍痛跳上前去，边用冲锋枪向大碉堡里扫射，边喊缴枪不保出，又带领十班战友们趁势到后山继续追击国民党军残部。国民党军残部躲到山后，在杜宝珠和杨锦义身边炸开，杨锦义牺牲了。杜宝珠的左胳膊被炸，复仇的火焰在他心头燃烧，他一把抓过左边袖子，用牙狠狠咬住，用右手端起二十斤重的冲锋枪，不停地向防空洞里扫射。仅二十分钟激战，九连就摧毁了国民党军授予吉林团山子连奖旗，杜宝珠荣立特等功，被评为战斗英雄，荣获毛泽。
0: 开展珍爱生命严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现场，民警从安全常识、法治底线、责任后果、自救互救四个方面给大家讲解溺水的风险、红线和底线，结合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特点，阐明了野外溺水意识根植每位学子心中，全面提升了全校学生避险自救科学应急能力。锦州五中将常态化开展警校联动安全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学生生命安全，护航学子健康成长。为进一步强化长求助，学会用合法方式保护自己，此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贴合实际，增强了全体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达到了预期效果。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面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1: 好，再见您的收看。

0: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敬畏也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1: 你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敲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0: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
1: 市政协调
2: 风险点，进一步加密巡查值守，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前置排涝设施和力量，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在临海市温堤楼镇国庆水库，刘克武实地查看水库运行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强化水位动态监测。第一部武强调，我市已进入主汛期，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持片区治理与全域统筹相结合，应急处置与长远治理相结合，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抓实抓细隐患排，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杨旭、焦健参加检查。
0: 2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进行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视察并讲话。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幸福家园小、投诉问题整改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市区两级政府及住建部门、物业企业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和基层干部进行了座谈交流。郝建军指出，物业服务涉及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小事，也是为民造机关，深入落实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增强信心，不断完善物业服务体系，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街道统筹、企业履责、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业主大会和业委会作用，集中精力形成合力。要聚力攻坚突破重点，制定好任务书、时间表，推进标准化建设，加制度支撑，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市领导姚艳林、焦健参加视察。
1: 施策，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上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州市委员会专家协商会工作规则，专业领域做交流发言。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政协智库建设摆

0: 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政协智库建设是把准新时代政协性质定位的要求，是履行新时代历史担当的要求，是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把握工作重点，更好发挥政协智库作用，在市委和市政协党组的领导下，以政策和对策研究咨询方向，着力发挥好决策部署的前瞻作用、专业领域的外脑作用、协商建言的参谋作用。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合力，使智库成果放大，形成协商议政的治理支撑。秉承务实作风，在实干中奉献智慧、施展才华、体现作为，真正成为促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制高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希
1: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0: 新闻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全面介绍了第三季度的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7月每周五东野前址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思政巡讲，扩大党性教育传播范围。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配水池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学生实践需求，面向樊锦学子开设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走进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实践。结合81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共建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红色思政课进校园。9月针对高校、中小学打造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先后走进临海都所学习，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各红色阵地同步开展灯谜研学、手工体验，实现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相融共生。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纪念馆推出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以校园与师友与同窗一一作别。也许那灿烂的笑容里隐含着泪，也许把离别的悲戚留给了自己。
2: 一程山海，有人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也有人立足专业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
3: 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4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2: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
4: 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2: 毕业季，学生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1: 7月1号，古塔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党委联合
5: 给老党员送上七一政治生日贺卡，传递组织

0: 关怀，受上级党委委托，由社区党委书记代为向市瓷娃娃，
1: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抓手，聚焦居民生活的痛点、难点、堵点，以点滴实干回应居民的期盼。
0: 重温暖心慰问、先进表彰和红色观影，凝聚了党员力量，强化了使命担当，为基层治理与公益事业发展注入动力。
2: 我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所在的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公益事业发源群众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为社会的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0: 日前，黑山县开展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救援演练，造成人员中毒场景。现场工作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企业立即切断紧急切断阀，拉响厂区警报。各应急小组分工行动，及时对中毒人员开展急救，同时架设水枪对泄漏区域持续喷淋稀释。黑山县深入危险区域开展处置，待现场气体浓度下降后，维修人员进场修复泄漏点位，环境监测队伍多点位开展成专业救治，现场氨气风险彻底消除。消防人员对污染区域全面开展洗消作业，企业生产秩序逐步恢复。
3: 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

0: 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美，当作人生之美。念师恩，逐梦前行。
5: 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4: 辽西粮仓的丰饶之地，当时代的车轮驶入2026年，在这片10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年度资料，这不仅是一次国情国力调查，更是锦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
6: 重点。
4: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一同发展的精准画像。农业普查是法定的义务，也是光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请您放心，普查取得的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责任在肩。让我们携起手来，积极配合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为全面推进锦州乡村。

0: 老李啊，集合队伍。
1: 好，
2: 胖子，集合队伍，
3: 帽子、衣服都给我整齐了，不要在皇军面前给我丢人现眼。报告司令，队伍集合。
1: 老李，
0: 跟我集中。
2: 啊，胖子，
4: 好，
3: 队伍原地待命。
4: 是，弟兄们，原地休息。
5: 收口，收口。空空空空，没留 ，K 的 K 的。
6: 你的日语在哪里学的？
5: 报告将军，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年，卑职就读于东京第二军官学校。
6: 哦，吴军，我来欢迎陆上，曾经路过你部的双湾据点，我看见你们的围墙上被人刷了一副标语。上面写着中国人，
5: 是游击队刷上去的，
6: 当然是游击队干的，而且是在你们岩壁地下刷上去的。不过我并不在意这个。吴军，你对那标语有何看法？

0: 就是日本人现在把军事都改了，国军那边是不是捎个话过去啊？
1: 对。

0: 报告连队长，在南翔澳发现国民党正规军车队经过乡下的公路，并力休钱。
1: 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0: 当然。
1: 哟西，他们果然出动了，看来吴雄飞的情报确实是真的。山本君，你先好好休息，明天和我一起参加行动。
0: 嗨。
1: 山本君，明天你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0: 司令，
1: 司令，
0: 我刚才看了，河道对岸一切正常，
1: 没发现异常情况。
2: 行，继续前进。
1: 是。

0: 司令，你怎么能肯定我们被鬼子包围了？刚才我们就在敌人的枪口底下，他们肯定听见动静了。想攻击，天黑对我们有利。司令呢？我们向哪里进攻啊？你看见那边没有？ 那边应该有个山岗，拿下它，我们站稳脚跟再说。山岗啊，山岗叫后岗，它是周围十几里的制高点，天黑你看不到。而且我要告诉你，鬼子在那边有埋伏，他们在等着我们进入他们的埋伏圈。
1: 那小鬼子，
0: 不过有一点鬼子没有料到，天马上就亮了。 还有半个小时，三营长，你必须半个小时之内拿下它，这对我们生死攸关，不计代价，必须拿下。
2: 司令，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咱才排长，到，
3: 过来，
2: 快点，快，跟我走。
0: 半个小时必须拿下。

0: 司令，啊，你怎么受伤了？你都是鬼子的血，怎么搞的？你攻个山头拖拖沓沓的，
1: 山头上有一个中队的鬼子，比我们估计要多很多。
0: 部队情况怎么样？啊，
1: 一排打七三调。
2: 我还剩两个班长，九个战士。
3: 我已经通知过班，告知公司，准备预防敌人炮火。
2: 好，做得好。从我鬼子这个布置情况看，
1: 用心真他娘的恶毒。
2: 我估计还是送警联队的，如果真是。
1: 建立几个火力支撑点，你要打几天几夜？
0: 司令啊，我们拿下这个山头，坚持一两天没有问题。但是接下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这小子完全可能。

0: 我们的枪声判断，应该是五十五师的新进装备。没错，贝维的是国民党五十五师。
1: 报告连队长，各部都到达的预定位置，完成作战部署。
2: 原地待命。
1: 嘿。
0: 报告，三八部队已占领阵地，完成射击准备，请指示。中弹待命。
1: 嘿。
2: 报告连队长，敌阵虚的突破发现，仅剩大队长请求出击。
3: 不行，不准出击，
2: 告诉井上。 国民党五十五师已落入我军的包围圈，他们跑不了。
0: 嘿，
2: 田正军，
0: 嘿，
2: 命令各部，马上吃饭，八点整，命各部队长前来指挥部领命。
0: 明白了。

0: 短短几天之内，他们就要开战。
1: 夏面君，开战以后，你打算怎么打？国民党五十五师的师长叫李欢，是个少将。如果你见到他，希望你能一枪毙命。
0: 司令员，你看那边，那边有一块谷地啊。这个谷地后面是一片树林子，我们穿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穿过那片树林，就进入擒杀战了。我觉得我们突围的时候，打他一个反冲击，我们占领这边的高地，加上机枪，成功率把握性非常大。
2: 司令员，三连长，你想想，鬼子为什么要留下那块沟谷啊？
1: 那是专门给我们留的，他们就等着我们突围。
0: 等我们一旦钻进去，有去无回。
1: 国民党五十五师现在已经被我们全部包围。 兵力最少有两个团，现在他们就龟缩在这片山岗上。你们看，东面是丰镇，南面是沙河，西面是邦口，已经被我们全部封锁。至于北边的这片沟谷，这是我特意留给他们突围的口子。
0: 我想半夜时分，残敌一定会从那里突围。小鬼子，把老子变成瓮中之鳖了！<笑>不对，虽然我说错了，鬼子才是鳖，鬼子都是王八蛋。
2: 走了，鬼子要开始进攻了。

0: 终于打响了。一个小时之内，淮阴的日军就会进入我们的阻击圈了。
1: 不对呀，
0: 有什么不对的？
1: 师叔，这南阳镇不在那个方向啊。

0: 制作，这南阳镇是在西北方向，而炮声是从正南方向传来的。你看，大概在这儿。
1: 后岗怎么会打起来？是谁跟谁在打？意外，
0: 意外呀！
2: 报告师座，吴雄飞派人来了。报告师座，吴司令派我来送信。前天华中日军司令石原突然到淮阴视察，他已经发现国共要联合作战，所以调整了作战部署。日军已经不会往这里来了。日军把南阳镇当成诱饵，准备围歼攻击南阳的部队。
0: 什么？吴雄飞的消息可靠吗？
2: 千真万确，淮阴城的部队已经出动了。
0: 出发前，石原将军还给他们发了勋章呢。好了，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
3: 师座，
0: 现在情况已经清楚了。

0: 确实陈大雷在后冈跟日军交火了，而且很可能被围。我估计日军不会朝我们这边来了。既然日军改变战略部署，那我们也要随机应变。
1: 师座有什么打算？你看，后冈距此不过50多里，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现在派上2个团，在侧翼。
0: 夹击日军，一定要打他个措手不及。
2: 我有2个建议。说。第一，这么大的变化，我们首先应该请示长官部，经长官部决定。我们无权做主。这第二嘛，即使长官部同意我们出击，我们也应该拖他2个小时，最少1-2天，等陈大雷跟日军打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出击。
1: 参谋长，你我都是军人，看着陈大雷被日军歼灭，你忍心吗？我们都是中国人，
0: 战争没有感情。

0: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1: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
1: 参赛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夏种父爱，秋收花海，向日葵主题系列研学实践首场活动在锦州世博园举办。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正式成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吉林团山子连讲旗。
0: 日前，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兴城市宁远古城开幕，全省体育健儿齐聚赛场，逐梦拼搏。锦州代表团派出745名运动员参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们将在田径、跆拳道、翻板等26个大项、36个分项的比赛中展开竞技，全力展现锦州体育健儿的蓬勃风采。
1: 为迎战本届省运会，我市全力抓实赛前备战工作，聚焦优势项目，科学制定备战方案，组织运动员赴省外基地开展长期集训，对标高水平队伍，锤炼技术，补齐短板，坚持常态化高强度训练，全力提升竞技实力。同时，我市不断完善本土训练配套设施，搭建专业化训练保障平台，为运动员科学训练保驾护航。
2: 这次十五运会，我们做出了很多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只为这一次全力的冲击金牌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待。我们会用处
3: 做好充足准备，赛场上我们会拼尽全力，也感谢教练与家乡的栽培。
1: 同时，我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整合校园体育与社会体育资源，大力培养青少年后备人才。完备的训练保障与体教融合发展，为锦州体育蓄力赋能，让参赛健儿。
4: 我们就做了精心的准备，在优势项目上，我们发挥优势项目的特长，参加了省里的各项的赛事，尤其是水上、冰上等项目是我市的优势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跟教育局开展了体教融合，在一些项目上紧密合作，为青少年运动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1: 此次出征，锦州体育健儿将带着汗水与信任，在省运赛场超越自我，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力展现新时代锦州
0: 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易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
5: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竞赛类别，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沉稳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

0: 粮食代表队共计斩获10。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1: 此次省15运攀岩比赛落地易县，是对易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更是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会全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易县高质量发展。
0: 多年来，易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8年成功举办义乌驴山攀岩节，具备了一定的办赛能力和群众基础，已经成为省内乃至东北极具竞争力的攀岩赛事优选举办地。
2: 近日，夏种父爱，秋收花海，向日葵主题系列研学实践首场活动“向阳而生，父爱同行”向日葵播种活动在锦州世博园举办，众多亲子家庭齐聚园区参与沉浸式农耕体验，在播种希望、拥抱自然的过程中，感受父爱，学会感恩，为我市青少年研学实践教育增添了崭新平台。
0: 活动现场，专业园艺讲师为在场家庭科普向日葵生长习性、种植技巧和养护常识，手把手教学农耕实操。除播种体验外，园区还配套打造了向日葵主题涂鸦、亲子闯关游戏等趣味项目，丰富的内容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了一段充实难忘的节日记忆。
3: 和孩子一起亲手种下花种，既能让他感受农耕的辛苦，学习植物的知识，也给我们父子创造了好好的沟通的机会。
4: 我和爸爸一起种下向日葵的种子，特别开心。等秋天长出一大片漂亮的向日葵，我要摘最美的送给爸爸，也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本次向日葵主题研学系列活动贯穿6月至9月，形成播种、观察、采收全周期的沉浸式体验体系。首场播种活动结束后，云养花田向阳成长线上陪伴活动同步开启。7月至8月期间，广大市民可带领孩子自主前往锦州世博园，持续追踪观察向日葵发芽、展叶、腺蕾、开花的完整生长过程。园区官方新媒体账号也将定期更新向日葵成长日记，常态化推送植物生长科普知识，让青少年足不出户也能解锁自然奥秘。9月向日葵进入盛花期后，园区将重磅推出秋阳长暖奔赴花海向日葵采收主题活动，特约往期参与家庭重返花海，共赏美景，体验采收乐趣。
5: 下一步，锦州世博园将持续深耕亲子研学文旅赛道，持续推出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特色主题活动，不断优化夏季文旅产品供给，以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2: 近日，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正式成立，该院是省教育厅认定的全省18所第二批职教乡村振兴学院建设单位之一，省市县相关领导出席成立仪式。
0: 学院成立后，有效搭建起高校资源、本地职教与地方产业的衔接平台，精准补齐乡土技能人才培育短板，为我市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人才活力。据了解，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学制5年，紧扣锦州数字乡村建设部署，聚焦乡村智慧基建、智能运维、通信升级、基层数字服务等新兴领域，开设智能控制技术、现代通信技术2大专业。今年中考面向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毕业后发放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书。与会领导要求，学院要坚守办学定位，紧扣深耕临海沃土、共育振兴人才主题，立足临海本土育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整合多方资源，打造办学品牌，建设辽西校地合作典型标杆。临海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将深化校地协同，夯实人才。

0: 梯队、深耕产教融合，全方位助力学院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营、特色化发展，培育一批懂技术、善实操、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型乡土人才，真正实现育人在临海、成才在临海、赋能在临海，把乡村振兴学院打造成为县域人才培育主阵地、产教融合示范高地、乡村振兴赋能新平台。全媒体记者报道。近日，第四届生动北镇暨全国青少年诗歌朗诵大会锦州站北镇赛区举行复赛，选手们以声传情，以诗明志，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诵读文化，用精彩诵读献礼党的105周年华诞。经过初赛层层选拔，近100名青少年选手晋级复赛。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以铿锵有力的声音，真挚饱满的情感演绎红色经典与时代佳作，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全方位展现了我是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的听觉盛宴。此次朗诵大会为北镇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语言艺术风采的优质平台，既是一场语言艺术的交流盛会，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进一步厚植了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丰富了全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推动北镇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化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报道。
1: 吉林团山子连角旗凝聚着一支连队在团山子战斗中的英勇与荣耀，在团山子的战场上，他们冲锋陷阵，不畏艰险，为了战斗的胜利付出巨大努力。这面角旗是对他们战斗功绩的见证。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吉林团山子连的故事，从角旗背后的战斗细节中感受战士们的忠诚与热血，传承他们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程思寻，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吉林团山子连角旗。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快板书：尖刀子连，尖刀子连，人人会爆破，个个善攻坚，军事技术都精通，指挥灵活，战术全，破障碍，突缺口，拿碉堡，打巷战，刺刀见红，把危险。这首快板词生动再现了这面吉林团山子连奖旗获得者东北民主联军6纵17师49团359连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在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东北我军决定趁国民党援军未到之际攻占吉林。6纵17师49团359连作为尖刀连，奉命突破吉林南面的天然屏障团山子主防御阵地。守军国民党60军182师一个加强连，吹嘘其为攻不破的模范攻势。爆破刚一结束，3排11班班长杜宝初便带领突击组的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直扑国民党军山顶的核心工事大碉堡。半山腰国民党地堡群里的机枪密集地扫射着，眼前的土堆被打得直冒烟，眼看身边的战友先后倒下，杜宝初急中生智，甩出一颗烟雾弹，在烟雾的掩护下，他顾不上呼啸的子弹和地上的碎石铁蒺藜，拼命迅速地爬到制高点的大碉堡，刚起身屁股上就挨了一枪。这时十班杨景义将几颗手榴弹迅速地从一个枪眼塞进了大碉堡，趁里面的敌人被炸得乱

一团之际，杜宝珠忍痛跳上前去，便用冲锋枪向大碉堡里扫射，边喊缴枪不杀。后续部队陆续冲了上来，大碉堡里的国民党军被歼灭了。随后忘记伤痛的杜宝珠又带领十班战友们趁势到后山继续追击国民党军残部。国民党军残部躲到山后一个大防空洞里负隅顽抗，不断地向外打枪扔手榴弹。突然一个手榴弹轰的一声在杜宝珠和杨锦义身边炸开，杨锦义牺牲了。杜宝珠的左胳膊被炸断，仅连着一点筋肉，疼得他浑身颤抖。当他看到倒在血泊里的战友时，复仇的火焰在他心头燃烧。他一把抓过左边袖子，用牙狠狠咬住，用右手端起20斤重的冲锋枪，不停地向防空洞里扫射。仅20分钟激战，九连就摧毁了国民党军的模范工事，全歼守备之敌。战后九连荣获团山子英雄连称号，并被授予吉林团山子连奖旗，杜宝珠荣立特等功，被评为战斗英雄，荣获毛泽东奖章。奖旗和奖章镌刻着人民解放军的辉煌战功，他们背后凝聚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将永放光芒。

0: 生命弥足珍贵，安全重于泰山。为筑牢警校联动安全防线，强化学生生命安全意识，普及防溺水自救、施救安全知识，有效防范暑期溺水安全事故。近日，锦州五中特邀龙江派出所民警入校，开展珍爱生命、严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现场，民警从安全常识、法治底线、责任后果、自救互救四个方面给大家讲解溺水的风险、红线和底线，结合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特点，阐明了野外水域暗藏的暗流、淤泥等安全隐患，一一纠正同学们对溺水风险的认知误区。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潜水区不等于绝对安全，结伴下水不等于互相保障，短暂玩水不等于没有风险。此次警校联动防溺水专题讲座专业性、实用性极强，融安全常识与法规理念于一体，强化了学生防溺水安全知识，让防溺水意识根植每位学子心中，全面提升了全校学生避险自救、科学应急能力。锦州五中将常态化开展警校联动安全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学生生命安全，护航学子健康成长。为进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有效预防溺水事故和学生欺凌事件发生，切实保障学生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近日，北镇市中安派出所民警肖瑶走进中安镇五粮中心小学，开展以警校联动筑防线、安全教育互成长为主题的防范学生溺水、防范学生欺凌法治宣讲活动。肖瑶民警结合学生日常相处场景，引导学生团结友善、和睦相处，坚决不做欺凌者，不当旁观者。同时教育引导学生遭遇欺凌时要勇敢拒绝，及时向教师和家长求助，学会用合法方式保护自己。此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贴合实际，增强了全体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达到了预期效果。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面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为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我喜欢你。
1: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3: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4: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

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打响喽，响喽，那边，弟兄们，四面佛了，那边炮声一响，不服两个小时，敌人就会进攻三道弯了。做好战斗准备啊！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吧！
0: 来，我早都准备好了。
2: 那你在这儿做啥呢？
0: 你这杆枪打得远，赶紧把射击位置射到那个山坡坡上去。
1: 我不去，
0: 还让你不懂，山头上最容易暴露目标。那我把射击位置安排这最合适。
1: 我跟你说，那个山坡坡上视野开阔，从上往下看，居高临下看得清楚，打得就远，听不懂没有？
0: 排长，你真的不知道，曾校长那么说过，你站山头上，你看清鬼子，鬼子也能看清你。那几枪之后，我的目标一旦被暴露了，那你就是不怕给打死了。我不去，我就在这儿好。
1: 哦，搞了半天，你程二雷同志是怕死是不是？啊？
0: 你才怕死呢！嗯。
1: 程二雷，我叫你到山头上去，你听着了没有？程二雷，程二雷，我把你这个无组织、无纪律啊，你山沟沟里头的坏毛病，你都给我带到部队里来了！你，我是你的领导，我是排长，不服的话，你敢不听吗？上山去！你这个倔驴！

0: 好了没有？
1: 动摇，动摇，我是动拐，我是动拐，请指示。
2: 长官部已经得知你们的决定，正在研究中，正在研究中，请原地待命，原地待命。
1: 师座，长官部命令我们原地待命。
3: 告诉他，战机稍纵即逝，我要尽快行动。
1: 动摇，动摇，动拐认为战机稍纵即逝，希望尽快行动。

0: 看星星，要打了！哎，龙架子，龙架子，敌人来了，他自然会醒，你随他去。
1: 命令，炮火准备后，九点整，发起攻击。
2: 嗨，
1: 坂田里一中队、佐佐木二中队由东侧突击。
3: 嗨，
1: 石川雄、井上太郎率四五中队由西侧突击。
4: 嗨，
1: 陈大，来有消息没有？
5: 队员，
3: 二少尉，
1: 已经超出预定的时间三个小时了，可大内。
3: 仍然没有情况汇报。
1: 没汇报就出事儿了。其他方向有什么情况？山东区来电说，南阳城方向有枪炮声，由于距离太远，具体情况不明。
3: 李欢的五师呢？
1: 早已联系过了，山战区的长工部说，他们早已进入伏击地点。司令员，陈达雷深入敌占区。
3: 几参百里，是没有的事情都能发生啊！报告，
6: 说。
1: 三分区来电说，昨天夜里有人发现淮阴城的日军朝南阳镇方向运兵，兵力上千。此外，据民兵报告，康庄、卡子口等地的日军也都朝那里开进。
6: 什么？日军没朝定环路去？
1: 定环路方向没有消息。
6: 命令陈大来脱离现场，立刻设法召回来。
7: 是。
6: 至于新四军的六分区，我想，他们很可能会在三道湾一带出。
7: 这个我已经交给皇协军去应付，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的右侧。
6: 准备出击。

0: の先祖で、我々がまず山岡攻め、手柄を立てるぞ。
1: はい。
0: 聞こえない。
1: はい。攻撃台に並べろ。攻撃準備。

0: 大火，等着呢，正指着他们的炮火准备啊！吓唬人呢！
1: 军区命令我们撤出战地，
0: 我都撤不了，告诉他。
1: 是，长江残将，南山无法撤回。

0: 不行了，拉起将军战斗。
1: 报告，那里说他没法退，然后电话就断了。
2: 坏了，这个陈大雷又杀红眼了，又要违抗命令。
3: 政委，这回陈大雷恐怕不是抗命，他是真正的无路可退了。
4: 辛苦的，

0: 您老一套没长进，连冲击信号都跟从前一样。
1: 一个。

0: 什么呀？还没有进洞房就想开火？
1: 没错，又是松井联队。从第一波攻击阵型看，密度不小，他们肯定倾巢出动，松井也肯定亲自到了。看得他们每打一枪都显得十分从容，甚至一边开枪一边调整射击位置，各个战斗小组交替前进，从容不迫。这些都体现成熟的战场经验，都是自信满满的表现。松井联队的战法确实跟其他敌人不一样，又把我当成夺宝鸡了。
0: 警卫员，
2: 到，
0: 去通知所有人，等敌人接近50米的时候才开枪。
2: 是。

0: 咋了？
1: 小鬼子命贱，摇轮胎。
2: 弟兄们，给我沉住气，把翅膀放进来再给我打。眼镜，别动，准备。

松井联队作战，不管我们火力多猛，没有命令他们不会后退。板副告诉我的战士，宁肯被敌人子弹击中脑袋，宁肯被敌人刺刀刺穿胸膛，你也要把最后一颗子弹射进敌人心脏，要不你就对不起自个儿这条命了。

0: 一会儿把他这次冲锋打下去之后，你马上到二连给我组织两个排进行反冲击。
1: 是人，二连那是我们的预备队呀，不但万不得已的，是要雇人上吗？
0: 都由咱们预备队了，拼了！今天这仗谁活下来，谁就是预备队，去吧！
2: 是。

0: 怎么样，长官部怎么说？
1: 还是那句话，研究研究。
0: 战机稍纵即逝，这个道理白痴都明白。长官部这么官僚，还研究个屁！
1: 恕我直言，善谋者屁也要研究一下，甚至两下三下，由此足以见得官僚们之高明啊。
0: 我去跟他们说。
1: 哎，师座，师座，
2: 来，我来说。动摇动摇，我是李欢，请许参谋长说话。
3: 喂，李师长，我是许参谋长。
0: 许参谋长，后关战斗已进入焦灼状态，现在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此时如果我部突击日军侧翼，定可获得重大战果。喂，许参谋长，请讲话。喂，
3: 李师长，长官部正在综合各方面情报进行深入研究，你部不可变更部署，原地待命。重复一遍，不可变更部署，原地待命，两小时后再联系。
0: 许参谋长，现在的喂，长官部让我们等两小时，这么沉得住气？
1: 师座真乃壮士情怀，立功心切。看别人打仗，你自己打仗还着急。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说这些？
4: 司令员啊，我想这样，直接跟顾主动联系，严正要求他们履行他们的联合抗战的职责，命令他的55师马上向日军发起进攻，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救不了陈大雷啊。
5: 试试吧。
4: 那好，马上跟他们联系，直接请部长的讲话。
6: 是。回来。
4: 怎么了？
5: 我决定了，不跟他们联系，我信不过他们。
4: 司令员，陈大雷现在身陷绝境啊！
5: 钟凯，我知道，但是我不相信国民党军会帮助我们解围，他们呢，恐怕期望我们把更多的部队向日军的重围。
7: 桑斯岛。
8: 还是司令员了解我，我不是不想退，我也不是抗命，我确实是陷入了绝境。四面八方都是日军，任何人只要离开掩体一步，必死无疑。这种时候，活下去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死守阵地，就是拼命血战。而且血战到最后，你也仍然别指望活着走下阵地。

0: 我们已经被敌军的陷阱，我相信他们迟早会掉进去，可他们还在突围啊！
1: 师座，还是我来吧，你好有个缓冲。
2: 后冈战斗已至尾声，新四军遭受重创，现役出现对我军有力战机，请长官部指示。
3: 根据各方面情报，长官部慎重研究判断，日军肯定会沿金浦路及定淮路方向西进。重复一遍，日军肯定向你们正面开进，为此你不绝不能变更部署，继续原地待命，时刻准备应战。长官部命令你们不准动摇，坚决执行原先的作战部署。
1: 动摇，动摇，动改明白，动改明白。荒唐，荒唐。师座，高明啊，长官部高明啊。

0: 怎么样啊？那手榴弹是不是把他搞掉了？
1: 马二雷在这就好了。
2: 待会儿都注意隐蔽，不要露的头太高了啊！都注意，小心！日本有伏击手，
3: 连续四次进攻都被打回来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4: 敌人的攻击太猛烈了，
3: 我看这是战斗意志衰退了。松井连队从来没有抱怨过敌人的火力猛烈。
4: 萨卡达中队、萨萨基中队刚才已经突击到山顶了，因为后续没有跟上，都被打回来了。
3: 那也不应该被打回来，他们应该死守山顶，我们的后续5分钟就会赶到的。

0: 排长，你听孙立元那边好像结束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就是啊，咋这么快？那就不好说了。咱们这边的敌人和一个都没来。
1: 这场仗打的，你这跟孙立元说的不一样啊！该来的都不来，不该来的都胡来了，这都。
0: 孙立元心里肯定有数，你就别瞎操心。
1: 不是，你看这一个个的，这都是新兵，都是新兵蛋子，都是上实战早了点吧？
0: 你出娘胎就是老兵啊，咱们两个不也是从新兵蛋子打过来的吗？打着打着不就成老兵了？
1: 马上，先跟老兵说，这那些睡得哈喇子都躺着了。
0: 这个倔驴！哎，拿土疙瘩砸他。 把他砸醒！有人来了。

0: 在这歇会儿吧。啊，
1: 过了三道弯再休息。
0: 哎，不不，你看弟兄们都走不动了。田静，
2: 好，那我们就在这歇会儿。
0: 哎哎，
2: 老李啊，
0: 啊，
2: 我带部队在这休息，你上前面看看情况。
0: 哎，好嘞，胖子，你跟我走。

0: 小儿娘，那个那无花秋娘，女儿坐在那灯上头呀，抽也抽也抽，我的心烦。胖子，
1: 啊，
0: 你先上，我要尿尿了。
1: 哦，快来啊！
0: 哎哎

0: 排长，排长，送死的来了，打不打？
1: 本来想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的，现在要是干掉他一个，魏巡就会有准备了。要是不打吧，妈的，咱们迟早要暴露，真难办。
0: 不，那顺良那枪不是能无声射击吗？

0: 从我心窝里长出来的，苗头大大，一大一个针，一大一个针。
1: 司令啊，司令啊，哎呦喂，哎呦，
2: 我了，
1: 司令啊，我告诉你啊，山上有埋伏啊，胖子啊已经被他们打死了
2: 啊。
1: 我怀疑山上有个神枪手，有把狙击枪，杀人哦没有声音，哎，专挑长官打。
3: 妈的，原来新四军早就埋伏好了。
2: 嗯，
3: 我命大呀，老李。

0: 对呀、啊，你命大，我也命大。
1: 老李啊，哎，狙击枪的事儿可千万别声张。
0: 好的，
1: 影响士气。哎，赶紧集合队伍，准备战斗。
0: 好，明哥，一枪架好，准备战斗。
1: 把衣服脱下。
0: 哦，快脱衣服，快点！
1: 哎，狠狠地打。
0: 我的腿，
1: 快去，不行，我毙了你！快去！
0: 好好好。
1: 快脱衣服，
0: 自己怕死，叫我去。哎呦，
1: 把枪给我，打他！好好看着马，回头我升你官。

0: 我们赶紧，连我在内的宋军都在沙头，快冲！司令啊，七四军居高临下，他们早有准备啊，火力有猛。我啊，还是带一部分人从那边插过去，佯攻，把他们的火力吸引过来。老李，您放东西，你叫三连长带了两排，攻左边，发起攻击。我带着主力从这边先攻，现在快去！
1: 是。

0: 杀手，都回去，回去，回去！
1: 好，
0: 老子现在杀红了眼，谁不冲上去，我就毙了！把机枪拿来，拿不下岗子，谁也别想回去！

0: 了，他来贼了，
1: 他来，他来！
2: 排长，我在这儿呢，敌人头脑分析，从南边摸上来了。
1: 好，哎，你快带人到南边去，快去！
2: 没事，交给我了。

0: わかりました。
1: 連隊長どうぞ。
2: 坂田

0: 我们的士兵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战，我们不能让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
1: 大将，你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士兵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战，我们不能让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
2: 大将，你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士兵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战，我们不能让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
3: 小路将军说过，不要为了一个陈大雷放弃主要战场。
4: 大哥，我来指挥了。

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0: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简抽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0: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
1: 市政协召开智库专家座谈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水库、城区溢涝点位、河道及在建工程现场，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防汛措施，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刘克武先后前往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周边、马家市场、云飞南街南广路交叉路口等多处低洼溢涝路段，详细询问排水分区管网布局、雨污分流改造推进情况，听取排水管网运维、积水应急处置工作汇报。他指出，城区低洼地带是防汛重点区域，要加快推进管网建设，紧盯积水风险点，进一步加密巡查值守，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前置排涝设施和力量，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在临海市温迪楼镇国庆水库，刘克武实地查看水库运行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强化水位动态监测、堤坝常态化巡查，完善水库调度预案，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充分发挥水库拦蓄调洪作用。在小凌河渠首，他叮嘱相关部门从严做好涉水路段汛期管控，强化警示提醒，筑牢河道沿线安全防线。刘克武还来到小凌河南大桥施工现场，详细了解施工进度、工程排水预案等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压紧压实防汛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防汛排涝、避险转移等应急机制，全面加强隐患排查整改，坚决守牢工程安全关、质量关。检查中，刘克武强调，我市已进入主汛期，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持片区治理与全域统筹相结合，应急处置与长远治理相结合，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抓实抓细隐患排查、问题整改、应急处置、物资储备、预报预警等重点工作，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完

0: 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坚决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工作目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杨旭、焦健参加检查。
1: 2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进行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视察并讲话。
2: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幸福家园小区、白日北里小区和康家园小区，详细查看了解小区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维护、消防安全管理、私搭乱建清理、投诉问题整改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市区两级政府及住建部门、物业企业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和基层干部进行了座谈交流。郝建军指出，物业服务涉及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小事，也是为民造福的头等大事。市委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始终与市委同心同向，坚持把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作为民生监督重点工作，持续发力，紧抓不放，连续2年深入开展监督。郝建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落实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增强信心，不断完善物业服务体系，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街道统筹、企业履责、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业主大会和业委会作用，集中精力形成合力。要聚力攻坚，突破重点，制定好任务书、时间表，推进标准化建设，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结合城市更新行动，保基本、稳预期，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标本兼治、常态长效，规范服务行为，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和信用监管机制，提供法规制度支撑，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市领导姚艳林、焦健参加视察。
0: 7月7号，市政协召开智库专家座谈会，进一步提高协商民主工作专业化水平，助力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州市委员会专家协商会工作规则，书面通报了政协锦州市委员会2026年度重点协商和重点调研监督性视察计划，5名与会专家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做交流发言。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政协智库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政协智库建设是把准新时代政协性质定位的要求，是履行新时代历史担当的要求，是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把握工作重点，更好发挥政协智库作用，在市委和市政协党组的领导下，以政策和对策研究咨询方向，着力发挥好决策部署的前瞻作用、专业领域的外脑作用、协商建言的参谋作用。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智库建设水平。智库专家要勇于担当、从严从实，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激发生机活力，坚持始终先学一步，提高建言立论水平，注重调查研究，努力使对策建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形成协同合力，使智库成果放大，形成协商议政的治理支撑。秉承务实作风，在实干中奉献智慧，施展才华，体现作为，真正成为促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制高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1: 7月7号，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三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7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0: 新闻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全面介绍了第三季度的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7月每周5，东野前址旧址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赞。

0: 参市党日活动，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宣讲团依托信念党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思政巡讲，扩大党性教育传播范围。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配水池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组织遗址打卡研学实践。七月下旬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实践需求，面向返锦学子开设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走进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实践。结合81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贡献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红色故事情景演绎再现东野贡献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抢抓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动红色思政课进校园。九月针对高校、中小学打造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先后走进临海多所学校，把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底蕴，纪念馆推出红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各红色阵地同步开展灯谜研学手工体验，实现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相融共生。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纪念馆推出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又一次离歌唱响，又一年毕业分离。在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学子们身着学士、硕士服，挥手与校园、与师友、与同窗一一作别。也许那灿烂的笑容里隐含着泪，也许把离别的悲戚留给了自己，但眼神中更多的是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与期许。
1: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人生理想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有人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也有人立足专业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青春担当。
2: 如今我成功上岸福建医科大学，在新的学府里，我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临床技能，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用所学回馈社会，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3: 报考海关系统公务员源于我专业的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4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1: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承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4: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导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1: 毕业季，学生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5: 7月1号，古塔区保安街道永安社区党委联合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党支部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
6: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社区为老党员送上七一政治生日贺卡，传递组织关怀。受上级党委委托，由社区党委书记代为向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颁发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勋章及证书，表彰其在公益党建中的贡献。随后，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影片四度，重温革命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7: 我们永安社区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民生为本，实干为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抓手，聚焦居民生活的痛点、难点、堵点，以点滴实干回应居民的期盼。那么未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深耕基层民生，常态化推进惠民服务，擦亮基层党建为民底色。
6: 此次活动通过誓词重温、暖心慰问、先进表彰和红色观影，凝聚了党员力量，强化了使命担当，为基层治理与公益事业发展注入动力。
8: 我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所在的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公益。

0: 事业发展，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持续传递向善向上的正能量，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同时也号召广大党员群众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为社会的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1: 日前，黑山县开展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救援演练，提升全县危化突发事件处置水平。演练模拟加拿分肥业有限责任公司易安储罐底部阀门破损泄漏，造成人员中毒场景。现场工作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企业立即切断紧急切断阀，拉响厂区警报，各应急小组分工行动，及时对中毒人员开展急救，同时架设水枪对泄漏区域持续喷淋稀释。黑山县消防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利用消防车高压水枪持续压制泄漏点，应急抢险组抢险队员身着防化服深入危险区域开展处置。待现场气体浓度下降后，维修人员进场修复泄漏点位，环境监测队伍多点位开展空气采样检测，持续监测空气中氨含量。经多方协同处置，易安泄漏险情得到全面控制，中毒伤员完成专业救治，现场氨气风险彻底消除。消防人员对污染区域全面开展洗消作业，企业生产秩序逐步恢复。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我们连续打退了日军4次进攻，接下来还会有第5次、第6次。我早就明白，松井不把我消灭是不会住手的。但可笑的是，这战斗打得既激烈又古怪。松井把我当成李欢的55师了，又把顺溜那边当成我陈大雷。更可恨的是。
1: 自命为战役主体的55师始终在待命，一枪不发。
2: 司令，
1: 情况怎么样？阵亡率人数已经超过了30%，大部分都已经受伤，我退营能够参加战斗的不到100个。
2: 弹药呢？
1: 弹药还不错，上次军区分配了一批装备啊，夺回了这批装备，弹药充足。
2: 鬼子也打惨了，估计他下一次进攻应该在1小时之后。我猜，松井想在天黑前结束战斗，只要我们顶住下一次攻击，我们就能得到明天。
1: 司令员，你放心，没有问题。
2: 战壕加固以后，让战士抓紧休息，吃干粮，补充消耗。干粮不够的，吃死去战壕。 传我的命令，所有活着的人，包括伤员，必须吃饱肚子。党员带头吃。
3: 是。
2: 一会儿你叫你几个老班长到指挥所，回话跟他说。
1: 小子，开始吧。
3: 是。

0: 司令员，怎么就你们四个？
1: 就剩我了。
0: 过来，来，把这儿坐。

0: 吃干粮了吗？吃了。感觉怎么样？还行。
1: 。
0: 这不是老刀啊，这什么烟啊？水牛？水牛？屁！这是骆驼，就美国的骆驼烟，就是他们那个总统罗就抽的这个烟。
1: 真的？
0: 美国总统就抽这样？哈哈，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嗯嗯，香。
2: 贵，劲儿大，一人多抽几支，一会儿上去之后，一人再拿一包。
0: 司令，咱们增援部队什么时候能到？
3: 没有增援部队。
2: 上回小黄章，你们这不是去了吗？
0: 你想什么呢？ 小黄章是在根据地的边上，这里跟小黄章不一样，而且四面八方让鬼子围着。就是我是军区司令，我也不会派人来救援，因为来一个就得死一个，那叫犯傻。就是你来了之后也会遭到鬼子的埋伏，他们就等着打援呢。用不了明天吧。
2: 我们就革命到底了，怕吗？求啊！我就害怕小日本弄不死我。
0: 怕管啥用？不就是一死吗？早知道也好，老子死之前得多杀几个鬼子。
1: 对，司令，我们能跟你一起战死，死了也痛快。就是，身边那么多弟兄都死了，早就该轮到我了。
3: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20年后，咱还是一条好汉。
0: 好，再有一条，就是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做俘虏。
3: 是要做俘虏到阎王殿，我饶不了他。放心吧，司令。鬼子的下一步进攻，估计就是他们最后一次进攻。我们要顶住了，今天晚上就能睡个好觉。你们先抽，待会儿我给你们安排阵地。
1: 是。

0: 来，看见那个前面那个弹坑没有？啊，
1: 看到。
0: 一班长，好，你别看那个弹坑被炸烂了，啊，真正在开打的时候，那个地方可能是最安全的，因为它可以从侧面射击敌人，啊，你就守在那儿，多备些子弹和手榴弹。
1: 好，
0: 啊，
1: 就在那儿。
0: 来。
2: 一班长、三班长，
0: 看见那几个弹坑没有？啊，那是阵地的最前沿，也是咱们防御地形的支撑点。那个地方很重要，因为咱们刚开始开打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地方打死的鬼子最多。啊，你们两人各带一挺机枪，就守在那儿，相互有个呼应。但是距离别太近了，太近了人敌人一炸弹一下来。 把你们两个都炸死了，
3: 是是，
0: 八班长，
4: 到，
0: 看见没有？远处那个制高点，
1: 看见了，
0: 他可以看见整个大半个战场。只要你一开枪，你周围的战士都能看见，他们也会跟着你开枪，那可是好地方。
3: 我也拿把机枪，就守那儿了。
0: 好，你们这几个班长啊，跟我走上这么一遭。 你们在战斗素质上，啊，个个都赶上连长的水平了，将来你们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笑什么？不信呢？
5: 我信，我就想，咱过两天就快死了，再谈什么将来有啥用啊？
0: 这是个好问题。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我爹呀，在死前的前一天，他撑着重病，到地里去种豆。我老娘就骂他，说老不死的，你干嘛呢？你就是把豆种下了，你将来收豆的时候你也看不到，你还是歇着吧。我爹就说，我是种地的，死归死。 豆还是要种，啊，不能让地荒了。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0: 我爹是种地的，他人可以死，地不能荒。同样，我们是当兵的，当兵的死归死，但你这个战术素质要传承下去。只要你们守住你们的位置，就即使鬼子突破我们的阵地，他也站不住脚，还得跟老子滚下去。
1: 对，滚下去。
0: 啊，去准备吧。
1: 连续4次都没有拿下敌军主阵地，这真是莫大的耻辱。我们连队自从杭州湾登陆，6年多来，先后占领过上海、南京、徐州蚌埠，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今天，我们却爬倒在这座小小的山下。
2: 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石原将军来电，问我们这儿的战况怎么样？我没脸告诉他，你能告诉我吗？啊！我怎么给将军说？
1: 将军不在万不得已，是不会过问这种小战役的。 将军他还说，要不要让我们下去休息休息？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知道吗？下去休息，就意味着我们第一华中联队威名彻底完蛋，我松井胜败名裂，而你们就会被送到太平洋某个小岛去美国人玉碎作战。我告诉你们。 瓜达尔卡达哪儿岛的阵亡率是63%，你们愿意上那儿去吗？起立！离天黑还有3个半小时，日落之前一定要拿下敌军主阵地，明白吗？
3: 嗨，
1: 行动！

鬼子第五次进攻开始了，这一次他们肯定更加疯狂，但我不担心这，因为我们命运已经决定了，大概明后天会全体阵亡。我担心的是三道湾那里的战友怎么样了，他们千万不要跟我们同样命运。

0: 司令啊，这几战打下来，弟兄们死了有20多个，受伤的还有50-60个呢。哎，你轻点。关键啊，弟兄们是惧怕了，宁可让你司令枪毙，也不敢再往前冲了。
1: 检查弹药，再挖一挖啊，这边。
2: 大家，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1: 又垮了，外面打工人呢，我数了，我打了4个鬼子了。

0: 哎，别聊了，我来点吃的。
1: 给。
0: 哎，二峰，哎，刘冰，快，把我这个大红
2: 啊，来了。
3: 排长啊，排长，鬼子来了，
4: 鬼子来了，隐蔽，
5: 鬼子来了，准备战斗。
0: 还把你们吓的，怕个屁！我告诉你们，这皇军比伪军好打。那伪军那嗖嗖嗖的，怕死，那不好打。皇军呢，他敢冲锋，那过来是那一枪好几个，那好打。
3: 同志们，二雷说的对。三道湾战役现在才算真正开始。战斗中你们要多向二雷同志学习经验。
0: 哎，水，
1: 我这没水了。
0: 哎，你们谁水？
3: 说是打伪军，这鬼子怎么来了呢？
6: 鬼子怎么了？怕了？
3: 行行行，你别逞能，吃你！
0: 怕个屁！你看。

0: 还有啊，军心也不稳定，有些人还胡说八道，说什么哦，就是标语上写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哎，
1: 不打，不打怎么办？那松井的枪口不对着我们的后脊梁骨呢？
0: 哎呦，司令哎，我们可以采取拖延的办法嘛。啊、哦、不不不，打还是打的，就是不那么拼命的打，自打非打，偷着攻击。等黄金战斗结束了，哎，让他们去处理嘛。
2: 报告司令，皇军的大卡车已来了，满载部队。
0: 哪个带队啊？
2: 好像是坂田队长。
1: 去去迎接坂田。
2: 哦，
1: 来去去去，
0: 集合队伍，
3: 快快！哎，司令您慢点。
0: 哎，司令啊，你小心了。

0: 方天太君，方天太君，方天太君，苍天有眼，方天太君，司令，你终于来了！哎哎，司令啊，哎，司令，你醒醒啊！报告太君，我们司令亲自冲在前面，孙仲两代不肯下来，是吴英把他拖下来的。你，司令啊，你醒醒啊，司令，皇军来慰问你了。哎，快起来！
1: 方天太君，方天太君，那个时候金子军虽然厉害，但主要还是我无能，一直没拿下他来。方天太君，你远道辛苦。方天太君，您歇着，我带队攻击。
2: 慢点，慢点，慢点。陆三，我只问你一句，陈大雷在不在岭上？
0: 在岭上，绝对在岭上。
2: 你确定？
1: 千真万确，
0: 方天太君，劳你在后边给我督阵，我带队攻击了，我们上！
3: 叫你们队伍下来，我们来。
4: 是，弟兄们，
3: 散开，散开！
4: 阿贵。

0: 準備どうだ？行けか。よし。見えるか。あそこが敵がいるところだ。はい。私が突撃の時、続いて撃て。山を攻略するまで止めるな。そんな砲弾を受けたらどうするんですか。
1: 君は構わなくていい。私が構わずに攻撃する。
2: 同意しかねますが、命令であれば。
3: 大丈夫。
0: 半田大将，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向你汇报。
3: 你说吧。对面的新四军里面有一个神枪手，打枪打得特别准，而且专捡长官打。
0: 那可、个、都是的。
3: 所以你换上了士兵的衣服是吗？
0: 兵不厌诈，兵不厌诈。攻击开始的时候，你的部队扼守侧翼，一个新狙击也不能放过。
3: 哎，
0: 此外，我也有一件事想提醒你一下。
3: 哦。
0: 上一次我想砍了你的头，但没有成功，我对此十分后悔，后悔下晚了手。这一次松井授权于我。 只要发现你有一点避战怀疑，立刻。多谢提醒。よし、10分間準備。大砲の音聞こえたら攻撃開始。よし、行くぞ。
4: 老李，
5: 哎，
4: 准备战斗，
5: 是。

0: 司令，司令，报告，说南阳后方一带的枪炮声已经停止了，估计战斗结束了。可是陈大雷，任务消息。
1: 那是他们自己的估计。
0: 二三分局也来电话，问我们何时解救陈大雷。我无法解释啊，让他们待命。
2: 司令，政委，
3: 刘翔，你怎么来了？
2: 我大雷一个主力团，我请战，坚决请战。胡闹！没有命令，你就动部队啊？至少打个电话。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你们就想把大雷扔那儿，不管。你说话留点神。司令，我大雷是从长征路上爬过来的。
3: 金连着筋，骨连着骨，心牵着心。不错，我们俩平常是爱争个你我高低的，但说句心里话，我从心里喜欢这小子，我佩服他。现在大雷落到这个境地，我不能坐视不管，我一定去把他救出来。不行，你的心情可以理解。 这方面，我跟政委也和你一样。

0: 打仗不仅仅靠勇敢，要讲科学。这笔血债，早晚得让鬼子加倍偿还。说实在的，我现在已经开始考虑冲进刘坟去。
1: 不，趁他还活着，他死不了。这小子命大着呢，周伟。小红城战役多残酷啊！陈大雷都没死，你重建什么六分区啊？陈大雷还活着，六分区就在。让我去吧，司令员。赵伟，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一个人能不管，
0: 你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冷静点啊。喝点水。
1: 我不喝。司令，政委，你们俩再考虑考虑，我在外头等你们命令。
2: 政委啊，我们现在坐在火堆上了，从几个分局司令员的情绪上可以看出来，陈大雷和六分局如果真的被日军吃掉了，影响之大难以形容，整个新四军都会被震动啊。
0: 我怎么能不明白啊？
3: 后来我得知老刘那句话，有大雷在就有六分区在，这话感动我一辈子。妈的，战场上结下的情分天底下没得比。我告诉你们，为老刘这句话我死也值。
0: 司令员，
4: 哦，
0: 哎，这位啊，就是老宋，唐山镇的维政会长，大力提到过的，刚从回云县回来。
4: 来，老宋，你刚从华云城里来？
5: 哎，是啊，我在那儿吆喝鬼子呢。
4: 坐坐坐，
0: 哎，坐坐坐，
5: 哎，
4: 说一说城里情况。
5: 城里头啊，那兵营啊，都走了一大半了，那个松井联队全开拔了，就留点守备，大概有一个中队吧。城里有个日本大将军在那儿住着呢，
4: 石原。
5: 哎，好像是。
4: 老宋，你说的城里的情况确实吧，这个非常重要。
5: 确实，这是我是亲眼看见的。
4: 好，记你一功，日后啊一定好好谢谢你。
5: 司令员，咱们啊就不用说这个了
4: 啊。
5: 哎，你们先忙着，我先走
4: 啊。啊，王大妈
6: 到。
4: 孙院，老宋
6: 是。
5: 哎，那我走了啊。
4: 好，慢走啊。
0: 慢走。
4: 嗯，
0: 下决心吗？
4: 嗯，
0: 好。刘强，
6: 到，
0: 进来一下。
6: 是。
1: 政委，
0: 刘强，司令员给你交代个任务。
6: 是。
0: 我们不陪了。
4: 刘强，过来。
6: 是。
4: 我实话对你说，有招险棋一直憋在我心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子。
6: 我有。
4: 我还没说完呢。
6: 是。
4: 这招棋我之所以一直憋着，就是因为它太危险了，很可能我们非但救不出陈大雷，你的一分区部队也会丢进火坑。如果是这样，我和政委就是对革命的犯罪，懂吗？
1: 我懂。司令员，你下命令吧。
6: 是。

0: 要想救陈大雷，前提就是要弃陈大雷于不顾。刘翔，命令你率领部队穿越敌境，奇袭日军老巢欢迎城。日军华东驻屯军司令石原就在城里，而且城里的兵力基本上已经抽空了。此外，这次联合作战，国民党的50-50始终没有出现，那么日军在攻打陈大雷的时候，心里肯定是忐忑不安，时刻担心50-50会出现。我们就是要利用日军的这个心理，欢迎城枪炮一响，石原马上会怀疑陈大雷只是诱饵，真正的目标是国共联合攻打淮阴城。如此一来，虽然不能确保破解陈大雷之围，但是日军的大乱那是肯定的。
1: 司令，妙，太妙了。
0: 好，命令你的部队先行出动，半小时后我们俩在庄口见面，我有话对你说，去吧。
2: 是。

0: 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大部队已经先出发了。刘强，我要狠狠地骂你。
1: 怎么了，司令员？怎么了？
0: 你的那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政委，你知道吗？什么？我们把陈大雷扔那儿不管了，这句话冲我可以。你怎么能冲政委这样的？他惦记着六分局，惦记着陈大雷，不下于你呀。
1: 我该死！我该死！我当时是给急糊涂了。要不我跟政府，
0: 第二，我把军区的警卫营和机炮营加强给你，你带他们出发。但是，一定要再把他们带回来。
2: 是。
1: 第三，这次行动如果取胜，不是胜在勇敢战斗，而是胜在两条腿上，因为你们必须在24小时之内强行军130多里，然后突然攻打华阴城。
0: 战斗打响后再强行军130多里赶回军区，来回就是300多里上下，跑断了腿也得跑。
3: 是，
0: 跑断腿也跑。
1: 第四，我还是要重复一句，即便你取胜了，陈大雷仍然可能牺牲了，所以战友归战友，战斗归战斗。如果不冷静，你会既毁了战友，又毁了战斗。
0: 司令，我明白。
4: 第五，
1: 临敌之际多长个心眼儿，情报一旦不利，立刻撤军。这一点学着陈大雷，学什么？学他一肚子鬼心眼儿。嗯，
4: 是，学他一肚子鬼心眼儿。可是我就是
1: 我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我全记在心里了。出发。
4: 是。
1: 出发。
5: 是。向右转，快步走。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都跑好！不像话！
1: 师座，后冈一带的枪声已经停止一个多小时了，这只是一种解释。陈大雷被日军消灭了，惜哉啊，痛哉，天衣无回呀、啊！咦？师座，我判断失误。
2: 陈大雷要是我们国军的人该多好！说心里话，我佩服这个共军，拖不死，打不烂。
3: 报告师长，我们跑了30多公里，仍然不见日军出现。
0: 继续探查，日军肯定经过的。
3: 是。
2: 人家在血战，我们却在这睡大觉，撤又不撤，打又不打，还号称什么精锐之师。我再去和长官部联系。
0: 师座，师座，请听我一句忠告，静候旨意，不要联络。

0: 十分钟前，佐々木的一大队和松本的三中队已经占领了东西两翼，眼看就要打下来了。没有预料到的是，敌军调整了阵地，原本没有人的地方，现在布满火力，原来强兵把守的地方，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佐々木他们
1: 又被打回来了。
2: 在筹备下一次进攻，他们要在天黑前拿下。
3: 田中啊，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领上的敌人太熟悉我们的战术，他们不像国民党五十五师，因为国民党五十五师从来就没有跟我们交过手。照这样打下去。 我们即使拿下山头，我们的伤亡也会非常惨重的。
0: 但是，李队长，想想根本不是国民党，而是新四军。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雨，又叫真凉雨。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汹涌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雨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湿雨刚刚回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如此是本地的牛奶，对季节变换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 我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吧，
3: 刚才是这个甸子，现在水如果没过来，特别在这儿，
4: 它该往前滩位置走。
3: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浅滩那边去。嗯、我试了一下，可以在这儿。
2: 嗯，在这儿，你看看，它能走。
3: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5: 是的。
6: 放在大约16-17号吧，开始还要飞过来。
1: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

0: 烦这东西。
1: 哎呀妈，进去又划破了。好嘎巴长劲嘛，这草长太快了。
2: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1: 那边咱这边看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呢现达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他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他就筑巢了。
2: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巢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有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书字被踩断了，
2: 这是咱扔的书。
1: 对，你这已经有几年了吧？啊，
2: 你这就是串一串，
1: 上面书记全是。但是我挺佩服的，你看那么粗大滚，他能当起来，怎么铺下怎么弄，就这个老板，你看多粗。
3: 啊。
1: 但是现在看这些，还有一些大的嘎嘎，全部都烧一些，加雀巢，要不他。它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耗进雀巢，就是掉进那个巢的时候费劲。
3: 这个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1: 它进行长。
3: 今年再又加盖。
1: 加盖了。
3: 哎，二层楼里。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

0: 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苗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1: 那边看不着吗？也没有吗？是不是那边也没有啊？下下边看看。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1: 对呀，放心，你问。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1: 在驮上腐化完的，它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不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什么时候就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就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它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它的黑脸琵鹭，它是不叫琵鹭嘛，像那个它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琵琶的似的，它就是一这么走，它那嘴是扁的，这么就是嘴也是毛正，就这么刮了。嗯，它并不是说这个是像别的鸟，它怎么抖，它就在那个那嘴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它这么滑了，滑了出来，滑了出来，小雨小下去就走了。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那开始走，一直到这个，尤其到那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今天这潮水退完后没看出来过来啊。
0: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1: 那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了，又没有了，不知道是躲在哪了，趴下来了，涨潮天就黑了。
0: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2: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0: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3: 什么内容？螃蟹、海螺、鳝鱼，什么内容？
4: 我们的是石头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5: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4: 那也是宝岛，找就去。
0: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抱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6: 他能走，
3: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1: 因为是对他啊，草一溜溜撵不上的。
6: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0: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7: 我这
8: 能围住他。
7: 你看这东西是死动
8: 啊。对呀，
7: 这不死动吗？现在两分钟他害怕。你看
6: 现在哪那个进没进去？
9: 进去了，进去了。
6: 在里面驮，大哥你别墨迹，你就拿网，你就把我们进度摇过去。大哥你扯你头驮了。

0: 就捏头给大哥，捏头给大哥。
1: 你给我头，给我头，给我头扯嘛扯。
0: 捏头，捏回大哥眼，你给人扯脱了放。捏头，
2: 你顶着他眼有动静，他就跑了。
3: 我们一直往前退的，他就进去了。
2: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4: 慢点，慢点，慢点，大哥。
5: 哎呦，太顺了，其实上又探出来根本抓不了他。
2: 好了，这杆好像是挂的，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5: 了。哎妈，底下是破了，有点感染了，治一下，治一下。
2: 这是个大贡，贡，从嘴上能看到，粗大，我的嘴细的，
5: 八度粗，
2: 这挺圆满的。
6: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琵鹭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7: 现在恢复的挺好，
8: 我们会精心饲养的，
7: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

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季，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几。

0: 重要。
1: 啊，这个，
2: 开了。
1: 你在这儿看。
0: 看不着，赶紧自首。
3: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我这撸啊，给你看。走都能走了了，现在这样也不冷了，能刮网。你看洞里底下有冰碴子，刮上网去。你让他那边停，你让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1: 冷不了事儿啊？
2: 干啥呀？
0: 你这是网上不抽回来了吗？脚底下。
1: 外边是没往里走呢，
2: 这走呢吗？现在
1: 走
0: 呢吗？
1: 走呢吗？

0: 上瞅不上，你怕啥玩意儿？
1: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的，他
2: 来，哎呀，来了，比上了，来，
0: 一二
2: 一二，走吧。
3: 并不是没事，他在家看着呢，冰碎了就完了，
1: 哥。
3: 过这轱辘好了啊，
1: 冻了个冰两层，两层的瓦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3: 十点了。
1: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那打到边儿，知道吗？
3: 给你转你我吧，转
1: 去，再来，不，这不行。
2: 行，
3: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上冰了吗？
1: 这是硬的，
3: 慢点，
2: 都不行。
3: 转不了，怎么还拽呢？
1: 拽，给我拽就完事儿，拽
2: 那
1: 绳儿收回就
2: 完事儿。
1: 别！我们这晾就行，
2: 拽
1: 吧，晾就行。那冻冰底下有冰碴子，挂上网就行。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俩孩子砸就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不就完了？我给家求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搁家待吧。
4: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

0: 来了，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出发！来，给我喊一个人来，上来了，来，过
1: 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
2: 嗨嗨，找你！
1: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各种滋味，就像连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跆拳道、翻板等26个大项、36个分项的比赛中展开竞技，全力展现锦州体育健儿的蓬勃风采。
1: 为迎战本届省运会，我市全力抓实赛前备战工作，聚焦优势项目，科学制定备战方案，组织运动员赴省外进。同时，我市不断完善本土训练配套设施，搭建专业化训练保障平台，为运动员科学训练保驾护航。
2: 这次十五运会，我们做出了很多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只为这一次全力的冲击金牌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待。我们会用出我们百分
3: 之赛场上我们会拼尽全力，也感谢教练与家乡的栽培。
1: 同时，我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整合校园体育与社会体育资源，大力培养青少年后备人才。完备的训练保障与体教融合发展，为锦州体育蓄力赋能，让参赛健儿在省运
4: 就做了精心的准备。在优势项目上，我们发挥优势项目的特长，参加了省里的各项的赛事，尤其是水上、冰上等项目是我市的优势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跟教育局开展了体教融合，在一些项目上紧密合作，为青少年运动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1: 此次出征，锦州体育健儿将带着汗水与信任，在省运赛场超越自我，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力展现新时代锦州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奋进风采。
0: 近日，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易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
5: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竞赛类别，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沉稳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6: 此次省十五运攀岩比赛落地易县，是对易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更是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会全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易县高质量发展。
5: 多年来，易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8年成功举办义乌绿山攀岩节，具备了一定的办赛能力和群众基础，已经成为省内乃至东北极具竞争力的攀岩赛。

0: 爱是优选举办地。
1: 近日，夏种父爱，秋收花海，向日葵主题系列研学实践首场活动“向阳而生，父爱同行”向日葵播种活动在锦州世博园举办，众多亲子家庭齐聚园区参与沉浸式农耕体验，在播种希望、拥抱自然的过程中，感受父爱，学会感恩，为我市青少年研学实践教育增添了崭新平台。
0: 活动现场，专业园艺讲师为在场家庭科普向日葵生长习性、种植技巧和养护常识，手把手教学农耕实操。除播种体验外，园区还配套打造了向日葵主题涂鸦、亲子闯关游戏等趣味项目，丰富的内容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了一段充实难忘的节日记忆。
2: 和孩子一起亲手种下花种，既能让他感受农耕的辛苦，学习植物的知识，也给我们父子创造了好好的沟通的机会。
3: 我和爸爸一起种下向日葵的种子，特别开心，等秋天长出一大片漂亮的向日葵。
0: 播种、观察、采收全周期的沉浸式体验体系。首场播种活动结束后，云养花田向阳成长线上陪伴活动同步开启。七月至八月期间，广大市民可带领孩子自主前往锦州世博园，持续追踪观察向日葵发赏美景，体验采收乐趣。
4: 下一步，锦州世博园将持续深耕亲子研学文旅赛道，持续推出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特色主题活动，不断优化夏季文旅产品供给，以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0: 本地职教与地方产业的衔接平台，精准补齐乡土技能人才培育短板，为我市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人才活力。据了解，临海市乡村振兴学院学制五年，紧扣锦州数字乡村建设部署，聚焦乡校企合作，整合多方资源，打造办学品牌，建设辽西校地合作典型标杆。临海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将深化校地协同，夯实人才梯队，深耕产教融合，全方位助力学院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营、特色化发展。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连队在团山子战斗中的英勇与荣耀。在团山子的战场上，他们冲锋陷阵，不畏艰险，为了战斗的胜利付出巨大努力。这面奖旗是对他们战斗功绩的见证。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吉林团山子连的故事，从奖旗背后的战斗细节中感受战士们的忠诚与热血，传承他们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程思寻，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五年十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吉林团山子连奖旗。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快板书：尖刀子连，尖刀子连，人人会爆破，个个善攻坚，军事技术都精通，指挥灵活，战术全，破障碍，突缺口，拿碉堡，打巷战，刺刀见红，把危险。这首快板词生动再现了这面吉林团山子连奖旗获得者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十七师四十九团三营九连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在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东北我军决定趁国民党援军未到之际攻占吉林。六纵十七师四十九团三营九连作为尖刀连，奉命突破吉林南面的天然屏障团山子主防御阵地。守军国民党六十军182师一个加强连，吹嘘其为攻不破的模范攻势。爆破刚一结束，三排十一班班长杜宝初便带领突击组的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直扑国民党军山顶的核心工事大碉堡。半山腰国民党地堡群里的机枪密集地扫射着，眼前的土堆被打得直冒烟，眼看身边的战友先后倒下，杜宝初急中生智，甩出一颗烟雾弹。在烟雾的掩护下，他顾不上呼啸的子弹和地上的碎石铁蒺藜，拼命迅速地爬到制高点的大碉堡，刚起身屁股上就挨了一枪。这时十班杨景义将几颗手榴弹迅速地从一个枪眼塞进了大碉堡，趁里面的敌人被炸得乱作一团之际，杜宝初忍痛跳上前去，边用冲锋枪向大碉堡里扫射，边喊缴枪不杀。后续部队陆续冲了上来，大碉堡里的国民党军被歼灭了。随后忘记伤痛的杜宝初又带领十班战友们趁势到后山继续追击国民党军残部。国民党军残部躲到山后一个大防空洞里负隅顽抗，不断地向外打枪扔手榴弹。突然一个手榴弹轰的一声在杜宝初和杨景义身边炸开，杨景义牺牲了。杜宝初的左胳膊被炸断，仅连着一点筋肉，疼得他浑身颤抖。当他看到倒在血泊里的战友时，复仇的火焰在他心头燃烧，他一把抓过左边袖子，用牙狠狠咬住，用右手端起20斤重的冲锋枪，不停地向防空洞里扫射。仅20分钟激战，九连就摧毁了国民党军的模范攻势，全歼守备之敌。战后，九连荣获团山子英雄连称号，并被授予吉林团山子连奖旗，杜宝初荣立特等功，被评为战斗英雄，荣获毛泽东奖章。奖旗和奖章镌刻着人民解放军的辉煌战功，他们背后凝聚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将永放光芒。

0: 生命弥足珍贵，安全重于泰山。为筑牢警校联动安全防线，强化学生生命安全意识，普及防溺水自救、施救安全知识，有效防范暑期溺水安全事故。近日，锦州五中特邀龙江派出所民警入校，开展珍爱生命、严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现场，民警从安全常识、法治底线、责任后果、自救互救四个方面给大家讲解溺水的风险、红线和底线，结合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特点，阐明了野外水域暗藏的暗流、淤泥等安全隐患，一一纠正同学们对溺水风险的认知误区。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浅水区不等于绝对安全，结伴下水不等于互相保障，短暂玩水不等于没有风险。此次警校联动防溺水专题讲座，专业性、实用性极强，融安全常识与法规理念于一体，强化了学生防溺水安全知识，让防溺水意识根植每位学子心中，全面提升了全校学生避险自救、科学应急能力。锦州五中将常态化开展警校联动安全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学生生命安全，护航学子健康成长。为进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有效预防溺水事故和学生欺凌事件发生，切实保障学生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近日，北镇市中安派出所民警肖瑶走进中安镇五粮中心小学，开展以警校联动筑防线、安全教育互成长为主题的防范学生溺水、防范学生欺凌法治宣讲活动。肖瑶民警结合学生日常相处场景，引导学生团结友善、和睦相处，坚决不做欺凌者，不当旁观者。同时教育引导学生遭遇欺凌时要勇敢拒绝，及时向教师和家长求助，学会用合法方式保护自己。此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贴合实际，增强了全体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达到了预期效果。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面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为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

0: 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也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们栏目组五分钟前接到了热心市民李婆婆的电话，在霞光路和青岛路的交界处有一处下水道里听到了疑似婴儿的哭声。我们临时放弃了菜市场的采访，正抄小道赶往事发地点。医生和救护车已经赶到了现场，现在这个小婴儿的生命牵动着我们所有人的心。以上是记者秦明月现场发过来的报道。
1: 要命了，秦明月。哎，歇一会儿。
0: 哦。喂，林夏，你找我吗？
2: 今天什么时候交男朋友？
0: 什么男？男朋友？
3: 天地良心，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事儿。我要知道这事儿，我能憋得住啊？你也太看得起我了。马上，马上。我怎么不知道他身边有这样的男生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他不会是被骗了吧？反正这事儿真的挺诡异的。你不是调查记者吗？你赶紧调查一下呀！对不起，老师，我实在是有
4: 忙，对吧？孙年妈妈，孙年转学过来一年了，您家长会没来过一次，班级群没有加过，试问哪个家长不忙？孙年会在班上欺负女同学，就是因为你们家长忙于工作，忽视家庭教育的结果。
3: 对对对，老师，您批评的对。
5: 你这什么表情？
6: 他发过你照片了吗？
5: 没有啊。
6: 那你就不怕他长得特别不符合你的审美吗？
5: 他长什么样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灵魂上的契合。
6: 我也就想试试，看看我们俩要是换种关系相处，他能不能激发我的创作灵感，给我带来素材。
7: 李老板，你谈恋爱为的就是灵感啊？
6: 对，这就是我的出发点。哎呀，但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还是未知领域，想想都有点小兴奋。太艺术家了。体验派，哎呀，过奖了，过奖了。

0: 我想要吻你，用尽力气去靠近你，直到你将我的热情全部榨干，成为爱的祭品。只有你才能扑灭我的火，我心中的和手心里的火。
1: 我这脑子里装的是什么？黄色废料吗？臭流氓！
2: 这部分我还能接受，毕竟年轻男孩对女性充满了幻想。但是他的微博里有很多对死亡的注解，还说什么消亡是浪漫的永恒之美。之前还有一幅作品是致敬了马拉之死。李尖尖，你确定他的心理状况没有问题吗？
3: 这不很正常吗？他是雕塑设计师，他对美和生命有自己的理解。
2: 那他也开工作室？
3: 他不做流水线，他只做艺术品。
2: 哦，拍卖的那种？
3: 不不不，他不卖，他只参赛。他以后是想要成为著名的雕塑大师，就是把作品放到艺术馆的那种。
1: 所以他是没工作吗？
3: 这不是工作吗？
1: 不挣钱。

0: 什么工作呀？他靠什么生活呀？啃老啊？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这种人的呀？你现在对他都没有一点疑问吗？
1: 我的哥哥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0: 李先娟跟这么个啃老的怪人谈恋爱，你也不想想办法？
1: 你就没有任何疑问吗？
2: 你是指哪方面？李先娟的审美啊？
0: 他们在校论坛雕塑板块已经认识4年了，很交心，一直以作品会友，也互相欣赏，而且知道对方在同一个城市，却从来没有交换过照片。那为什么对方会突然提出交往请求？
2: 日久生情呗。
0: 李尖和他的作品都在雕塑展上展出，前几天李尖去看展，对方应该也去了。
2: 你是说，他们已经见过面了？
0: 如果见过面，李尖没有必要瞒着大家，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是，对方已经见过李尖了，而且对李尖的长相也是满意的，所以才会提出交往请求。
2: 那就是见色起意了。
0: 我本来还指望他们死于奔现呢，就让他们死于奔现，这是我们能控制的吗？你的咖啡店是营业是在周日吧？
2: 对。让李坚邀请他来，啊，与其让他们单独见面，不如让我们一起后悔那个人。这件事情我们就应该占据主动。不过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同意李坚跟这种人在一块儿。
0: 这什么药？哦，维生素 A、B、胡萝卜素、日常保健，
2: 活得真精致。嗯。

0: 欢迎光临。
1: 现在才真的感觉贺子秋飞上枝头了，这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2: 那妹妹开这么好的咖啡馆，
3: 我也想要男人给我开咖啡厅。
4: 得了吧，我可不背这锅啊。
5: 他这是在自己创业。
6: 老板来了，您和您的朋友需要喝点什么？
7: 以后我们可以免单吗？
6: 当然啦。
8: 秦亚李仙间是这儿的老板，那我们就是老板闺蜜，说些像话嘛。我以后就经常在这儿谈生意了。
9: 哇，赵赵服务生好帅啊！
6: 赶紧拍几张。
10: 还蛮像样的嘛。看来你们都挺喜欢的。
3: 也就一般，
6: 六分而已。
11: 这是什么呀？
4: 你快打开看看，这是我送给你的开业礼物。
11: 还有开业礼物呢？哇，这也太可爱了吧！
4: 这种金蝉我经常标的，祝你生意兴隆。
12: 行。
10: 子秋，你这个店能赚钱吗？
11: 开什么玩笑！不赚钱的话，我干嘛开店？
10: 这个位置的转让费和租金应该都不便宜，加上装修费用、机器设备这些前期投入，开业后员工、水电、食材成本，如果每日的营业额达不到1500块的话，应该很难达到收支平衡。
11: 跟我核算差不多。今天不是开业吗？我看人流量还行，所以之后应该没什么问题。哎呀，无所谓。

0: 不重要，反正你有钱。
1: 我现在就想知道，李简简，你那个网恋对象到底什么时候的？
2: 录什么录什么？你们第一次见面吗？紧张吗？
3: 有点担心。
1: 我们都在，你担心什么？
3: 我担心他不喜欢我。
4: 喂，然，到了吗？
2: 灵感？
1: 哎，没关系，没关系，那你快回去吧。哎，加油，加油！
2: 怎么了？他在来的路上有了灵感，然后就回去和泥去了。
3: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他竟然回去和泥了？
2: 灵感嘛，那可遇而不可求，人是随时都能见的呀，是吧？那既然人不来了，咱们就吃蛋糕吧，吃
5: 蛋。那你们慢点啊！啊，对了，尖尖，晚上小哥给你担蛋糕啊。
4: 啊啊，再见，
5: 好好，
4: 拜拜。
5: 好，走。云姐，我先送你去工作室，然后再去。
4: 不用不用不用，你跟齐明月不是还有事儿吗？你们先去忙，我先走了，拜拜。拜拜，拜拜。
5: 我们走吧。小吉，
6: 一号李先生，我是大家帮帮忙栏目组的记者齐明月，这位就是你现在的租客贺先生。据我们了解，当时我受委托跟您谈定的以每月3000元的价格租下您位于弱水清苑的房子，并支付完定金后，你又以每月4000元的价格租给了贺先生。
5: 啊，不不不，误会。

0: 今天麻烦你了。
1: 有什么麻烦的？举手之劳而已。请我吃饭吧。
0: 好。哦。
2: 你不太喜欢吃烤肉吗？
0: 啊，不是，没什么胃口。
2: 你不太开心吗？
0: 没有，我就是觉得现在跟今天隔得很远，看不透他。
2: 你别太放在心上了，他就是有点不太习惯。李芊芊，我们都很了解他。他呀，虽然跟唐三那头纸老虎不太一样，但他顶多就是一只塑料老虎。你们回来，他真的很开心。但是毕竟这么长时间，9年，我的天哪！我当年真没有想到，你们竟然一次都不回来。
0: 我离开的时候，也没想过这么多年没有办法回来。我妈，她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一直不是很好，离不开人。
2: 现在好了。住对面又能跟以前一样了，而且还有我在呢，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
0: 那你帮我盯着尖尖跟他那个网恋对象的事儿吧，我怀疑今天那个人是故意不来的，他可能想两个人单独见面。
2: 那真是居心不良啊。
0: 总之你多费点心。
2: 你别跟我那么客气了，我应该做的，你多请我吃几顿饭就好了。
3: 毕竟以后我是大嫂嘛，要协调老公和小姑子之间的关系。
4: 出来了出来了，不知道婴儿有没有找到。
5: 龙总看了詹子的手绘稿很满意，想要再多几个款。
6: 好，我晚上再想想。

0: 的下水道为何总有婴儿哭泣？请看今晚的《大家帮帮忙之走进科学》。
1: 这猫跟婴儿差别也太大了吧？嗯，李伯伯的耳朵不太好。
2: 哎，你看你这造型，我估计你妈又得打电话骂你。
1: 乌鸦嘴啊！
2: 怪我，
1: 小点声，我回屋接。拿回去，分钟。
3: 妈，秦明月，我看了你们新一期的节目了。妈妈都说过多少次了，你要上电视的人得注意形象，出门前把妆化好，把头发梳好。亲戚朋友天天看电视，你看看你在节目上是什么鬼样子啊？
1: 妈，我真的弄好了的。天气热，头发一跑我就……
3: 你不会多喷点发胶啊？开机之前你对着那个反光玻璃好好的检查一下，很难吗？
1: 我们在现场，有的时候……
3: 你那又不是战场，连个补妆的时间都没有吗？还跟妈妈犟？我什么时候害过你啊？
1: 妈，我错了，我下次一定改。
3: 当年你高考失利填错答题卡，我真该逼着你复读，哼，结果呢，上了个本地大学的新闻系。
4: 你说你做地方台的节目记者也就算了，连个电视台的正式编制都没有。
1: 妈，老黄历了，咱不提行吗？
3: 好好，不提了不提了。你长大了真是一句都说不得了。那之前妈跟你说的公务员考试你考虑的怎么样？
1: 我再考虑考虑。
4: 月亮，妈妈不指望你能挣多少钱，有多大成就，妈妈就你这一个女儿。
3: 我只希望你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孩子结婚，再生个孩子，这一辈子能够过得平平顺顺的就可以了。
5: 月亮，吃饭了？
6: 吃饭了，马上。
1: 妈，唐僧让我吃饭了。
3: 这么晚还没吃饭呢？这都几点了？
1: 尖尖回来的晚。
3: 哦，李尖尖回来了。啊，那这样我跟他再聊两句。
1: 哦，好啊，你等会儿啊。
5: 尖尖。
1: 啊。李尖尖，我妈想跟你视频通话。
7: 阿姨好。
4: 哎，你好呀，李尖尖。哎，你那个17岁的展我去看过了啊。阿姨觉得你那个三小无猜第一最好。
7: 是吗？谢谢阿姨，您真有眼光。
4: 那是。哎，小尖，你作为月亮的朋友，真得好好劝劝他，他不像你这么有才华，
3: 他年纪也不小了，得稳定下来，考个公务员是最好，这样我跟他爸爸都放心。
7: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阿姨。
3: 那就好。哎，还有一个事儿，你们真的不能总这么晚吃饭，对身体不好。年纪轻轻的，胃坏了就麻烦了。你看看你，小脸都瘦了。
7: 我的脸不瘦，我还是100多。
3: 过两天阿姨做点好吃的给你们送过去啊。
7: 真的？谢谢阿姨，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吃饭喽。
3: 好好好，你们快去吧，好好吃饭啊。
7: 哎，阿姨再见。
3: 拜拜。
7: 拜拜。
0: 还好我不够优秀，不用接秦阿姨电话。每次你妈电话啊，第一克服心理障碍，第二优秀的表情管理，第三还得有临场编故事的应变能力。被你妈训练出来的人可以直接进剧组拍戏了。
6: 李尖尖要是他闺女，他应该可开心了。
8: 你妈怎么还让你考公务员啊？你没跟她说清楚啊？
6: 我说了有用吗？就先这么着呗。
0: 你不能这么糊弄下去，你得抗争。
6: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敢跟父母抗争啊？而且我们的情况还真不太一样，我妈真的很爱我。
0: 我妈也很爱我呀，但是爱的方式不对，你就得抗争。
6: 那你抗争什么了呀？你妈让你不当演员，你不一样没有再去试镜了吗？
0: 那也差不多呀，我每天开房间给别人跑腿也是演戏。嗯，
6: 那我还是算了，你看吧。
0: 就你还新闻从业者呢，这么软弱，毫无斗志。你呢？
8: 跟我干什么？

0: 开门去，开门去。哥，
1: 我要录片纸。
0: 不用吧？
1: 用。
0: 不用，你们平时不在家的时候，估计我也不会去你们家。
1: 厕所没有纸的时候，还是需要你送一下。你想用哪根手指？
0: 好了吗？
1: 试一下。

0: 好了吧？
1: 啊，好了。
0: 嗯，那我先回去了，哥。
1: 尖尖，明天你要去医院复查，上午要和我一起去吗？
0: 不用了，我今天晚上会画图画得很晚，明天也会起得很晚，我明天再去就好了。哥再见，晚安。

0: 对啊，这都是你做的。
1: 起来。唐三跟秦明月都已经吃完早饭去上班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特别早餐。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洗漱啊！哦，对了，你还在恢复期，那个牙刷记得调成柔和模式，啊，去吧。

0: 哎，你好，老师。哎呀，好吃就行。那以后小哥每天都来给你做早饭啊。不用了，不用了。
1: 太麻烦了，外面又不是没有卖早餐的。
0: 不麻烦，我学做这些不就是为了给你们吃吗？啊，哦，对，我最近还在学做那个什么养生料理。
2: 等学成之后，就做个巴克凌巴吃。养生这个东西嘛，咱不能指望凌霄，是不是？来，吃苹果。啊，
0: 别动！啊，拍戏
2: 了，这有个线头。
0: 那你先吃。哦，对了。凌霄让我跟你说，他给你预约了10:30的时间，你赶紧吃完就去 U-Smile 医院复诊。啊，你别难受了，牙不好，来吃点水果，补充 VC， 对牙好。来，吃个蓝莓。
3: 那一刻没损伤到神经，补一下就好了。这一刻我先给你上药。
4: 过2天来抽点神经。哎呀，再也不再刷牙或止疼了。以后
3: 我会盯着你的。那个护士呢？你们不是有个护士要在旁边做助手的吗？跟我单独相处有这么尴尬吗？没有。
5: 你说谎的样子从小看到大。张嘴。你好，我叫冯西西，是你哥的同事，请你吃冰淇淋。你哥去拿药了，一会儿就来。吃吧，消肿的。
4: 谢谢冯医生，那我一会儿吃。
5: 叫我西西姐吧。 我看你病历今年25，我比你大4岁。谢谢西西姐，不客气。我听说你们是三兄妹，那他姓林，你姓李，你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吗？
4: 异父异母。
5: 那你们俩谁是被收养的吗？
4: 我们都不是，只有小哥是被收养的。
5: 所以你们三兄妹并没有血缘关系吗？
4: 嗯。
5: 我爸看面馆，他平时有时间照顾孩子吃穿，他爸是警察，天天在外面跑。我跟我哥就相当于是两个单亲的家庭搭伙过日子。那你妈不管你吗？我小时候我妈就生病去世了。哦，对不起啊，没事儿，我都不记得。你们家可真复杂，这我可怎么跟我爸妈解释？那你哥有喜欢的人吗？有了。
3: 有喜欢的人了，西西姐。我的牙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那我就先回工作室了。等一下，吃完东西记得漱口，不能吃辣的，你辣也不行。知道了，知道了。走了，西西姐，谢谢你的冰淇淋，拜拜。
5: 你对你妹可真好。
3: 比起她对我，我对她真的不够。
5: 这都叫不够。
4: 你完全就是个24孝的好哥哥了。你不懂。喂，你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在睡觉的吗？夜猫子，现在见面，那你想去哪儿？
3: 第一次见面就选这个地方不太合吧？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先去吃甜品，怎么样？嘿嘿，行，那我把地址发给你啊，拜拜。听介绍人说你只有1.6米，本来我不太喜欢太矮的女孩子，但你看来有1.65米吧？啊，
5: 我就看起来1.65米，其实还是1.6米。
3: 你们注册会计师一个月多少钱啊？
5: 第一次见面就问收入，不太好吧？
3: 我个人认为，相亲嘛，不就应该把彼此状况打听清楚吗？

0: 有道理。
1: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听说你有个交往了5年男朋友，因为什么分的手啊？
0: 不太合适，就分了。
1: 那你们同居了吧？啊，这个不是介绍人说的，是我自己打听到的。我认为女孩子嘛，应该要自爱一点。
0: 自爱？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就不自爱了？啊，
1: 同居传出去对女孩名声不太好。
0: 李先生，我觉得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吧？
1: 但我个人呢，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人嘛，孰能无过？谁没爱过几个烂男人？你别生气啊，我就是实话实说，其实我一点都不介意的。我这个人呢，条件一般，咱们凑合一下，差不多就行了。
2: 公然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46条，你这属于侮辱罪。
1: 侮辱？我这……
2: 尤其是在公众场合大放厥词，情节严重，这位女士完全可以告你。
1: 告我？我这实话实说。哎，不是，你谁啊你？干嘛？哎，
2: 海明律师事务所，庄北，还有什么疑问？
1: 神经病吧你们！
2: 其实他没构成侮辱罪，情节太轻微了，我刚吓唬他呢。
0: 你是律师啊？
2: 助理的。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是那空姐啊？
1: 你这工作和平时你这区别挺大的。
0: 其实不是什么空姐，我开了一家淘宝店，平时帮客户扮演各种角色，说白了就是跑腿儿。
2: 还有这种工作？
0: 刚美环你，对你很重要吧？
2: 谢谢啊，不过我有很多是这样的。啊、
0: 哦，你们律师是不是都喜欢随身带钢笔啊？
2: 这助理律师吧，其实就是学生，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
0: 那要不送给我吧？我平时扮演律师的话可以用得上，增加可信度，可以吗？
2: 你要是不嫌弃是用过的，拿走吧。
0: 怎么会？谢谢。怎么啦？
2: 哎，你坐。你能帮我个忙吗？啊？
3: 你怎么不吃啊？我们今天会排得很晚。
4: 不吃了，我减肥。
3: 你还减肥？你都瘦成什么样了？其实有点肉，挺好看的。
5: 将美好的东西打碎，是人的劣根性。

0: 的用户啊，轻纱覆盖。
1: 李尖尖是跟郑书然见面去了，现在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完全找不到人。
2: 没事，我现在回去。胖子，李尖尖和那什么然去约会了，现在人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你们俩认识啊？
3: 然的电话，不知道啊，我又不认识他。哎，月亮，我觉得你这没什么好担心的吧？他们都认识那么久了。是没错，他总在微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那艺术家不都这样吗？他都算正常的了。
4: 不是我说。

0: 就算我也认为这个艺术家有一种奇怪的狂热，不太适合当男朋友，但是人家只是出去见个面，你不至于这么紧张吧？
1: 所以你到底弄清楚这是什么地方没有？
0: 弄清楚了，不就是解放路那个意大利冰淇淋店吗？不是，你们真的太大惊小怪了。我一直都觉得李尖尖这俩哥都有病。
2: 就是这个女孩，应该不久前还在这里，你记得吗？
3: 已经走了。
1: 去哪儿了？
3: 我怎么知道？
1: 走多久？
3: 好像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吧，我不是很清楚。你们要吃点什么吗？
1: 谢谢。拿到了吗？
4: 没接。
1: 这么多事哪儿找去？我先去看看。
5: 多长时间？一个小时是吧？
1: 对，一个小时。林曼，你赶紧调一下监控，那男的一定有问题，故意绕开我们单独约小天去见面，一定居心叵测。
5: 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我给尖尖打个电话。
2: 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了，刚开始是通话中，后来是没人接，现在直接关机了。
5: 那很有可能是没电了呀。
2: 爸，我们是来报案的，请你按照正常流程走。
1: 对，正常流程。
5: 我走的就是正常流程。是这样啊，这个尖尖跟那个男孩在网上认识好几年了，对吧？最后出现的地点是人流量非常大的一个甜品店，现在一个多小时没有联系上，是不是？这就是一次普通的暂时性的失联，啊？
2: 爸，那男的万一骗今天去酒店怎么办？
1: 对啊。
5: 哦，那你们。给你李爸打电话没有？
2: 我怕他担心。
5: 哎呀，这傻小子，尖尖谈男朋友，很有可能你李爸是知道的。有什么事沉住气，能慌了慌张的。所以我给你李爸打个电话啊。
6: 喂，和平啊。啊？小尖被一男孩拐到酒店开房去了。谁说的？
5: 啊，知道了。你李爸说了。今天他们俩在那馆。
6: 嘿，面来喽！
7: 呀呀呀呀！
6: 来来，
8: 谢谢叔叔。
6: 哎，不客气。
8: 总是听李尖尖提起您做的面好吃，我早就想来了。
6: 你早该来了。
7: 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就惦记吃我爸做的面，咱们这跟见家长有什么区别？
8: 也是啊，哎，那要不要明天去我家？我爸妈人挺好的。
6: 小伙子
8: 啊，
6: 怎么称呼？
8: 我叫郑舒然，舒服的舒，自然的然。
6: 啊，自然的然，好名字。吃，赶紧吃，别坨了。
8: 哎，
7: 自然。
6: 自然呐，我还以为自然呢。你这手机摔坏了，你怎么不跟你那俩哥哥说一声啊？
7: 手机摔坏了，我怎么跟他们说？
6: 你想办法说嘛，那人俩急着呢，你知道吗？那都报警了。
7: 报警？
6: 啊，
7: 有病吧他们？
6: 你是关心你。
7: 我谢谢他。
6: 你能不能对你俩哥哥别那么不耐烦？
7: 啊，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OK。吃。
8: 嗯。
1: 你怎么带他到这儿来了？
0: 我带他来吃面。
6: 哎呦，你回来了啊！正好，那个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那个小然、小郑、小郑，那小尖的朋友，都认识好几年了是吧？
8: 对对对。
6: 哎，李爸，
4: 我饿了，帮我做碗海鲜面吧。
6: 哎呀，这海鲜胶都没了。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快要去入刀山。
1: 爸，你要拔？
2: 我拔哪个？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5: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你怎么带他到这儿来了？
1: 带他来吃面。哎呦，您回来了啊！正好，那个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那个小然，小郑，小郑，这小尖的朋友，不认识好几年了是吧？啊，
2: 对对。
1: 里边，
0: 我饿了，帮我做碗海鲜面吧。
1: 呀，这海鲜浇头没了，我给你做牛肉面，加点鱼丸行不行？
2: 爸，我也想要。
1: 行，2碗。那你们先玩着啊，玩着。

0: 哦，这是我哥，这是我小哥，这是我男朋友郑书然。
1: 你们就是那个三小无猜啊！我的天，李尖尖，我竟然见到你的缪斯们了！
0: 不一样，不一样，这跟你的缪斯女神们都没有办法比的。我的创作是生命的余热，不是对生命狂热的表达。
1: 这不冲突，本质是一样的。越是狂热，越是悲凉的底色。我善于发现浮于表面的热烈，你一眼就能看到人生燃烧后的灰烬。可是你的作品里，表面上是美好的表达，但总有种如履薄冰的易碎感。
0: 对啊，美就是易碎的。你的作品里也有这种氛围啊。
1: 对吧？哎，但是我更倾向于去追求永恒的美。
0: 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世间万物的结局就是消亡。
1: 那消亡就是永恒的呀。
0: 但是消亡不美啊，消亡就是消亡。
2: 打断一下，你们俩看起来不像是第一次见面
1: 啊。哦，对，其实是第二次，上一次是在雕塑展，我们闹了点小误会，当时我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没认出我。
2: 所以你是见过李尖尖之后才提出交往请求的？
1: 对呀，有趣的灵魂加上有温度的皮囊，我很喜欢。
2: 所以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1: 应该说目前没有发现不喜欢的地方。
3: 我也是，我觉得人哪儿都好，
0: 我们还有好多共同话题。这面是不是很好吃？
1: 嗯嗯，好吃。
4: 呵，
5: 哎呦，
4: 吃鱼，哎，
5: 这闻着味儿回来了。
4: 干嘛？
5: 哎，
4: 尖尖，
5: 哎，洗手吃饭。哇，
6: 洗手。
5: 哎，小郑送上车了？
3: 送了，送了，送了。
5: 跟你说嘛，留人吃晚饭多好。
3: 家里人多不方便，他也不自在。
4: 我觉得挺自在的，吃了一大碗牛肉面还不够，还要了一份鱼丸。
3: 爸做的鱼丸本来就好吃。
4: 我看他就是居心不良。你妈，你得听听。就他那什么男朋友啊，本来约好了昨天去我店里啊见个面，结果呢半路上盯着一女孩的屁股就直接回去了。
5: 别瞎说，听谁说？他自个儿说的。
0: 你别瞎说，你不懂，做作品是很需要灵感的。
2: 像你们做雕塑的，我们是不懂，但子爵说的没错，他对你属于艰涩期，而且他心里很不成熟，他都大学毕业好几年了，还靠父母给的生活费生活。
3: 那家庭条件不错。
2: 那他连请你吃个冰淇淋的钱都是他父母给的，你觉得这样好吗？
5: 行了行了，就说两句，吃饭了。
2: 艺术家就不需要吃饭了吗？你现在生活上已经补贴你的闺蜜了，将来还要补贴她吗？那根本就是个无底洞。
0: 这没你说的这么严重。
2: 那她将来又好到哪里去了？
0: 行了，你别说。吃饭吧。
2: 好，打电话给她，分手。
0: 你是不是疯了？
2: 我说分手。哎，
5: 怎么跟你没说话呢？
2: 我让她分手。我也觉得应该分手。
0: 凭什么呀？哎，你们凭什么来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的？
2: 哎，那个小千。

0: 可能俩哥哥也都是为你好。
1: 我好着呢，我现在挺好的。他们没在的时候，我也挺好的。我有朋友，有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哎，现在怎么你们一回来就非得刷去点存在感，是不是？还直接报警了？
0: 我打电话打不通，而且他微博说的话有歧义。
1: 你们现在已经对我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知不知道？
0: 其实，我就是为你好。
1: 谢谢，我真的不需要。你们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呀，我牙疼我自己去看医生，牙医都挺好。我要想吃甜品，我自己去街上买，满大街都是甜品店。你们两个真的不用对我这个样子，你们又不是我亲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法律救助关系的，你们不用对我做任何事情，知道吗？
0: 小姐，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啊？实话，从见到我们那天起，你就一直憋着了吧？现在终于说出口了。
1: 我也没想说的这么直，是你们逼我的。
0: 凌霄，你别往心里去。
2: 不好意思，明天值夜不回去了。
0: 凌霄，
3: 凌霄，
0: 小杰，你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嘛？啊，什么不是亲的，不是亲的的？那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就没有了吗？

0: 买一个。
1: 牙不疼了？
0: 不疼了，给我买一个。
1: 不行，回家。
0: 你就给我买一个怎么了？
1: 回家。
2: 这挺好的，这枣泥的，这是蜂蜜的。
0: 哥哥，你就给我买一个吧，求你了，就一个。你就给我买一个吧，
1: 回家。你到底走不走？
0: 你给我买一个，我就走。
1: 你到底走不走？
0: 我不走。
1: 我数三个数，你再不走我就走了。
0: 一、
1: 二、三。

0: 你说你要出点什么事，爸该怎么活呀？
1: 海潮啊，今天这事儿啊，多亏了凌霄跟和平啊。
2: 儿子勇敢，
0: 好小伙子啊，真棒，真棒啊！叔，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和平，谢谢。
3: 哎呀，你海潮，你是干嘛呀？这是我工作。
0: 小杰。
4: 这么着，
0: 钱姨，你今儿做个证啊！小坚，
4: 这么着，钱姨，你今儿做个证啊！小坚，这以后不是你叔叔了，他就是你干爹，给干爹磕个头。哎，
1: 干爹，
0: 哎呀，拜拜拜，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好！
1: 凌霄
0: 哥哥，救了你一命，今天也救了咱们全家一命啊！这以后就是你亲哥，知道吗？啊，叫哥。
1: 妹妹，哥哥，
0: 哎呦，行了，
1: 快起来吧，快起来，哎呀，海潮和平啊，以后你们这两家人啊，就是一家人了啊，哎，这是不是就可以？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啊？对不起。你没有对不起我，你不用跟我道歉。
1: 我真的对不起。
0: 我不知道你原来你这么讨厌我们。我不是讨厌你们，只是我现在的确生活的挺好的。
1: 我并没有在你们高中毕业以后跟着自己家人走了，然后就留下什么不得了的心理阴影，没有。
0: 是，你们没有按时回来，我是有一点点生气，但是我理解你们。你们不欠我，所以也不用补偿什么。你们现在这样做让我有很大的心理负担，
1: 根本不是这样。我们就是欠你的。小哥，都过去了。难道你想把我变成小时候那个跟屁虫吗？就算你们一直在我身边，那我现在都20多岁了，我不能天天缠着哥哥们吧？那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了？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不是，你可以生气，你甚至可以不理我，但是。 你别不要我呀！
0: 关我什么事儿啊？你们回自己家里去啊！

0: 哎，我可是第一次看见简简跟他俩哥哥发这么大火。
1: 那你是错过一次啊。当初子秋跟凌霄要走，小晶也闹过一回。哎呦，我呢，躲到外婆家就是不肯回来送送。那子秋他们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好几个月缓不过来。
0: 那不是现在早就和好了吗？你看，现在俩哥哥回来多疼啊。不过今天这事儿，怪凌霄说谎的口气太冲。哎，不过啊，他真是担心简简啊被那男孩给骗了。
1: 小金现在是大姑娘了，
0: 哎，这事儿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
0: 你不管啊？
1: 这怎么管呢？这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主见。这内部矛盾，就得内部自己解决。你越掺和越遭人嫌弃。
0: 我是说，咱姑娘这么大了。

0: 这谈男朋友第一次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管？哎，我看你倒看得挺开的。
1: 哟，也是啊。要不你去管管，啊？
0: 哎，这扁豆你是明天要做扁豆焖面用？
1: 你管那么多了吗？摘你的豆。
0: 哎，不是我
1: 摘你的豆。

他说他常常搬家，搬来搬去，都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如果可以像鱼一样自由自在，就不用烦恼了。窗外的烟花好热闹，屋子里却冷冷清清。

0: 有谁呀、啊？
1: 贺子秋。
2: 哦，我来做早饭了。
0: 太早了吧？现在才7点，我都刚起床。李尖尖怎么也得8点。
2: 啊、哦，没事，我早点做完还得去店里做蛋糕呢。
0: 哎。

0: 真舍得，草莓。
1: 哎，吃一个差不多得了啊！我给李尖尖买的。什么？
0: 我的事儿你没有跟林翔说吧？
1: 想让我免费替你表白啊？没门！
0: 那就好，那就好。我还想要一段时间的暧昧呢。
1: 你们俩在搞暧昧啊？
0: 你小点声，你别说。
2: 哟哟哟！一大清早的，打情骂俏啊？

0: 塞，今天有面包吃啊！
1: 好什么？
2: 哎，肚子有点疼。
3: 那你们先吃吧，我先走了。
1: 哎，你做了一大早了，吃完再走吧。
3: 啊，不了。

0: 明明跟你约好了见面，还能因为半路有灵感回去了。你们两个情商都没问题吧？
1: 哎，李芊芊，你们俩现在网恋奔现，你什么感觉？
2: 还挺好的。
3: 我跟你说，我们有好多共同的话题。
1: 那你见到他，你心里会砰砰跳吗？
0: 你带他见家长，你紧张吗？你就不担心你爸不喜欢他？
1: 你看看，你看看，他还用想呢？我就知道你肯定不喜欢他。要喜欢一个人，怎么可能第一面就带去见家长？那不得紧张的背过气去啊？
0: 晕了头了，学人家网恋。
1: 他就根本分不清楚朋友的喜欢和恋人喜欢有什么区别。
0: 本来就怀疑李芊芊有情感障碍，这眼里除了木头什么都看不见，他要能分得清楚才怪。
1: 对。喜欢一个人不可能这么淡定的，应该是那种满心满眼全是这个人才对。
0: 对呀，爱情本来就应该是一眼万年，天崩地裂。
4: 天什么崩什么地什么裂啊？整什么天崩地裂？细水长流不挺好的吗？
3: 你看我爸妈，他们就是相亲认识的，他们刚开始见面就觉得哎还不错，适合过日子，后面不也挺好的吗？哎，反正呢，我们俩就是先培养培养感情呗。我最近创作状态很差，听说谈恋爱可以有助于创作。
1: 你谈恋爱就是为了创作，
4: 说不定能带来灵感呢。
0: 自从对面一搬来人，咱家门禁就没消停过。
1: 我去开门。
5: 早上，早啊，月亮。
6: 妈。愣着干嘛？快帮帮忙！快重死了！
5: 妈，别忙了，这么早就来了，跟我说一声，万一我不在家怎么办呀？
6: 还不到八点呢，你能出门？
1: 突击检查。哎，
6: 我也管你这意思。上次我来提车都没地方，这次打车还能方便点。
7: 哟，小姑娘们都在呢。阿姨好，
8: 李阿姨，
7: 你们好，吃早餐呢？哎呦，看着还不错呀，挺健康的啊。
1: 妈，你吃了吗？
7: 啊，不吃，我吃过了。你们吃你们的，快吃快吃，吃啊！我给你买了点进口水果，每天都要记得吃水果啊。昨天晚上我叫了一大块牛腱，看香不香？蘸水我都调好了，我给你们放在冰箱里啊。还有这个，你外婆做的沙茶酱。
1: 对不起，唐僧，沙茶酱过敏，我们家不能吃这个。
7: 哪有人专门对沙茶酱过敏的？唐僧，你肯定是吃了别的什么东西过敏了。
1: 对了，
7: 还有这个鱼丸，我都给你们冰在冰箱里啊。这两个环保袋呢，我找个柜子给你们塞起来，重复使用，保护环境，知道了吧？
1: 好的，阿姨。那我帮你。
7: 不用不用，坐下，快吃饭，我来就好。
6: 我金阿姨不愧是金阿姨，800年。
3: 姐妹们，听住，要承受住今日来自金阿姨本来的 diss 耶！
7: 你们聊什么呢？
1: 谢谢。哎呀，
7: 不用客气，你们要是喜欢呢，阿姨常来，给你们多带好吃的。
1: 好，
7: 快吃。地上的脏东西啊，你得一点点的擦干净了。
9: 我还是得多来。
7: 哎呦，你怎么开始脱发了呀？
9: 你工作归工作，不要总熬夜，要不然头也秃了。衣服倒是不少，你就这一点还像个女孩子。
7: 不过你都多大了，还穿粉色的裙子？有时间多看看时尚杂志好不好？
1: 妈，不是你以前喜欢给我买粉红色吗？
7: 我什么时候给你买粉色的了？每次带你出去买衣服都是你自己挑的，你自己非要买。
1: 妈，你能不要一直否定我吗？
9: 我这是关心你，你还不领情啊？
7: 阿姨，我自己来就好了，我自己来就好了。
6: 哎呀，不用不用，你怎么还跟阿姨客气呢？
7: 哎，你这孩子从小没有妈妈，都没有人管你。你跟月亮是小姐妹，那差不多，我也可以算是你的妈妈。
1: 我。

0: 我早就跟贺子秋说了，绝对是大惊小怪。网恋都普及多少年了，
1: 这也不能怪凌霄他们呀。那个人在网络上确实有一些古怪，你们俩突然就决定见面了，你还联系不上，我都担心死了。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凌霄就管他管得挺严的，现在要跟着别人学网恋，他不担心才怪。
0: 哎，对了，李尖尖，你怎么第一次跟那个然见面就直接见家长啊？
2: 见什么家长？他就是知道我爸是开面馆的，他想尝尝我爸做的面。
0: 那不就是见家长吗？哎，说那个然。

0: 也没这么惨，我爸又当爹又当妈的都一样。
1: 可怜的小姑娘，从小都没有享受过母爱，都不知道爸爸和妈妈是不一样的。没事儿啊，阿姨在。行了，出去吧，出去吧，别管了啊。

0: 算了吧，唐灿，你这个屋啊，还是你自己收拾吧，阿姨实在是帮你收拾不了。
1: 阿姨，不用，本来就不用您收拾。我这屋虽然看着乱，但其实我心里是井然有序的。您上次给我收拾完，我反而找不着了。
0: 唐灿，你也不要嫌阿姨啰嗦了，你本来赚的就不多，别把钱都花在这些买衣服、买化妆品上。女孩子对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学习。
1: 阿姨，我买衣服也是工作需要。
0: 你那叫什么工作啊？假装孩子家长去开家长会，那不就是骗人吗？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小的时候就是小明星，这长大了怎么不去当明星呢？
2: 妈，我送你上班吧。
0: 啊，不用，你那小车太寒酸了，你好意思开，妈妈还不好意思坐呢。哎，你想买车干嘛不跟妈妈说呀？干脆卖掉吧，妈妈再填钱给你买辆好点的。
2: 不用，我开着挺好的。
0: 车开出去那就是人的脸面，你开个好车，别人都不敢欺负你的。
2: 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啊。
2: 我也觉得没有正式编制不太稳定。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台里啊有个特别好的机会。下半年台里呢要派两名年轻记者去北京办常驻，所以我就想去北京看。
0: 那不行，北京太远了，而且人多车多，空气也不好，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可不放心啊。不行不行，
2: 我好多同学都在那儿，又不是不回来了，就两年。
0: 你想事情全面一点，你去北京两年回来都27了，你再找对象还得处一处合不合适吧。那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
2: 这些事情都是顺其自然的。
0: 什么叫顺其自然呢？你得有计划。

0: 谢谢，我真的不用。你们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我牙疼，我自己去看医生。牙医都挺好。我要想吃甜品，我自己去街上买，满大街都是甜品店。你们两个真的不用对我这个样子。你们又不是我亲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法律救助关系的。你们不用对我做任何事情，知道吗？
1: 楠楠，你还有一个妹妹，
2: 给我
0: 亲妹妖，跟你不是一个姓儿。

0: 你好，我是林和平。
1: 我是陈婷啊。
0: 陈婷啊，这是好久没联系了，都挺好吧？
1: 挺好的，都挺好的。哎，我听林霄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呀？
0: 啊，嗨，老毛病了，没事儿啊。
1: 那也要注意，吃饭什么的不能吃凉的，胃出血可不是小事儿。
0: 谢谢谢谢。

0: 你身边的吗？
1: 是我在所里上班呢。啊，凌霄在医院呢。
0: 怎么去医院了呀？凌霄生病了。
2: 这菜不上桌，你是不会进门的。饭店盛半碗还一碗啊？
1: 哎，别忙活了，我没胃口，不想吃。
2: 哟，怎么了这是？
3: 你说，没什么事，我就先下班了。
2: 啊，走吧。哎，你把那个打烊那牌子挂上。
3: 好嘞。
2: 你路上慢点啊。
3: 嗯。
4: 说说吧，怎么了？
1: 哎。今天啊，陈青给我打个电话。
2: 谁？
1: 凌霄他妈。
2: 哦，不是，你这平时还有联系啊？
1: 哪有联系啊？从凌霄去新加坡上大学，就再没联系过。所以啊，今天一给我打电话，我都没反应过来。
2: 是，你说的我也没反应过来。怎么，他找你什么事啊？
1: 听他这意思啊。凌霄回来找工作，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就以为啊，儿子就是回来看看我。他今天跟我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让我催凌霄赶紧回去。你说这孩子，你说回来什么都不跟我说，你说，
2: 哎，你这你赖孩子干什么呀？这陈婷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呦，我就说嘛，这陈婷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把孩子放回来呢？
1: 都是大人造的孽，你说到最后，苦让孩子吃。
2: 哎，你现在你说这个你，反正我觉得啊，这事儿你得找凌霄好好说说，你得说透啊。
1: 说什么呀？他现在跟我就没什么话。哎，他跟你话多，你跟他聊聊吧。
2: 别的事儿我能管。这事儿你得亲爹你自己聊。
1: 哎，这事儿我是亲爹了，那你一口一个亲儿子，亲儿子叫着你怎么说了？
2: 那、哎、想管也管不了，真的。
1: 不要了，不要了，
2: 爱莫能助。
1: 哎呀，我
2: 你炒咸了，
1: 你别吃了，
2: 炒干嘛呀？
5: 哎，怎么不回屋睡？
6: 没睡，看电视呢。
5: 哦，对，你今天跟李芊芊说话了吗？
6: 没。
5: 我说你这气性大的毛病得改改，咱们当哥哥的就得脸皮厚一点。你看看我，小时候要是脸皮薄的话，连家都没有。
6: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他那个不能忍的性格能忍到现在，很难得了，知足吧。
5: 毕竟咱们对不起他是事实。
6: 你怎么穿我衣服？
5: 啊，这是你的衣服，我以为是我的，我有一件长得差不多的。
6: 那些是你的？
5: 哎，你没脚气吧？啊，没有就行，我就这么一问，不嫌弃你。小时候你不也经常穿我的吗？
6: 所有鞋你都可以穿，但以前李坚送我那双你别动。
5: 这话应该我跟你说吧，你可千万别穿我那双啊，我都没舍得穿，你看你那双都给我穿烂了。早点休息吧。
7: 我回来了。怎么又买水果了？还是车厘子？
8: 你哥买的。哎，你看这个人过不过分啊？我开完家长会，好心带他儿子出去玩，我买游戏币花了十几块，我请他儿子吃肯德基花了几十块，他不谢谢我就算了，居然给我中评，理由还是我耽误他儿子做作业。怎么会有这种人呀？
7: 人家是雇你去开家长会的呀，不是雇你去带孩子玩的呀。
8: 我还不是好心，他好心当成驴肝肺啊，
7: 那是你。

0: 心啊，人家没觉得，人家就叫添麻烦。
1: 你有没有人情味啊？
0: 我没人情味儿。咱们家这房子半年的房租都是我垫付的，我没人情味儿。
2: 生理期。

0: 你小哥今天早上6点就来了，做完饭就走，弄得跟旧社会的小媳妇一样。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1: 哎，等你吃饭啊！你今天要去医院抽牙神经。你10点半出门就来得及，我看完了牙，直接去工作室，肯定比你先到。
2: 哦，行，那下次看牙我陪你一起去吧，正好找你哥洗个牙。
1: 再说吧，我先进去看牙了，拜拜。
2: 啊，拜拜。
3: 你好，这里。你哥正好这时间段约了其他人，让我给你治，说反正只要医生技术好，谁治都一样。
1: 我还真记住。
3: 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那就麻烦西西姐了。
3: 你哥当年报考新加坡大学，是因为他妈在新加坡吧？
1: 啊。
3: 那他跟妈妈亲一些，还是跟爸爸亲一些啊？
1: 都还行吧。
3: 你就别替他说话了。以我对他的观察呀，肯定跟谁都不亲。嗯。
4: 不过你哥可会哄小朋友了。
3: 现在我们有小朋友来预约，都往他那送。
4: 我昨天才知道，他在新加坡还有一个亲妹妹，比他小很多，原来是有经验，怪不得。
3: 你见过他那个亲妹妹吗？
4: 嗯。
1: 哦，我见过几次，见过几次。
3: 哎，你哥。
1: 琪琪姐，我一会儿还约了人，抽牙神经不会太久的哈。
3: 哦，不用不用，很快。
0: 来这边帮我取一下药。

0: 上次那个获奖展，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跟李老板的作品，以17岁为界点，三小无猜，象征着逝去的青春，梦中情人代表着长大成人，简直是棒极了。
1: 我自己也很喜欢那个作品，我脑海里浮现出构思的时候，我激动的整晚都睡不着。
0: 哥，以后经常来我们工作室玩，哎，我能加您个微信吗？
1: 可以啊。
2: 哎，然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3: 你想象是什么样子？
2: 我想象中吧，他应该是那种留着长头发、放荡不羁的朋克型，或者是那种阴瑟瑟的暗黑风。没想到是这么清爽一个小伙子。
1: 哎，我的微博给人这种感觉吗？嗯。哦，那怪不得你的两个哥哥以为我是危险分子啊。
2: 哥哥？啊？哎，你不是独生女吗？
3: 我是，我两个哥哥就是从小一起长大，不是亲生的那种。
1: 就是三小无猜上那两个男生的原型，之前一直在外地上学，最近才回来。前几天知道我跟李尖尖见面，刚好他手机摔坏了，两个哥哥联系不上他，差点还报警了。
0: 报警啊？这么夸张？嗯，
2: 你的两个哥哥不会是妹控吧？
0: 很有可能。
3: 不是，是在小时候我就在我哥眼皮子底下差点被陌生人带走了，所以他就落下了病根，所以现在就特别容易紧张。
2: 那你呢？

0: 两个哥哥有亲生兄妹吗？
1: 有啊。
0: 那他的亲生兄妹……
1: 哎呀，我都饿了，你们不饿呀？一起吃饭吧，我请客。
2: 走。
0: 哎，以前怎么没替你提醒我呀？啊，
1: 不重要，不重要。想吃什么？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在辽西走廊的咽喉，有一座物华天宝的城市锦州。这里是海上锦州的蓝海牧场，也是辽西粮仓的丰饶之地。当时代的车轮驶入2026年，在这片10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摸清三农家底，把脉时代进程。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2026年我们将迎来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这不仅是一次国情国力调查，更是锦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势的指路明灯。本次普查对象覆盖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不论您是北镇种植葡萄的大户，还是黑山或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临海从事水产养殖的合作社，亦或是一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1: 你好，我是第四次
0: 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天上飞，地上跑，数据云端跑，只为摸清三农真实家底。这一次普查不仅要算清地里种了什么，更要弄懂未来要往哪里去。普查内容涵盖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

我们关注您脚下的土地，从粮食安全到大食物观，我们关注农业的黑科技，看新智生产力如何赋能传统农业，我们关注乡村的变迁，看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公共服务的提升。每一个数据都将汇聚成锦州三农发展的精准画像。农业普查是法定的义务，也是光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请您放心，普查取得的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我们将对您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严格保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数据精准，决策有方。锦州市人民政府已确诊，这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参与的总动员。每一个真实的答案，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告白。每一笔精准的数据，都是锦州迈向现代化都市的基石。普查三农，情系景，为全面推进锦州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最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市长携手开智库专家座谈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水库、城区溢涝点位、河道及在建工程现场，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防汛措施，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0: 刘克武先后前往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周边、马家市场、云飞南街南广路交叉路口等多处低洼溢涝路段，详细询问排水分区管网布局、雨污分流改造推进情况，听取排水管网运维、积水应急处置工作汇报。他指出，城区低洼地带是防汛重点区域，要加快推进管网建设，紧盯积水风险点，进一步加密巡查值守，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前置排涝设施和力量，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在临海市温堤楼镇国庆水库，刘克武实地查看水库运行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强化水位动态监测、堤坝常态化巡查，完善水库调度预案，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充分发挥水库拦蓄调洪作用。在小凌河渠首，他叮嘱相关部门从严做好涉水路段汛期管控，强化警示提醒，筑牢河道沿线安全防线。刘克武还来到小凌河南大桥施工现场，详细了解施工进度、工程排水预案等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压紧压实防汛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防汛排涝、避险转移等应急机制，全面加强隐患排查整改，坚决守牢工程安全关、质量关。检查中，刘克武强调，我市已进入主汛期，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持片区治理与全域统筹相结合，应急处置与长远治理相结合，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抓实抓细隐患排查、问题整改、应急处置、物资储备、预报预警等重点工作，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坚决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工作目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杨旭、焦健参加检查。
1: 2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进行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视察并讲话。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幸福家园小区、白日北里小区和康家园小区，详细查看了解小区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维护、消防安全管理、私搭乱建清理、投诉问题整改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市区两级政府及住建部门、物业企业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和基层干部进行了座谈交流。郝建军指出，物业服务涉及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小事，也是为民造福的头等大事。市委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始终与市委同心同向，坚持把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作为民生监督重点工作，持续发力，紧抓不放，连续两年深入开展监督。郝建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落实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增强信心，不断完善物业服务体系，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街道统筹、企业履责、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业主大会和业委会作用，集中精力，形成合力。要聚力攻坚突破重点，制定好任务书、时间表，推进标准化建设，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结合城市更新行动，保基本、稳预期，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标本兼治、常态长效，规范服务行为，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和信用监管机制，提供法规制度支撑，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市领导姚燕林、焦健参加视察。
2: 7月7号，市政协召开智库专家座谈会，进一步提高协商民主工作专业化水平，助力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并讲话。
0: 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州市

0: 员会专家协商会工作规则，书面通报了政协锦州市委员会2026年度重点协商和重点调研监督性视察计划，五名与会专家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做交流发言。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政协智库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政协智库建设是把准新时代政协性质定位的要求，是履行新时代历史担当的要求，是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把握工作重点，更好发挥政协智库作用，在市委和市政协党组的领导下，以政策和对策研究咨询方向，着力发挥好决策部署的前瞻作用、专业领域的外脑作用、协商建言的参谋作用。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智库建设水平。智库专家要勇于担当，从严从实，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激发生机活力，坚持始终先学一步，提高建言立论水平，注重调查研究，努力使对策建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形成协同合力，使智库成果放大，形成协商议政的治理支撑。秉承务实作风，在实干中奉献智慧，施展才华，体现作为，真正成为促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制高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1: 7月7号，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3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沛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0: 新闻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全面介绍了第三季度的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7月每周五东野前址旧址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餐式党日活动，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宣讲团依托信念党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思政宣讲，扩大党性教育传播范围。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沛水池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组织遗址打卡研学实践，7月下旬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实践需求，面向返锦学子开设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走进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实践。结合81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贡献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红色故事情景演绎再现东野贡献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抢抓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动红色思政课进校园，9月针对高校、中小学打造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先后走进临海多所学校，把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底蕴，纪念馆推出红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各红色阵地同步开展灯谜研学、手工体验，实现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相融共生。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纪念馆推出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又一次离歌唱响，又一年毕业分离。在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学子们身着学士、硕士服，挥手与校园、与师友、与同窗一一作别。也许那灿烂的笑容里隐含着泪，也许把离别的悲戚留给了自己，但眼神中更多的是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与期许。
2: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人生理想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有人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也有人立足专业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青春担当。
3: 如今我成功上岸福建医科大学，在新的学府里，我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临床技能，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

0: 用所学回馈社会，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1: 报考海关系统公务员源于我专业的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四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2: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承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3: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导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2: 毕业季，学生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4: 7月1号，古塔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党委联合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党支部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
5: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社区为老党员送上七一政治生日贺卡，传递组织关怀。受上级党委委托，由社区党委书记代为向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颁发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勋章及证书，表彰其在公益党建中的贡献。随后，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影片四度，重温革命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6: 我们永安社区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民生为本，实干为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抓手，聚焦居民生活的痛点、难点、堵点，以点滴实干回应居民的期盼。那么未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深耕基层民生，常态化推进惠民服务，擦亮基层党建为民底色。
5: 此次活动通过誓词重温、暖心慰问、先进表彰和红色观影，凝聚了党员力量，强化了使命担当，为基层治理与公益事业发展注入动力。
7: 我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所在的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公益事业发展，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持续传递向善向上的正能量，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同时也号召广大党员群众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为社会的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5: 日前，黑山县开展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救援演练，提升全县危化突发事件处置水平。演练模拟加拿分肥业有限责任公司液氨储罐底部阀门破损泄漏，造成人员中毒场景。现场工作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企业立即切断紧急切断阀，拉响厂区警报，各应急小组分工行动，及时对中毒人员开展急救，同时架设水枪对泄漏区域持续喷淋稀释。黑山县消防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利用消防车高压水枪持续压制泄漏点，应急抢险组抢险队员身着防化服深入危险区域开展处置。待现场气体浓度下降后，维修人员进场修复泄漏点位，环境监测队伍多点位开展空气采样检测，持续监测空气中氨含量。经多方协同处置，液氨泄漏险情得到全面控制，中毒伤员完成专业救治，现场氨气风险彻底消除。消防人员对污染区域全面开展洗消作业，企业生产秩序逐步恢复。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8: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8: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写成为民的重要训词，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你要搬回林爸那里住了？
1: 没有。那你是要回新加坡吗？你不是在医院都入职了吗？ 你怎么这么任性啊？你都已经回来了，就因为跟我闹矛盾就要走？你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要因为别人做出冲动的行为，可以吗？嗯，知道了。哎，跟你说不通了，是不是？你在闹什么啊？没闹什么。你这样就没有意思了，一个快30岁的人了，能不能成熟一点？ 你白天闹脾气，不给我看牙也就算了，你现在突然就要回新加坡，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你有没有一点责任心啊？好，我错了，我那天太冲动了，我昏了头了，我才说你们不是我亲。你们回来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我也很开心，但是我们的确不能够像小时候那样了嘛。
2: 而且你们总是觉着欠着我的，我就压力很大。你们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缓冲？
3: 像个租客不要的行李箱，还有阳台储物柜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一块扔了。
1: 不是啊，月亮。 你是去超市了啊？来，我跟你提，你们先聊，我过去了。你们俩吵架了？凌霄，我买了很多青菜、肉卷和丸子，周末我们一起吃火锅呀。
2: 好啊，走吧。嗯。

0: 上次你看到你妈坐的那辆车，我帮你查到了啊，是辆专车。
1: 专车。
0: 我把你的情况也跟司机师傅说了，司机也查了行程单，说是在华兴路那儿接的，到国贸蓝海下的车。子乔，既然知道你妈在本地了，这凌霄他爸不是警察吗？你让他们找应该比较简单吧？子乔，你听到了吗？子乔。
1: 这样我先挂了。怎么了？哦，没事儿，庄美约我吃饭，我去洗澡了。

0: 有人了，哎，灿灿，来来来，这儿。
1: 爸，
2: 都煮好了，正好，然后吃。怎么忙到这个时候？平时你也这么晚吃饭吗？
1: 看情况，不一定。你能不吃就不吃。
2: 你一个人在外面住啊，爸爸最操心的就是你不好好吃饭。来，蘸这个吃，这个香。 不用，灿灿，你瘦了，你别像别的女孩子一样天天减肥，还是健康点好啊。不是你们觉得我胖吗？
1: 从初二开始，我的晚餐只有主家跟主青菜。
2: 这，都怪我，来来来，现在多吃点，来来来。
1: 找我有事儿？
2: 微信转账给你收，来，拿着，一个人在外面手头宽裕点。
1: 不用，我有钱。你的收入不稳定，现在家里情况好，干嘛非得争那个辛苦钱呢？
2: 我看你还是找个稳定点的工作。
1: 你要是来教育我的，你就不用说了。我上次跟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 哎呀，你跟你妈还记什么仇啊？都快三个月了。
1: 你不回家，你连个电话都不打，就不要搞成这个样子了。他不是说了吗？我要再不听话，好好找个工作，就不用回去了。她是希望我多挣点钱。
2: 她
1: 不是老在家抱怨吗？早知道现在这样，以前能赚钱的时候，就应该多去拍点广告，多赚点钱，多攒套房。
2: 你妈。
1: 你妈她有的时候说话不好听，还跟奶奶说我懒。打我记事儿开始，别人家小孩都在好好学习，就我在不停的工作、拍戏、拍广告挣钱。我进入青春期以后，我每天晚上要喝一大杯柠檬水才能睡觉，为什么呀？因为我饿呀，我饿的睡不着。以前去到哪儿都恨不得带上，现在呢，别人问我在干什么，他都不好意思开口。 嫌我丢人，我就不明白了。我凭我自己的努力工作，以前是，现在也是，我哪里丢人啊？
2: 多吃点，来，蘸这个吃。

0: 老爸，回去开车出远去。灿灿，过几天就是你妈的生日，她今年50，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得办一下。
1: 亲戚朋友都在，我去了，他不觉得更丢人啊。
0: 灿灿，那是你妈呀。
1: 知道了，我会去的。 我不吃那个酱料，不是因为怕胖，是因为我对沙茶酱过敏。你都忘了。

0: 哎，起这么早啊？再赶紧吃饭吧。你看我今天多做了这么多蛋糕，是不是特别机智？赶紧夸我。哼，
1: 你做个饭怎么跟做贼一样？哎呀，
0: 这每天容易吗？啊，我这刚开业，每天早上店里忙得要命，还得跑过去当贼，我这精神头都快跟不上了。
2: 哎，对了，你不是有那什么维生素片吗？给我吃两片。
0: 不，
1: 自己买的。
0: 你每天吃我的，喝我的，还这么小气？
2: 你是不是忘了？你买菜一半的钱都是我给你的。
0: 兄弟之间这么计较？

0: Hello，怎么了？你慢慢说，你慢慢说。啊？在哪个医院？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啊。师傅，停下车，麻烦你。
1: 没到站的不能停车。
0: 我有急事，您通融一下。
1: 我正在桥上，没法停啊。

0: 哎，唐灿，你还在家吧？你别上厕所了，你现在去我房间，进门左手边第二个抽屉里，把我的银行卡拿着去长庚医院。我小哥出车祸了哈，我爸说撞得挺严重的。我现在离长庚医院越来越远。对，长庚医院，是长庚医院。
1: 好。
0: 师傅，这桥怎么这么长啊？
2: 别急啊，妹妹，马上了。

0: 怎么样了？把小哥呢？
1: 你说呀。送来的时候，满脸都是血。医生说，他们也尽力了。

0: 你开玩笑的，李尖尖。你小哥他没事，李尖尖，你别哭了。
1: 子晴，子晴，子晴没事，他没死。子晴。

0: 没死，这没死。那唐三，唐三瞎说的。
1: 我瞎说。哎呦，小杰，真的没事儿，你看，都正常，正常啊。
0: 你有没有轻重啊？这种事情怎么拿来开玩笑？
2: 吃了这么大剂量的安定，怎么能骑车出门呢？你这是运气好，撞在树上，轻微脑震荡。要是撞在车上，你小命都没了。行，好好休息，住院观察2天，别乱动啊。
3: 哎哎，谢谢护士啊。
1: 没事，病人要是吐了呢，记得通知医生啊。
3: 哎，好好，我摁铃啊。
1: 谢谢。
4: 谢谢啊。
5: 你是不是吃什么安定啊？你这没吃安定啊？
4: 那你吃的什么东西啊？刚才护士可说了，你血液里安定的成分特别多，好好想想。
6: 这什么药？维生素 AB， 胡萝卜素，日常保健。
4: 种类还挺齐全，你这吃的，哼，说补肯定没错。

0: 我说为什么不给我吃呢？我看他晚上老不睡觉，我以为他看小说呢，别让人睡不着啊。
1: 明白。

0: 走了，子秋。
1: 子秋，你在这儿陪着他啊。那个他万一吐了的话，你就赶紧叫医生
0: 啊。
1: 我就回去弄饭了，待会儿我再送过来。
2: 好嘞。
0: 你是怎么？你回所啊？
2: 啊，我得上班啊。我跟林校长两句。
0: 啊，好，那我回去弄饭了啊。
2: 你现在是不睡觉，还是睡不着觉？
1: 也睡，就是睡不太久。白天有空我就打盹。
2: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啊，每次打电话问你好不好，你都是一切都好，一切都好。你这叫一切都好啊？
1: 我怕你担心。
2: 那你这样，我不是更担心？昨天你妈给我打电话，说你跟她说，这次回来就是看看我，是吗？你都上班了，你这能骗得了吗？
1: 她不会同意。
2: 她不同意，你也得跟她说清楚啊，这能骗多久？行，我给她打电话，跟她聊聊。当初你到新加坡上学，那得照顾她。没办法的事儿，我才同意。再说了，你的监护权还在我身上。
1: 爸，我都成年了，你早没监护权了。
2: 啊？哦。
1: 我妈那个脾气你也知道，你说了也没有用。还是我来说吧，我也不可能逃避得了。
2: 嗯。你去说，大小伙子了，这事儿自己办最好。你一定要讲方式方法啊。别惹急了他，大儿子，咱俩商量个事儿。儿子，今后碰上事儿了，不管是好事坏事，能不能跟爸爸说说？你现在长大了，爸也帮不上你什么了。可你现在受这罪，你说你得让我知道啊，行不行？

0: 你怎么哭了？
1: 没有。
0: 我听爸说了，你认为我死了，咱们一会走了。好。
1: 我主要就是觉得你要是死了，我不哭丧不合适。
0: 我这车祸出的可真值。
1: 这话能随便说的吗？
0: 假鼻子，假鼻子。
1: 神经病。哥到底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
1: 你们都住在一起，你还不知道？
0: 他不是什么事都跟我说。
1: 如果什么话都不说，才容易心里生病。
0: 你也知道，从小他不是好多事都跟你说吗？但你现在不是不愿意听吗？

0: 哎，李先生问你啊，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失眠了啊？
1: 你不也是神经
2: 对，
1: 刀吗？
2: 别了，别闹，小心伤口裂开。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睡眠障碍。我问过医生了，医生说年轻群体发病率很高。倒是你，光长年龄不长脑子，什么药都敢随便吃。
0: 哦，又怪我了是吧？你要是把那个放在，药瓶里，谁会吃？你说你没事干嘛把那个安定放维生素片里啊？
2: 来，我是不想让小橙子和我妈知道，
0: 为什么呀？
2: 因为在家里，我是个不能生病的人。

0: 谢谢。你的水果茶。
1: 哎，不是咖啡吗？
0: 白天喝咖啡提神，晚上吃安眠药助眠，你这就是恶性循环，你得戒掉咖啡。
1: 我们家李尖尖还是像小时候一样会关心人，而且更成熟了，像个大人了。
0: 那是，我现在也能独当一面了。我的那个小工作室呢，虽然现在还不怎么赚钱，但是我很喜欢，只要我努力，养家是没有问题的。以后我也有能力照顾爸爸们了。
1: 看你得意的。
0: 哎，别碰我头，我又不是小孩子。
1: 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在那个面馆门口撅着屁股画画的小红毛丫头。
0: 你也就是看着聪明，还不是一个被炸猪排就能拐回家的笨蛋。
1: 哦，你呢？一个小唐人差点跟陌生人走。
0: 你不要说这个，我都忘了，你还说。新加坡好玩吗？我都没去过。
1: 没怎么玩过，读书挺忙的，还要照顾我妈和小橙子，每天都是那几个点之间来回，后来就上班了，也没什么心情玩。
0: 我毕业以后也挺忙的，后来我们的联系也少了，好多你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有空你跟我说说。
1: 你想知道什么？
0: 交女朋友了吗？
1: 没有。
0: 不是吧？
1: 真的。不过有喜欢的。
0: 什么样？漂亮吗？
1: 特别漂亮，特别可爱。
0: 反正我没见过，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你同学？
1: 你就没有别的想问的？
0: 怎么烫的？
1: 啊，刚做了粥，没拿稳，突然打翻了，整个碗都不小心扣在肩膀上。

0: 但没觉得多烫，就先去收拾碗的碎片，后来去淋浴间冲凉水的时候才发现皮和衣服都粘在了一起，
1: 听着都疼。
0: 放心，早就不疼了。
2: 我说了不要碰我的头，小孩头上三把火你不知道？
3: 手怎么了？
4: 就是擦伤呗，好几天不能碰水。
3: 哎，钱花是唐三送你的，说你长得更好。
4: 他怎么不自己过来啊？
3: 他不感谢你们呗。哎，行了，你也别生气了。我批评过他了，他就是细心，随时随地都爱姨。
0: 我真的没生他气，我还得谢谢他呢。要不是因为这事儿啊。我还以为李金人真的讨厌
3: 了。什么逻辑？脑子摔坏了？
0: 一点点吧，一点。
2: 咖啡来了。
0: 哎，
2: 咖啡来了。
0: 冰美式。
3: 谢谢。
2: 哎呀，听起来都苦。
4: 哎，我的呢？
2: 你都这样了，你还喝咖啡？
4: 那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对了，李金金喝焦糖玛奇朵都加糖。
2: 哎。那是因为生活太苦了。
3: 你和林霄的换洗衣服、洗漱用品我都给你放包里了。
2: 我今天晚上有个采访，要不我就陪你了。不用，我哥不是还在吗？没事。
3: 凌霄的睡眠障碍，真的没事吧？
2: 睡不着怎么可能没事儿？
3: 你说会不会跟他妈妈有关系？
2: 怎么可能没有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去新加坡上学，还不是因为他妈妈吗？
3: 我就说奇怪了，他妈妈怎么突然把他放回来了？哎，你小心你哥什么时候又回去了啊？他那个妹妹不是很黏他吗？你瞪我干嘛呀？我说实话而已。
2: 我早断奶了，他自己有腿，爱去哪儿去哪儿。而且男生外向，说不定哪天就被哪个野女人给拐跑了。是。
3: 那也是没办法的。
2: 车停哪儿了？
3: 对面。你回去吧，我走了。
2: 行，注意安全啊。去。

0: 哎，给我吃一个。
1: 啊！
2: 上火。你是饿了吗？爸不是带粥了，你都喝完了吗？
0: 看你们吃东西，我不吃点什么，觉得挺无聊的。哎，要不咱今晚上回去吧，明儿等他过来。
1: 让你住院两天，等好了就出院了。
0: 哎，我要不回店里，甜品没人做呀。
1: 先放放你的事业，先安心养病啊。
0: 哎，我记得小时候天不是这样。哎，你们还记得吗？小时候夏天在小区乘凉，爸跟我们说，天上除了月亮之外最亮的那颗星星是太白金星。
2: 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当然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城市灯光多亮了，和我们小时候可不一样。
2: 新加坡也是这样吗？
1: 嗯，也很亮，除非去山里没有灯光的地方，或者天气好的时候。
0: 没，那咱们也去山里玩呗，找我二姨。
2: 我不去，你二姨家厕所跟猪圈连着。
0: 我二姨家早就不养猪了。
1: 哎，不行，给别人添麻烦。
0: 也是，哎，现在过年过节打电话。

0: 哎，我跟你们说过吗？我刚去英国那会儿，天天都想回来。语言不通，吃的也吃不惯，跟赵国光天天对着干。只要是看到天上飞过飞机，就要跳上去飞回来。
1: 说过。
0: 嗯。
1: 我也非常理解。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富二代都不能安静地继承家里的遗产。那我倒是想帮忙继承呀，没人找我呀。
0: 我找你帮忙，等我以后赚了钱，都给你花。
1: 不，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
0: 你说的倒是好听，你这么聪明，赶紧把那个什么人给甩了。
1: 甩什么甩啊？我们好着呢。
0: 对，赶紧甩了，他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1: 怎么就不是好人了？我们认识好多年了，知根知底的。
0: 哎呦，还知根知底？就他那疯疯癫癫的样，一看就不是过日子。
1: 我就找人谈个恋爱，又不是找人过日子。
2: 你真喜欢他呀？
1: 喜欢啊！
2: 你想清楚，你是真心喜欢他吗？
1: 反正我挺开心的。
2: 开心就行。
1: 什么？
0: 你哥说他就是个屁。
1: 你放屁！我哥才不会说屁呢。
0: 你自己问他。
1: 哥。他是不是污蔑你？
0: 我是不是污蔑你？
2: 当然。
1: 哼，哼，
2: 都这样了还打人啊？
0: 我怎么不能打你？赶紧把红薯给我吃一根。
1: 不可以。
0: 怎么不能吃？
1: 上火。
0: 吃一口，
2: 吃一口嘛。
0: 吃一口。
1: 不行。
0: 耍我是不是？
1: 啊！我不逗你了，面皮。
0: 我不是你面皮。
1: 面皮下谁吃屎？
0: 扶我一把，
2: 站起来，我腿撑不起来。
1: 不可以，坐下，哎呦！
0: 真是，你们这么逗我有意思吗？啊？
3: 38.5度，没事儿，身体有炎症，发烧也是正常的。先喂他吃这个药，多喝点水，观察一下。
2: 好，谢谢护士。
3: 不谢。吃啊。

0: 再喝点，再喝点。医生说要多喝水。
1: 谢谢大家。你们要不也睡会儿吧？
0: 我不困，我夜猫子。你睡吧。
1: 你这样看着他真孝顺。
0: 你别这。

0: 书啊？
1: 嗯，是我床头那本。我平时睡不着的话，就会翻一翻，都是图画，看着不累。
0: 你喜欢的书，讲的是什么呀？
1: 城市里两个孤独的小孩想逃离城市的故事。

他非常沉默，从不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同学们都觉得他是个怪胎，我倒觉得还好，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不喜欢说话。我常常看见他窝在书店角落安静地看书，完全不理会周遭的世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会在这里那里遇见他，他看起来就跟我一样孤僻。

0: 你好，麻烦帮我查一下贺子秋在哪个房间。
1: 好的，请稍等。
0: 哎，谢谢啊。哥，哎，不用查了，谢谢谢谢。
2: 啊，
0: 小哥到底在哪个房间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2: 啊，过来吧。
0: 哎，好。
3: 哎，我还没伺候过爸呢，就先伺候你了。
4: 慢点擦，谁给我蹭伤口了？
3: 话怎么这么多呀？抬头。嗯。
0: 李尖尖。
3: 啊，人，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啊！哎呀，你乱装什么呀？
5: 你还没擦完呢。
3: 你先坐啊，我先给小哥擦一擦。
0: 哎，好。
3: 没事吧？
5: 没事。
0: 小哥没事吧？
5: 你看我这样像没事吗？
3: 怎么说话呢？
0: 啊哦，对了对了，我带了礼物。
3: 这里头是什么呀？
0: 我自己做的。
3: 哥，拆拆看看。谢谢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个？
0: 我这几天做的，就这一个。
4: 什么东西？
3: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哥就是我哥嘛，啊！
3: 谢谢谢谢。
0: 是。
6: 来的时候称量下体温。37.6，偏高一点，基本没事了。
4: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6: 等医生查完房以后再说吧。
4: 啊。
3: 这边没有擦，哎呦，躺好躺好，这边没擦完，
0: 不是，
3: 那边没擦完，这边没擦干净，你别，臭横子，大家臭走臭走。
0: 哥，你去哪儿？我把你捎过去吧。
7: 你现在有时间吗？
0: 我有啊，我都是晚上工作。
7: 都快中午了，我请你吃饭吧。
0: 啊，
7: 走吧，
0: 我有事想问你。好，反正那个雕塑论坛什么人都有，很多人专门追着我骂，说我的作品根本没意义，就是哗众取宠。要不是李尖尖当时鼓励我坚持下去，我被打击的都要转专业了。
7: 我是问你，为什么喜欢李尖尖？
0: 这都是理由啊，我都找不到不喜欢他的理由。
7: 可是他没有让你着迷的腰酸背痛。
0: 那倒是，不过这不重要，我要的呀是灵魂伴侣。身体的戏从来都是一时的，
7: 所以你承认他对你没有吸引力？
0: 当然有，上次我在雕塑展上。

0: 见到他，我就觉得他特别像，眼神也长得感觉，我就被打动了。
1: 你们有妹妹吗？
0: 我是独生子女，我爸妈也是，所以堂妹表妹也没有。所以你见到李尖尖，就很希望他出现在你家里，对吧？
2: 对对对，我当时我就觉得李尖尖就应该在我家才对，家里热热闹闹的，多有趣啊！
1: 李姐，很多独生子女都希望家里有兄弟姐妹，打打闹闹的，多热闹。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他。
1: 你再考虑一下吧，你们俩做朋友没有问题，但交往的事情还得慎重。
0: 谈恋爱慎重什么？
1: 慎重考虑一下，值不值得因为一段短暂的爱情而牺牲掉一个灵魂契合的好朋友？吃饭吧。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听说越是在某些领域比较优秀的人越是容易得抑郁症，凌霄得焦虑症，太正常了，他这么聪明不得才怪呢。
1: 别瞎说，这跟聪不聪明有什么关系？
0: 那就是被他妈妈折磨的。哎呦，我以后要摊上这么一个婆婆，我日子怎么过呀？我觉得我们应该挑一本一看就想让人睡觉的书，比如说《百年孤独》这种名著，我看两页就想睡觉了。
1: 行了，就这本吧，我困不死他。走吧，我们赶紧还要去挑壁纸呢。
2: 谢谢师傅，谢谢。
3: 没事，不客气。
2: 谢谢师傅，辛苦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辛苦师傅了，慢走啊，慢走啊。

0: 慢点。
1: 啊，换个鞋。哎，不行了，我得洗澡了。
0: 不行，你这伤口要沾水了怎么办啊？要不你再忍忍。
1: 我忍不了，我现在浑身痒痒。哎，李姐姐，哎，不，凌霄，你帮我洗澡。
2: 你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的呀！哎呦，我身上痒的不行了，
1: 走。
0: 那别碰伤口啊。
1: 哦。
3: 真好，我也想有个哥。
0: 有个哥给你洗澡啊？
3: 洗完澡赶紧带他们过来，我吃火锅。
0: 我小哥这个样子，你让他吃火锅？
3: 鸳鸯。
0: 哦，可以。
3: 哎，不吃饭了？
0: 回来了。哎，介绍一下，请进。月亮，你还记不记得？
1: 哎，没事，我们来。
0: 我们高中的时候打篮球打得特别好的那个，张北学长，这是齐明月啊，
3: 我记得，学长好。
1: 弄他干什么呀？都是老同学，随便坐啊！
4: 对，都是老同学，咱一会儿加个微信啊！
3: 一会儿把我手机充电呢。
4: 好的。

0: 前也没笑呢呀，我看看，我看看。
1: 是啊，
0: 哎呦，疼不疼啊？哦，还好还好，真的真的，啊，
1: 你这也算是打过了吧？
0: 什么呀，我又不是故意的。
1: 那你故意打我两下？我这可是天生的美貌。
0: 你有病啊？哪有你这么道歉的？
1: 你别生我气了。
0: 你那种事情哪能随便开玩笑？
1: 对不起嘛，我真的以为你知道他没什么事儿呢。我发誓，我再也不会了。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你再打我两下，你打我两下，打我两下，打我两下，打我，打打。
0: 哇！不打你，亲你。
1: 你，我的小青青，你真是我的小天使。
2: 恭喜两位女嘉宾牵手成功。
1: 来，丽姐。
2: 你男神来了。
0: 我吃化妆。
3: 这吃火锅，你化什么妆啊？多奇怪呀、啊！
0: 天生美貌啊！
1: 我跟你们这些直男姐真没有办法沟通。

0: 来，老桑呢？他在卸妆，我们先吃。先吃，先吃。先吃，先吃。要吃什么？
1: 吃完了。
2: 谢谢学长。
0: 来，咱们整一个吧。千锄子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 来，
0: 谢谢，谢谢，谢谢。来，
1: 干杯！
0: 大难不死，大难不死。
1: 嗯，
0: 我那会儿有丸子。
1: 别着急，我给你蘸个料。
0: 来。
2: 来啦！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蘸了蒜，蒜会不会刺激伤口啊？
3: 蒜可以少吃点，蒜杀菌的。
0: 好不容易能吃上肉，不用喝粥了，帮我下点毒吧。
3: 啊！哦，有点烫。呀，你怎么来了？
2: 子秋说吃火锅，我就来了。啊，你别客气了，多吃点，毕竟你是我客户嘛。他是你客户，啊？
3: 哎，给我拿瓶酒，
2: 喝一个吧，我们合作愉快。
3: 今天开心啊！大家多吃点，都算我的。来，喝一个，喝一个。
0: 干杯！
1: 算你的，算你的。
3: 干杯，干杯。

0: 你看他们仨从小就跟连体婴似的，长大了还不一样。
1: 所以说呀，这内控的男人可不能要，在他的世界里边，那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什么呀？你看对妹妹多好呀，对你朋友一定很好。
0: 凌霄和子秋他们又不是亲兄妹，我觉得啊，他们仨肯定得内部消化掉俩。

0: 尖尖跟子秋
1: 是不行，
2: 也有可能是凌霄和尖尖。
3: 那不可能，凌霄有喜欢的人。
2: 凌霄有喜欢的人了，谁啊？
3: 太清楚。
4: 爱喝酒、爱唱歌的人是月亮。

0: 你干嘛呀？我想喝酒。
1: 大哥，哥，不行！你受伤喝什么酒？
0: 瞎他！

0: 我其实昨天我就开始想，如果我小哥真的被撞死了，我得多后悔啊。哥，小哥
1: 啊，
0: 真心的欢迎你们回来。叫，快叫，快叫。
1: 那以后咱们三个还跟以前一样？
0: 一样，来。

好，我想上厕所。在进入氛围之前，你就不能憋一会儿啊？生理需求我有什么办法呀？

0: 你是谁？为什么拿我哥的手机？
1: 我是
0: 李尖尖吗？
1: 啊，你是小橙子啊？哥他，你哥他去洗手间了。
0: 我哥什么时候回来？
1: 他一会儿就回来，回来我让他给你回过来吧。
0: 我是问他什么时候回新加坡，他不是说过去玩一个月就回来吗？算了，你让他回电话给我，挂了。

0: 起来啊，起来唱歌。李天健，
1: 你妹好像喝多了。
0: 别在这儿睡呀、啊，起来了。
2: 天健，
0: 睡。

0: 上进。
1: 可不能这么说，她现在都是大姑娘了，都谈恋爱了。之前觉得那个郑淑媛怪怪的，现在觉得还行，也不是什么坏人。她毕竟是大姑娘了，都拴不住她了，你就让她折腾呗。
0: 其他可以折腾，这个不行。
1: 终于庆幸自己没有哥哥了。
0: 大概他也很讨厌我吧。
1: 我可没说讨厌你啊，我也想要有个人这么管着我，惯着我。
0: 真的？
1: 真的呀，你自信点好不好？有谁会讨厌你啊？

0: 行了，甭送了，你回去吧。
1: 那我后天直接去你家。
0: 啊，对，陪我妈吃个饭什么的。哎，我妈微信加了吧？
1: 加上了，加上
0: 了。啊，行，那我先走了啊。
2: 这是你的手机吗？
0: 啊，我忘了，谢谢啊。啊，
1: 不客气。
0: 那我先走了。嗯，
1: 慢走。
3: 他为什么拍我们？
1: 那想把某个美女留在手机里。
3: 算你丑。

哥，欢迎回家睡个好觉。

0: 草莓酱，草莓酱。
1: 晶晶，昨天我看到小程打来电话了，你记得吗？
0: 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是我的手机，我忘了告诉你了，他让你给他回个电话。
1: 那他说什么了吗？
0: 他就让你给他回个电话。你今天还去店里啊？你这手还能做事吗？
2: 必须得去啊，我这几天都不知道店里发生什么。
0: 不错呀，有点老板的样子了哈。
2: 那是，以后可是要照顾你跟爸了。

0: 昨天拿错电话了，我接到了哥新加坡妹妹的电话。
1: 什么？
0: 哥跟他们说就回家来玩一个月就回去了。
1: 别听了，瞎说。他说就回来玩一个月，干嘛找工作？
0: 我知道了，所以说哥是骗他们的，不然我估计人都回不来。
1: 也是啊，我就说他跟他那么难缠的话，怎么就突然同意了？那怎么办？
0: 能怎么办呀？他都没办法。你不会也是骗周浩光回来的吧？
1: 怎么可能？周浩光早就不管我了。
0: 也是，他也管不住你。
2: 聊什么呢？
0: 聊他爸呢。
1: 赵光光不是我爸啊。
0: 生物学上的父亲，好吧。
1: 烦不烦？是吧？
0: 哎，你看看，吃领导的饭，砸领导的锅。
1: 没事儿，没事儿，吃饭吧。

0: 这本来都跟人家约好了，你说这海潮临时打的退堂鼓。哎，和平啊，要不你去相亲呗？哎，对了，这警察跟老师也很配的。
1: 求您了，钱阿姨，我这好不容易调两天休，您就别给我安排工作了啊！
0: 哎呀，这怎么是工作呢？哎，要不你劝劝海潮，你俩最聊得来了。
1: 哎呦，这事儿我怎么劝呢？
0: 劝他忘掉贺梅呀。
1: 贺梅？
0: 啊？
1: 哎呦，家爷，这猴年马月的事儿了，还贺梅呢？
0: 你不知道啊，当年相亲，海潮相了好几个，他最满意贺梅了。如果他们俩继续下去啊，那肯定就领证了。结果呢，贺梅反悔了，你说他心里能没有阴影吗？
1: 还有这么回事啊？
0: 那是。哎，小朱啊，
2: 哎，
0: 你李叔买菜怎么还没回来啊？
2: 李叔他没去买菜呀、啊，他去看子秋了。
0: 啊？
3: 你的咖啡。
2: 好，谢谢。
3: 你的饼。
4: 啊，谢谢。
5: 欢迎光临，里面点单。
3: 哎，爸，你来了。
4: 哎呦，你瞧你伤这样，你有歇两天。
3: 没事，你看这都节假了，好着呢。啊，
5: 是。哦，贺叔叔好。
3: 叫错了，我爸姓李，我没跟我爸姓。
5: 哦，李叔叔好。
3: 你忙你的吧。
5: 哎，好。
3: 哎，对了，给我爸沏杯茶。
5: 哎，好嘞。
3: 爸，那咱们上楼坐。啊。啊，这蛋什么呀？
6: 给你的煎饺
3: 啊，煎饺啊，太好了。
4: 没凉吧？
6: 嗯，没凉，多少凉？
4: 还行，还行，两种馅儿，你都尝尝。
6: 嗯
3: 嗯。爸，我这咖啡店还不错吧？
4: 挺好。生意怎么样啊？
6: 现在试营业做活动，每天人还挺多的呢。啊，
4: 那就好。我跟你说，这开店九死一生，特别不容易。我就怕你们年轻人这脑子一热，开个店就没个长期规划。
6: 放心吧，爸，我之前在咖啡店打工的时候，从后厨到服务员，每个工种做了个遍，绝对不是头脑发。

0: 不是，你毕业不是到酒店餐厅实习吗？怎么又跑咖啡店打工了？
1: 哦，我这不是想着要回来开咖啡店吗？所以去打工就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咖啡店的经营。
2: 哎呀，你们这帮孩子呀，每次通电话那是报喜不报忧。
0: 凌霄也是，一打电话，好着呢，好着呢，啊，没问题，放心吧，啊，就是睡眠不太好。
3: 我知道，那叫焦虑症，心病。你可别有什么事不跟爸说啊。
1: 知道了，爸，我这不是不跟你说，我这就是觉得距离太远，怕你瞎操心。而且我跟凌霄不一样，他妈跟他妹妹跟个吸血鬼一样缠着他，这事儿搁谁身上谁睡得着觉？
2: 人家有人家的难处，咱们不了解就别瞎说啊！这谁都不容易，
1: 不说就不说呗。
3: 爸知道你这心里有怨气，那你跟我说，这么多年了，你就没想着找找你妈？
1: 我找她干嘛呀？她说不要我。
3: 妈不是坏人，
1: 哦，陈婷不容易，若梅不是坏人，爸呀，在你眼里就没有坏人，他就是吃准了你老好人一个，小猫捡回去，小狗也会捡回去。
2: 哎呀，你这说哪去？那怎么就猫啊狗了的？那你跟那凌霄那谁是猫谁是狗？
1: 那你有带联系方式吗？
0: 那你要真找，那我就给你打听去。
1: 爸，算了吧，这么多年了，他应该也不记得我们了。你就别操心了，而且我现在能有什么话跟他说呢？你们才是我的家人，其他人都是外人。
3: 这人跟人之间的哪分那么清楚？
1: 也对，我是没资格说这个。
3: 爸不是那意思啊。
1: 我知道爸你的意思，我爸是想说呀，凡事无绝对。
2: 爸，这读书少，这种人生的大道理，这说不出来什么。那活了那么多年，也活出点经验来，是吧？就是一句话，人活着别太较劲，啊，缘分来了，缘分走了，那都有他自己的时间。
1: 你们知道爸你的意思不就是说，什么事儿，对吧？都得顺其自然。
3: 哎，对。
1: 你看，既然是顺其自然的话。那你去问，这不就是刻意强求了吗？
2: 也对哈、啊，这以前都是爸劝你想开点，你这现在轮到你劝爸想开点了。
1: 爸，我可不是得劝你的，我以后还得管着你。
3: 好呀，那以后爸就当个闲人，都靠你了。
1: 没问题。
2: 是，那是别的馅儿
1: 啊，这是
2: 哎，对，尝尝那个。

0: 脑部能分泌多巴胺，多巴胺能让人心情变好。好的，累了回去洗个热水澡，正好舒舒服服睡个觉。
1: 我是医生，不用你给我科普。
0: 你是个牙医，你生病了还得别人治。
1: 那你做我的医生。
0: 医生我不行，不过你嘛我还是了解的，这是心病，得想得开。
1: 心病心药医，你就是我的心药。
0: 你说我麻死了还心药？
1: 真的，我觉得你布置的房间真特别舒服。
0: 那不是我一个人弄的，好多都是月亮的想法。
1: 那书是谁买的？
0: 我觉得那本书挺好的，里边有好多话都写得非常好。哎，比如有一句啊，终于明白一个人是无法抵挡所有的事情吧。一朵白云的阴影也能。

0: 人窒息。笑什么？
1: 果然从小到大，你才是我的新娘。
0: 哎呀，你够了够了够了，酸死了！哎，跟你说个正经的，下周六我妈忌日，21周年。
1: 我知道，李爸和我说了。
0: 哇塞，都21年了。我爸丧偶21年，全守着孩子过了。我倒是挺开心的，他也太苦了。我真后悔，我小时候怎么老吵吵着不要后妈呢？哎，你记不记得小哥他妈？
1: 记得，虽然总共没见过几次，每次都是他接子秋的时候，人长得漂亮，冷冷淡淡的，话很少。你怎么突然想起他了？
0: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反悔跟我有关系。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要是去相亲，我对象有个这么难搞的女儿，我也跑呀。而且那个时候小哥已经很热情地叫老李爸爸了，他都没有反对。我当时担心他跟老李结婚以后会不会虐待我，我还自己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哭过呢。
1: 你是躲在被窝里偷偷吃糖吧？
0: 甜食能让人心情变好，这是策略。
1: 行。
0: 小时候根本不懂人为什么要结婚，所以才会那么不懂事。现在好了，你们回来了，以后我们三个好好陪着爸爸们。跑步，分泌多巴胺。哥，快点快点，分泌多巴胺，快跑快跑。
2: 喂，二姨，我要是忙完这段去县来看您呢。
3: 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2: 来家里吃个饭吧。啊，
3: 哎，不麻烦不麻烦。那行了，那后天见啊。哎，再见。
1: 你二姨来看你啊？
2: 啊，她说她家里的鸭子得了软脚病，来城里买药，顺便来看看我。
3: 回去洗澡。
2: 行。
4: 把铃声，你电话，
2: 你妈的。

0: 要回新加坡。有预约？啊，请你喝咖啡。
1: 谢谢，后悔了，请放那边吧。你别这么客气，大家都是同事嘛。
0: 明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啊？那个话剧《暗恋桃花源》来巡演。
1: 不好意思，明天我要去新加坡。
2: 才来一个月就回去啊？放心不下你喜欢的女生？
1: 不是我咒你啊，分隔两地的话根本没戏。我也觉得分隔两地没什么戏，不过幸好我喜欢的人就在本地。
0: 在本地？你不是高中毕业就已经？
1: 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
0: 高中同学？
1: 算是吧。
0: 同班？比我
1: 小两届。
0: 哥，洗洗洗。
1: 月亮来了。
0: 哦，我来洗牙。你约了哪位？冯西西医生。是我。
3: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男朋友那么凶啊？我一个搞创作的，你还想让我找个什么样的？
1: 我又没提他。
0: 聊聊嘛。
1: 他呀，虽然天天看女孩，其实他一点都不好色。怎么说呢？就像我小时候不是总爱抱着一个糖罐子吗？女孩的腰对于他来讲就是这个糖罐子，明白吧？
2: 你交男朋友没有必要一定要我认同吧？
0: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也不想你们误会他呀。
2: 不是误会，这是纯粹不喜欢他。
0: 为什么？

0: 算了。
1: 张嘴。
0: 那回来以后告诉我。
2: 毛赫尔。
0: 新加坡。
2: 你要回新加坡？
0: 不是回，是去。去处理点事情。大概你妈几日前就回来了。躺好，别乱动，是流呢。张嘴。张嘴。
3: 你和林强的妹妹是高中同学吗？嗯，
2: 对，同班的。
3: 那个时候林强肯定很受欢迎吧？
2: 还行吧，他不怎么爱说话，也没人敢跟他说话。
3: 他高中就没什么喜欢的人吗？比他小两届的女生没来往的吗？
2: 林霄跟你说了什么吗？
3: 啊，我们聊天的时候偶然聊起的。他好像喜欢一个比他小两届的学妹。
2: 学妹？
3: 你真不知道？
2: 啊，我不太清楚。
3: 啊，也是，暗恋嘛。
2: 他怎么连暗恋的事都跟你说呀？
3: 因为我们同事关系好。互相请吃饭、喝咖啡，一起看个话剧什么的。躺着吧。

0: 李姐姐，你觉得你哥的初恋会是谁呀？比他小2届，他认识的学妹，除了你还有谁？
1: 你哥喜欢我，你不会不开心吧？我哥要回新加坡了，你知道吗？
0: 他怎么又回新加坡？不是刚回来吗？他骗他妈说来玩一个月。他不会不回来了吧？他说周五回来。那就喊，那就喊，那就喊。你之前不是喜欢我小哥了吗？你能不要替我特意失望啊？恼羞成怒啊！<笑>你以为想当我大嫂，我就不敢还手，秦明远。
2: 谁喜欢你哥了？
0: 好，不说了，不说了。中午吃什么？中午王太后召见，你回工作室。
2: 王太后怎么又召见？
0: 她跟她闺蜜约饭，阿姨说很久没见我了，想见见我。好的，明白了，大嫂。你还说？
2: 陈阿姨，小月亮来了。嗯，来坐坐坐。
3: 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出门的时候好好打扮一下吗？
2: 陈阿姨看着我长大的，见陈阿姨跟见自己妈妈一样，我打扮干嘛呀？怎么想着吃西餐啊？你们不是爱吃什么潮汕火锅吗？
3: 哎，你们年轻人不是都是喜欢选在这种环境好一点的地方吗？嘿、哎，
2: 还有人啊。 叔叔也来了，
3: 对，他上卫生间去了。不过不是叔叔，这事儿你妈没跟你说清楚。其实、
2: 我来说吧，是这样，我上次去你陈阿姨的单位，看到他们科室新来了个小伙子，不错，我去打听了一下，211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父母全在机关单位工作，也没有女朋友呢。你在你们那个单位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男孩子。
3: 所以我就让你陈阿姨安排了这个饭局，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2: 妈，你让我相亲，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3: 不是相亲，就是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嘛。你们大学的时候不是还有联谊会吗？
2: 哎，小鹿，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金阿姨的女儿秦明月，月亮啊，这就是小鹿陆建阳。
4: 你好。
3: 来来来，坐坐。哎，小鹿，你看看菜单，爱吃什么就点点啊，
2: 点点菜吃。

0: 去洗手间啊？去吧。
1: 妈，我一会儿有采访，我先走了。
2: 你陈阿姨给你介绍朋友，饭吃的一半你就要走，你这样让你陈阿姨多尴尬呀。
0: 妈，你以后别这样了，我才25岁，有必要相亲吗？哼，我25的时候你都会叫妈了，我要是不给你张罗，那条件好的男孩子能从天上掉下来啊？
2: 那你都不问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吗？
0: 好啊，那我现在问问，我们月亮有喜欢的人了吗？
2: 有了。
0: 谁呀？我认识吗？
2: 哎呀，好了好了，别闹脾气了。妈妈觉得这个男孩子还是不错的，挺老实的。你先留个微信聊一聊，反正我让我朋友都留意着呢，这个不行咱就换。
0: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那行，你带回家来我看看。
2: 行，我过两天就带回家，你别瞧不起人。
0: 好啊，我等着看啊。反正去北京工作这个事儿，你趁早给我死了心，不用想了。好好的准备公务员考试。
2: 妈，
0: 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听话。赶紧去洗手间，回来好好把这顿饭吃完。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本，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
2: 汛措施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1: 刘克武先后前往临秦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周边、马家市场、云飞南街南广路交叉路口等多处低洼易涝路段，详细询问排水分区管网布局、雨污分流改造推进情况，听取排水管网运维、积水应急处置工作汇报。他指出，城区低洼地带是防汛重点区域，要加快推进管网建设，紧盯积水风险点，进一步加密巡查值守，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前置排涝设施和力量，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在临海市完善水库调度预案，抓实隐患排查整治，

0: 充分发挥水库拦蓄调洪作用。在小凌河渠首，他叮嘱相关部门从严做好涉水路段汛期管控，强化警示提醒，筑牢河道沿线安全防线。刘克武还来到小凌河南大桥施工现场，详细了解施工进度、工程排水预案等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压紧压实防汛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防汛排涝、避险转移等应急机制，全面加强隐患排查整改，坚决守牢工程安全关、质量关。检查中，刘克武强调，我市已进入主汛期，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持片区治理与全域统筹相结合，应急处置与长远治理相结合，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抓实抓细隐患排查、问题整改、应急处置、物资储备、预报预警等重点工作，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坚决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工作目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杨旭、焦健参加检查。
1: 2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进行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视察并讲话。
2: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幸福家园小区、白日北里小区和康家园小区，详细查看了解小区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维护、消防安全管理、私搭乱建清理、投诉问题整改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市区两级政府及住建部门、物业企业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和基层干部进行了座谈交流。郝建军指出，物业服务涉及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小事，也是为民造福的头等大事。市委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始终与市委同心同向，坚持把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作为民生监督重点工作，持续发力，紧抓不放，连续2年深入开展监督。郝建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落实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增强信心，不断完善物业服务体系，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街道统筹、企业履责、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业主大会和业委会作用，集中精力形成合力。要聚力攻坚突破重点，制定好任务书、时间表，推进标准化建设，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结合城市更新行动，保基本、稳预期，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标本兼治、常态长效，规范服务行为，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和信用监管机制，提供法规制度支撑，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市领导姚艳林、焦健参加视察。
0: 7月7号，市政协召开智库专家座谈会，进一步提高协商民主工作专业化水平，助力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州市委员会专家协商会工作规则，书面通报了政协锦州市委员会2026年度重点协商和重点调研监督性视察计划，5名与会专家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做交流发言。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政协智库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政协智库建设是把准新时代政协性质定位的要求，是履行新时代历史担当的要求，是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把握工作重点，更好发挥政协智库作用，在市委和市政协党组的领导下，以政策和对策研究咨询方向，着力发挥好决策部署的前瞻作用、专业领域的外脑作用、协商建言的参谋作用。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智库建设水平。智库专家要勇于担当、从严从实，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激发生机活力，坚持始终先学一步，提高建言立论水平，注重调查研究，努力使对策建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形成协同合力，使智库成果放大，形成协商议政的治理支撑。秉承务实作风，在实干中奉献智慧，施展才华，体现作为，真正成为

0: 为促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制高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1: 7月7号，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三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0: 新闻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全面介绍了第三季度的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7月每周五，东野前址旧址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餐式党日活动，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宣讲团依托信念党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思政巡讲，扩大党性教育传播范围。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配水池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组织遗址打卡研学实践。7月下旬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实践需求，面向返锦学子开设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走进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实践。结合81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共建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红色故事情景演绎再现东野攻坚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抢抓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动红色思政课进校园。9月针对高校、中小学打造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先后走进临海多所学校，把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底蕴，纪念馆推出红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各红色阵地同步开展灯谜研学、手工体验，实现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相融共生。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纪念馆推出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又一次离歌唱响，又一年毕业分离。在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学子们身着学士、硕士服，挥手与校园、与师友、与同窗一一作别。也许那灿烂的笑容里隐含着泪，也许把离别的悲戚留给了自己，但眼神中更多的是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与期许。
2: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人生理想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有人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也有人立足专业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青春担当。
3: 如今我成功上岸福建医科大学，在新的学府里，我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临床技能，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用所学回馈社会，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4: 报考海关系统公务员源于我专业的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4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2: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承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5: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老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2: 毕业季，学生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1: 7月1号，古塔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党委联合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党支部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
6: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社区为老党员送上七一政治生日贺卡，传递组织关怀。受上级党委委托，由社

0: 区党委书记戴维向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颁发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勋章及证书，表彰其在公益党建中的贡献。随后，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影片《四渡》，重温革命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1: 我们永安社区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民生为本，实干为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抓手，聚焦居民生活的痛点、难点、堵点，以点滴实干回应居民的期盼。那么未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深耕基层民生，常态化推进惠民服务，擦亮基层党建为民底色。
0: 此次活动通过誓词重温、暖心慰问、先进表彰和红色观影，凝聚了党员力量，强化了使命担当，为基层治理与公益事业发展注入动力。
2: 我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所在的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公益事业发展，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持续传递向善向上的正能量，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同时也号召广大党员群众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为社会的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0: 日前，黑山县开展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救援演练，提升全县危化突发事件处置水平。演练模拟加拿分肥业有限责任公司液氨储罐底部阀门破损泄漏，造成人员中毒场景。现场工作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企业立即切断紧急切断阀，拉响厂区警报，各应急小组分工行动，及时对中毒人员开展急救，同时架设水枪对泄漏区域持续喷淋稀释。黑山县消防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利用消防车高压水枪持续压制泄漏点，应急抢险组抢险队员身着防化服深入危险区域开展处置。待现场气体浓度下降后，维修人员进场修复泄漏点位，环境监测队伍多点位开展空气采样检测，持续监测空气中氨含量。经多方协同处置，液氨泄漏险情得到全面控制，中毒伤员完成专业救治，现场氨气风险彻底消除。消防人员对污染区域全面开展洗消作业，企业生产秩序逐步恢复。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儿子蛋糕。
1: 谢谢。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2: 我买咖啡付钱了呀。
0: 赶紧走，小心别人告你性骚扰啊。
2: 不会。
0: 美女们，这儿有个变态在偷偷画你们，去不要报警啊。
3: 你腰有这么细的？
4: 你这腿也太长了吧。哎，你有这么好看？
3: 画的真好看
4: 啊。哎，小哥，你是画家吗？
2: 不是，我做人体雕塑。
4: 哇，那你就是艺术家喽。
2: 还称不上艺术家。
3: 哎，你是把我们仨当模特了吗？
2: 你们三个条件都很好，比例很标准。
3: 真的假的？
2: 哎，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2: 小哥。
0: 谁是小哥？我告诉你啊，有我在，你休想进我们老李家的门。
2: 你这个样子可不像哥哥，像个吃醋的老公。
0: 随你怎么说吧，总之我不同意。
2: 那李尖尖以后结婚呢？
0: 对不起，我们家李尖尖不需要结婚，有我照顾就行。你们还是没一个好东西。
2: 那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在李家吃喝那么多年，有钱的爸爸一来你就跟着走了。
0: 李尖尖跟你说的？
2: 这不明摆着呢吗？

0: 你是做什么的？哦，他是开网店的。哎呦，现在这年轻人都不愿意打工，都愿意自己创业。人家那网店生意可好了，可忙了。我就说你忙别来了吧，非来。哪能天天都忙啊？出来陪阿姨打打麻将，放松一下，开心开心。
1: 哎呦，
0: 你看这嘴甜的。
1: 哎呀，我就奇怪了，我们家这个小北呀，一个小小的助理律师，挣的又不多，整天忙得团团转。
2: 律师以后还能挣得少了，手指缝随便露一点，都比我那当。

0: 工程师的儿子，
1: 赚得多呢。
0: 哎呦，律师哪能跟工程师比啊？
2: 八万，
0: 哎，八万，哎，砰砰砰！你这明摆着就是胡乱犟嘛！小堂里怎么还打乳八呀？
3: 哎呦，我今天是太开心了！哎呦，壮贝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还来陪我打麻将。
2: 主要是壮贝是我学长，我觉得他人特别好，
0: 是吧？哎呦，我们家壮贝啊，这邻里邻居没有不夸他的。哎呦，我这大儿子呀，我就希望他一辈子都这样开开心心的。
2: 但是我妈也能这么想就好了。
0: 你妈怎么了？
2: 她老看我不顺眼，我们总吵架。我可能达不到她对我的期望。
0: 她对你什么期望？让你快点结婚。
2: 以前呢是希望我多拍点广告，现在可能希望我少折腾吧。
0: 哎呦，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啊，这妈妈的心思全都用在孩子身上了，她就是希望孩子好。妈妈最怕什么？最怕孩子走弯路、走错路。所以啊，你要试着理解你妈妈。
2: 果然，妈妈就会站在妈妈的角度考虑问题。
0: 那当然了，我们都是妈妈嘛。
2: 行，阿姨，你长得漂亮，你说什么都对。
0: 哎呦，你看你这嘴甜的。咱们下次再约啊，
2: 没问题，您提前联系我。
0: 哎，车来了，
2: 那阿姨我先走了
0: 啊。
2: 再见。
4: 你约我出来写生的啊？你怎么一个人在旁边吃东西啊？你看，还一直叹气。
1: 人大了，家里事儿就多呀。
4: 什么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哥，他后天要回新加坡了。我在想，要不要给他准备一点伴手礼带回去？
4: 那你去问问他不就行了吗？
1: 这种事情怎么能问呢？你一问，就好像你不想买一样。你也知道，我哥他妈特别不好对付的呀，你只要买的不合他心意，他很有可能就给你扔出去了。他扔过的。
4: 那你是怕他不让你哥回来？
1: 怎么可能？我哥现在是个大人了。只不过，他有一个亲妹妹，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段位。
4: 亲妹妹怎么了？现在男孩长大了，都围着干妹妹转。
1: 我哥倒没什么干妹妹。
4: 你说咱们俩出来约会，你怎么张嘴闭嘴都是你哥你小哥呀？咱们俩只能在一块儿互相诉诉苦，一起画画画，看看艺术展，就不能聊点别的吗？
1: 聊什么？
4: 咱们来点正确的约会姿势吧。
1: 哈哈哈！
4: 怎么了？不能亲吗？
1: 太突然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
4: 爱情和吻都是自然而然发生，我们嘴唇也是。

0: 你叔哥人家都不管你水喝吗？我那不是怕喝多了上厕所吗？那群阿姨打麻将坐在那儿3个小时，动都不带动一下，没有尿点。
1: 赢了多少钱？
0: 输了300。那双美他妈把钱还你了吗？还我干嘛？打麻将嘛，有输有赢。我要下次赢了，我也不还给他呀。
1: 啊！又为男人犯傻了。
0: 什么叫又？
1: 你可是前科累累啊！就你那。

0: 前男友欠了你25000块钱，到现在都没还。去年的时候还想再找你借5000块钱给现女友打胎，要不是人家李尖尖发现的早，他早就给你凑了个30000了。
1: 你要听那人渣干嘛？姑娘，今时不同往日了。
0: 你不说我还忘了，他把钱还你了吗？
2: 等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0: 说，
2: 他把我拉黑了，钱估计是要不回来了。
0: 就你说你这漂亮精明样，人家要不知道，都以为男人拿着钱供着你花呢。
3: 我弄不死你，以后你给男人花钱这事，你不许跟我说，说了我就来气。
2: 你把点心都装礼盒里干嘛呀？
0: 这凌霄不是后天就回新加坡了吗？我妈收的这些点心，她又不吃，我就怕过期了。然后我就想着给她带回去当伴手礼，这一盒一盒的也不好拿。
2: 哟哟哟，我就是给男人花点钱，有些人呀，直接从娘家搬东西贴补婆家去了。
0: 你别胡说八道，我这是因为，东西会过期，我怕浪费了，你说是不是？你干嘛呢？
2: 齐明月，你还喷香水了你？
0: 我今天上午喷的。
2: 小杰，快来！你看月亮包了好多点心给凌霄带回新加坡。
0: 哇，干嘛？
4: 那我去拿给我哥。
2: 这没眼力见的死孩子。

0: 手里拿什么？
1: 哦，这是齐明月给你准备的，让你带去新加坡的。干嘛？不是给我的吗？
0: 你就去2天，你带这么大个箱子啊？我就带个包。哦，哎呀，我说呢，这么大个箱子跟搬家。
1: 等我回来的时候，给你买我学校旁边的黄丽塔和牛轧糖。黄丽塔什么的不重要。
0: 你回程的机票定了吗？你要是临时订的话，万一没票就糟了。定了。你帮我检查一下出票信息。
1: 怎么样？没问题吧？没问题。当然没问题了。航空公司出的票能有什么问题？没问题。那先收拾吧，吃晚饭的时候我叫你啊。
0: 好。

0: 高中就没什么喜欢的人吗？比他小两届的女生没来往的吗？
1: 凌霄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0: 他好像喜欢一个比他小两届的学妹。
2: 学妹？比他小两届他认识的学妹除了你还有谁？
3: 那我现在问问，我们月亮有喜欢的人了吗？
0: 谁呀？
3: 我认识吗？
1: 你有多大的本事妈妈还不知道啊？

0: 啊，我明白，你今天交给我吧，我帮你看着。那麻烦你了，回来见。林香，我本来想等你先说的，但我觉得女孩捅破这张窗户纸也没什么不好，我不想再浪费时间相互试探了。不想再暧昧了，这就是我的答案。
1: 秦明，
0: 哦，我明白，等你回来再说。走吧，走吧，快走吧。

0: 上课，马上把车开走。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宝宝，喝咖啡。
1: 谢谢宝贝。
0: 早啊，早。
1: 早。
2: 哇塞，李姐姐，你背上名牌包了？
0: 我小哥送的。
2: 可恶的有钱人呐、
0: 啊！哎，对了，那个什么马广告公司的婚马图定了吗？
2: 别提了，别提了，我都去三回了，昨天突然跟我说不要奔马图了。
0: 那要什么？
2: 要万马奔腾，浩浩荡荡，前赴后继，一匹都不能少。而且我算了一下啊，就咱们俩吧，什么都不干，不吃不喝，一天呢能雕一匹，一年呢就是365匹，一万匹的话就是27年零3个月。
0: 他爸不是要跟马过一辈子，
2: 而且只给5万块，2个月工期。
0: 算了，把定金给他退回去吧。
1: 凭什么退定金啊？这奔马图的木料都买好了，过好商那玩意儿是不给退的。
0: 没事儿，放到仓库以后肯定有用。
1: 顾老板。
0: 喂，啊，快递你好。哦，好好好，我马上下来啊。
1: 这李老板是不是傻呀？甲方变来变去，这定金是不给退的。
2: 艺术家嘛，
1: 这艺术家也得吃饭呀，怪不得我们工作室每个月只能挣这么点小钱，这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啊？哦，对了，我听然说李老板那个小哥是个富二代，特别有钱，说不定人家到时候连这点小钱都看不上了。
2: 什么东西啊，那么大一箱？哎呀，
0: 我妈21周年忌日，我想多给她买点纸钱烧上去。
1: 这不封建迷信吗？人死了就是死了，哪还用着什么钱啊？
2: 谁家过忌日不烧点东西啊？不图个心理安慰吗？哎，去去去，拿块木料去。

0: 你们俩，我被发现了，是钟淼给我调的，我们在一起了，第一天我就发现了。哎，
1: 我一开始真的没有这种想法的，就觉得他是学生。
0: 我不听，不用跟我说，我不听。
2: 哎，
1: 你
2: 亲我，
1: 我
2: 漂亮，你来，你来，
1: 蛋糕
0: 啊，谢谢。
1: 二姨，哎，你来了，我还怕你找不到呢。
0: 子秋啊，
1: 长大了，还长得这么好，真好，真好。二姨你怎么了？见到外甥不应该高兴吗？
0: 高兴，高兴。
1: 那咱们上楼坐吧。
0: 哎，
1: 二姨你进来。
0: 不影响你做生意。
1: 不影响。这之前就是家咖啡店。

0: 把它盘下来，重新装修了一下。现在刚适应一个月，生意还可以。啊，对，二姨，
1: 啊，
0: 你尝尝，这都是我自己做的蛋糕，看看味道怎么样。
1: 你自己做的？挺好，挺甜的。哎，你开这么一家店，得不少钱吧？
0: 啊，还行吧，租金加上装修什么的，大概几十万吧。
1: 几十万啊！
0: 啊，
1: 二姨，看你现在这么有出息，打心底里替你高兴。二姨是个没本事的人，你小的时候把你送给别人家养，实在是没有办法，一时确实对不住。
0: 二姨，你怎么又说这种事儿？我跟着我爸好着呢，从小一点委屈都没受。
1: 你爸呀，是真心为你好。虽然说你认回了赵华光，但是咱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以后啊，好好孝敬你爸。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子秋啊，这次。
0: 喂，爸。啊，现在我二姨在我店里坐着呢。行，我们这就过来啊。哎呦，来了，快进来，就差一个汤了。
2: 海强哥，
0: 哎，
2: 耽误你做生意了吧？
3: 没有，这店里有大厨呢。哎，子秋，那个刚才小坚来电话说他带回来好多东西，你下楼接接他去。
0: 啊，行，对，爸，这是二姨给咱带的牙子。
3: 哎呦，你看看这事，
0: 先下去吧，
3: 你去吧。啊，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么沉的东西，你看。
2: 嗨，这不是家里吃饲料的那些，我让六宝啊特意去山上捡的野鸭蛋，香着呢。
3: 哎呦，这可是好东西，这，哎，来屋里坐，屋里坐，进。哎呦，再有个十来分钟饭就好了，我就不沏茶了。
0: 哎，先喝点水啊。
2: 子秋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知道自己找事儿去做。
3: 是啊，不过这个孩子那么早懂事儿也不好，跟着大人受罪。
2: 还不是怪我那姐。哎，算了，不提了。
3: 哎，这贺梅这一直就没跟你们联系是吗？
2: 没有。他走的时候啊，来了封信，说让咱们就当他死了。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就算在外边过得不好，他找根绳吊死，也不好意思过来找咱们。
3: 哎呀，别这么想啊！树挪死，人挪活，估计活得好好的。
2: 嗨，咱老提他干什么呀？子秋听着了。太不高兴了
3: 啊！对，不提。
2: 海潮哥
3: 啊，
2: 你真的别怪子秋。
3: 哎呦，这怎么又扯到子秋身上了呢？
2: 这子秋啊，高中一毕业就跟着赵华光走了，那纯粹是为了学习。你说，人走了又回来，说明这孩子有良心。那句话说的对，谁养的跟谁亲。
3: 那是。哎，话说回来，这子秋能出国留学，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再说了，这赵华光怎么着，也是子秋的亲生父亲，这多一个爸爸疼，也没什么不好。
2: 海少哥，你真是个好人。都怪当初啊，我们家没本事。
3: 哎呦，你说这个呢，真是，这谁还老找之前的坎儿绊自己？不提了啊，不提了。那个，最近家里怎么样啊？哟，这怎么出事了？
4: 海少哥。
3: 嗯。

0: 孩子他爸三月份查出了胃癌，上个月在阜医做了手术，想说就要化疗了。
1: 哎呦，这么大事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这，
0: 从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们。哎呀，不瞒你说吧，少哥，我这次过来找子秋，除了是想看看他。
1: 我想管子秋借点钱，家里能借钱的亲戚我都借遍了，现在借钱借的他们见着我都躲着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2: 这事儿已经跟子秋说了？
0: 我张不开嘴。
1: 没说就好。哎呀，这子秋回来创业也不容易，这到处是用钱的地方。啊，你也别急啊，这么着。
0: 我这还有点闲钱，你需要多少你跟我说。
3: 不行，海超哥。
1: 哎呦，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这救命的事儿，你就说多少。我方便吗？
0: 要不行，少一点也行。
1: 没事儿，我去梳理财。
3: 爸，你就甭管了，我有钱。
1: 哎呦。
0: 你有什么钱呢？你这刚回来创业，没事儿。子秋，阿姨，实在是没办法。
1: 嗨，阿姨，你说什么呢？没事儿啊。哦，对了，那个姨父什么时候来化疗啊？
0: 筹委都已经预约好了，下周化疗。
1: 啊，行，到时候我去看看他，照顾他。
0: 我也可以帮忙的，阿姨，您跟我也不用客气。谢谢小尖尖啊，孩子真好。
1: 哎，随我吧。
4: 随什么你们呀？阿姨长多漂亮，<笑>所以我随她呀。我也很漂亮啊。你也很漂亮。妈，爸，你说。爸，我是不是二姨？我还可以。赶紧换鞋。赶紧的，马上吃饭啊！<笑>请输入密码。 请稍后，是否继续？请选择服务项目。请输入金额。请稍后，谢谢使用，请取回您的卡。
5: 先生您好，您请坐。您要办什么业务呢？
6: 我要取钱。
5: 阿姨，啊，我给姨父拿了点那个蜂王浆，还有蛋白粉，到时候给他补补营养，还有这个钱我放在袋子里，啊，你提着吧。
6: 谢谢子秋啊。
5: 没事儿。
6: 这是2万块钱的借条，阿姨给你写好了，你收着。
5: 阿姨不用这借条了，家里那窝鸭子出笼了之后就没那么紧张了。到时候阿姨啊，尽快把钱还给你。那行，阿姨，到时候你就把这2万块钱一分不少的还我就行了。啊。
6: 哎。
5: 哎，那车到了，阿姨，到时候姨父过来化疗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我去看他。
6: 没事吧？
5: 没事，我看一下。

0: 生活
1: 对于有些人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2: 这两天活动结束了，店里的客流量下降是很正常的，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不要松懈。来吧，加油加油
3: 加油，
2: 好，解散。
3: 哎，老大，我们今天刚

0: 刚开了工资，准备一起去吃饭唱歌，你也来吧。
1: 我今天就不去了，那个我一会儿有事儿陪我妹啊，你们去玩吧。
2: 我怎么就没有老大这样的哥哥呢？
3: 咱们老大是 Miko， 这你都没看出来？
2: 我看出来了呀。
3: 你懂人吗？老大和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2: 老大是养子。
3: 你别瞎说，
2: 真的。老大那个律师朋友说的。
4: 哎，过两天我们也要到发薪日了。
1: 也还好吧，你们工作室就一个员工，你和你学姐不都是老板吗？
5: 你别提了。我们哪是请了一个员工啊，我们是请了一尊大佛，不是请假就是迟到。学姐还当我不知道呢，经常做完自己的工作还得熬夜帮那小子干活。
1: 你们学姐脑袋是有问题吧？
4: 嗯，恋爱脑。
1: 哟，你不是恋爱脑，赶紧跟那人分手啊。
4: 又来了又来了，这烦着呢，你还跟那人念念念。
1: 你有什么冒犯呢？
5: 不知道哥到家了没？
1: 一个小时之前就是飞机落地了。这个点儿，你们已经到了吗？

0: 饭都做好了，正等着你呢，进来吧。小橙子，你车回来了，可以吃饭了啊。小橙子，哎，这孩子，小橙子，
1: 你锁什么门啊？开门！
0: 你能不能不要随便进我房间？
1: 什么叫随便进你房间啊？
0: 房间了是吧？你胳膊累啊，还得伺候你。说谢谢，
1: 谢谢哥。嗯。
0: 你行李呢？是不是落门外了？
1: 我没带什么行李。
0: 你回来怎么没拿行李啊？ 说话呀，我问你话呢，
1: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0: 我跟你哥说话呢。

0: 是不是你爸生病了？不是，是林和平跟你讲，不让你回来的。可是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怎么不跟我说呀？
1: 跟我爸没关系。
0: 不会是为了李芊芊吧？你是不是疯了？你们俩的事儿以后再说也行啊。 这是你的前途啊！这么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啊，多难进的地方啊！连工作都不要了。
1: 我已经在家里那边找到工作了。
0: 家里那边？什么家里那边？这儿不是你家是吗？

0: 他不接了。
1: 刚刚还能打通，怎么现在就无法接通了？
0: 是不是家里信号不好啊？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
3: 不知道这凌霄怎么跟他妈说的，
4: 就是，
3: 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
4: 打了，打不通，打了好几遍。啊。哎，海超，问你件事啊，你得跟我说实话，你这些年是不是这心里一直惦记贺梅呢？
3: 说正经的，
4: 说的就是正经的呀。哎，我琢磨了一下，你们俩真的挺般配。说你这个人吧，婆婆妈妈什么事儿都得操心，这贺梅整个一甩手掌柜的，多正经的一事儿。
3: 你可得了吧，他跟那赵华光才般配。
4: 哎，你别跟我提那赵华光，整个一吃软饭的流氓。当年那贺梅也不是怎么想的，你说，他让你劝子秋认这个爸爸，你说，哎，还有啊，那当年贺梅回来那事儿，你别跟子秋说了。
3: 我怎么跟他说呀？当时那贺梅那态度，再让孩子受次刺激啊，何必呢？要不，受累，你给我打听打听，贺梅现在在哪儿？
4: 什么意思？
3: 哎呀，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看见子秋一直留着他妈给他那个化妆镜，哎，我是想这孩子呀，这是不是一直惦记着能跟他妈见面？而且这贺梅上次已经把这钱还给我了，我又没法跟子秋说，我这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
4: 你啊，今儿那网上说的圣母，
3: 什么魔？
4: 圣母
3: 干什么的？
4: 俗称没有原则的万年老好人。
3: 对，这人不能老当圣母。
4: 对，
3: 得听你的，
4: 听我的，准没错。
3: 我把那伙食费啊退给你，受累您到隔壁蹭饭去吧。
4: 大哥，我这我向你道歉，我说错了，我马上给你打听去。
3: 报道去吧。
4: 哎。

0: 我今天跟凌霄表白了。
1: 表白了呀？表白？什么时候？
0: 我送他去机场的时候。
1: 你可真会挑时候。
0: 我是觉得吧，我们俩再这么暧昧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凌霄这个人呢，个性又冷淡，他又害羞，我要等着他给我表白，我得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我就先说了。
1: 你别写了，忙的你。那他怎么说呀？
0: 我让他回来给我答复，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把他吓着了。
1: 吓着？你说的那个人是凌霄吗？
0: 你不开心了？
2: 嗯。
0: 为什么呀？
2: 我哥电话打不通。
1: 我就说嘛，这不回来什么事都没有，一回来就把李尖尖吃得死死的，这才回去一天，霜打的茄子一样，祸水。
0: 是祸水了？不就回去一天吗？又不是不回来了。
1: 还有你，喜欢谁不好？喜欢这种妹控宅男，以后你就天天吃你小姑子醋吧。

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6月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宝地小学开展“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主题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圆满落幕；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白首红诗传星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讲旗。
0: 盛夏蝉鸣悠扬，少年烛光起航。为帮助六年级毕业生舒缓毕业心绪，培育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迎接人生新阶段，近日宝地小学开展以“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为主题的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全体六年级学子在温暖治愈的氛围中回望成长，赋能心灵，畅想未来，为六年小学生活画上温情满满的句号。
2: 活动以“爱的流动，温情互动”开篇，班主任与同学们携手互动，开启暖心时光相遇环节。趣味游戏捉泥鳅、时光拍手活跃现场氛围，重温相伴时光，为整场活动奠定了温暖欢快的基调。
3: 回首六年时光，我们在教室里求知探索，在操场上奔跑欢笑，感谢辛勤教导我们的老师，是你们的耐心。

0: 陪伴，悉心指引，让我学会了知识与善良。感谢朝夕相伴的同学，让我的小学生活温暖又充实。感谢母校给了我们这么美好的成长天地。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全新的开始。今后我们将迈入初中，迎接新的挑战。
1: 为打破相处僵局，提升同学们的协作与社交适应能力，活动设置了团队组建环节，同学们自由组队，通力合作，在动手实践中快速凝聚团队力量。在烛光成长主题环节中，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用心绘制我的六年级成长星光，细心梳理六年校园生活的点滴收获、难忘瞬间与成长蜕变。此外，在星光灿烂在校园、心中的自己等环节中，同学们清晰看见自身闪光点，通过彼此赞美、正向鼓励，让每一位同学都收获认可与自信。
2: 感谢所有老师在这六年以来的辛勤教导，祝愿所有老师身体健康，桃李芬芳。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同学们，在中学继续努力，学业进步，愿我们在未来闪闪发光。
1: 活动尾声，温情与期许满溢全场，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全体毕业生共同致敬成长，礼赞毕业，并庄严许下星光誓言，铭记少年初心，坚守奋斗本色。
3: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说向童年告别，我们的主题就是让孩子们怎么样的快速的适应未来的中学的生活。那我们就说把我们的眼光就叫少年烛光，未来可期。我们主题就设置在我们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整个过程是饱满的。在告别的过程中少了那么多的焦虑，在憧憬未来的时候，我们每个孩子都孕育了一个梦想。我也特别特别祝愿我们的孩子未来不仅成才，他还要成人，是我们宝地小学的一颗一颗闪耀的星星。
1: 此次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以沉浸式互动、体验式成长为核心，增强了同学们的自信心与归属感。怀揣热爱，烛光而行，宝地学子们将带着六年沉淀的温暖与力量，奔赴山海，在未来的道路上闪闪发光。
4: 希望你们能够永远保持正直和善良，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脚踏实地，勇敢地奔赴前方。最后，祝愿所有的毕业生们未来可期。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5: 近日，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1: 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啦啦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啦啦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赛事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组对抗赛的冠军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颁发本届赛事的专属冠军奖杯。该奖杯将书法艺术、锦州英雄城市底蕴与足球竞技精神融为一体，今后每一届联赛都将循环使用，持续传递锦州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联赛为契机，做大做强本土足球品牌赛事，加快构建县市省三级青训体系，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补齐足球场地、专业师资发展短板，同时依托足球赛事加强区域文体交流，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足球振兴，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5: 日前，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

0: 两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
1: 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2: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集团公司下属战段的铁路职工，感谢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3: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战胜对方，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
0: 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百首红诗传心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以诗寄情，以声献礼，以致抒情，弘扬伟大革命精神，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1: 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市妇联、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辽沈战役纪念馆、市教育局关工委主办，是历时半年线上系列诵读活动的集中呈现。自今年1月起幕，通过多个线上平台，以每期5首原创红诗的节奏，锦州语言艺术学会以接力诵读的形式呈现，半年时间累计完成105首诵读作品，所有诵读作品的原创者均为刘春华。作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的红诗字句间流淌着信仰的力量，穿透时空，触动心灵。此次汇演活动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更是一场初心使命的现场授课。演出过程中，专业朗诵者和爱好者、高校学子、中小学生轮番登台，以声传情，以诗喻人，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4: 今天特别受震撼，也特别感动。春华老师的红诗呢，像暗夜中的火炬一样，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他的红诗呢，充分代表了锦州的英雄城市的红色文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解。
0: 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岁月中闪耀着英雄的光辉。在白台山战役中，这个英雄团队面对强敌，浴血奋战，坚守阵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荣誉。他们的英勇事迹铭刻在这面奖旗之上。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这面奖旗，重温白台山战役的壮烈场景，感受白台山英雄团的忠魂气魄，传承那份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5年8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100面战旗气势如虹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第36团荣获的白台山英雄团奖旗赫然在列。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东北野战军第4

纵队奉命进入塔山、高桥一带布防，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白台山是塔山村唯一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塔山地区。山下有一条3米宽的小路通往锦州，战略位置非常重要。10月7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12师第36团抵达白台山，迅速构筑防御工事。10日清晨，战斗打响，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我军刚刚修建的防御工事遭到了炮火的摧毁，战士们耳朵、鼻子都被震出了血，但他们死守硬拼，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白台山，没有后退一步。坚守在泉眼沟前沿阵地的战士们顽强抗击，在排长负伤、副排长牺牲的情况下，全排43名指战员仅剩8人仍誓死不退。1天时间内，36团就打退了国民党军9次进攻。13日，国民党军在数十门重炮、重庆号、巡洋舰舰炮及空军火力的支援下，对白台山7号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白台山阵地几次失而复得，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们用刺刀拼死厮杀，用枪托猛击敌人，用石头砸向敌人，连续击退敌7次进攻。14日，锦州攻坚战打响，蒋介石严令东进兵团在拂晓攻下塔山，黄昏到达锦州。国民党军再次向塔山展开了疯狂进攻，我军英勇顽强，死守硬拼，浴血奋战，经受住了国民党军轮番进攻，寸土不失。36团指战员在伤亡近半的情况下，仍顽强坚守白台山阵地，连续击退国民党军进攻，为解放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后，36团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的荣誉称号和这面奖旗。锦州战役炮声响，英雄磨刀守铁关，钢铁的阵地打不烂，红旗飘扬白台山。这首歌是白台山英雄团团歌，也是白台山战斗的真实写照。白台山英雄团的执战员们以血肉之躯抵挡住敌人的钢铁洪流，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他们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敢于拼搏的精神，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坚韧不拔的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内在动力，第五高中于近日开启了首届预制杯知识竞赛活动。活动历时了半个月的时间，经历制定活动方案、以班级为单位的动员和培训、题目的筛选和确定、现场比赛等四个阶段，旨在以活动为载体，以动员为引领，以比赛为促进，营造良好的比学赶超的校园学习氛围。此次预制杯知识竞赛的成功举办，是第五高中将学生的学科知识学习与校园活动相融合的又一次积极探索，是学校构建一核三层五维育人路径的实践尝试，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为高中学生三年划定不同阶段目标，从文化、实践、协同、榜样、阵地等五个维度全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为学生能力素养的提升和未来的全面发展奠基。为抓实夏季校园安全管理，坚决防范溺水安全事故，近日四高中特邀天桥派出所民警入校开展专题培训，各班选派学生代表集中参训，民警结合真实溺水警示案例，细致拆解野外水域暗流、深坑、水草等潜藏风险，剖析私自野泳、结伴逞强、盲目下水。

水施救的严重后果。系统讲解溺水自救、抽筋应急处理、干性溺水预防等实操知识，逐条普及防溺水六不四不要准则，以案为鉴筑牢学生安全思想防线，引导学生懂得爱己必先护命、爱家勿添伤痛、爱国从守护自身做起。通过案例分析、互动问答、情景辨析、齐诵安全口诀等形式，让安全理念根植心底。下一步，学校将把防溺水、交通、防欺凌等安全工作深度融入润德、润智、润行、爱己、爱家、爱国常态化育人全过程，深化与天桥派出所警校共建合作，以党建夯实安全根基，以三润三爱全方位护航学子平安成长。近日，北镇市实验小学党支部组织教师志愿者走进北镇街道双塔社区，开展幸福教育进社区活动。活动涵盖了剪纸、彩泥制作、安全知识教育、健身操和舞蹈等五项内容，旨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活动伊始，教师志愿者介绍了剪纸艺术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随后通过现场演示和手把手教学，让社区居民体验剪纸的乐趣。在教师志愿者的指导下，大家剪出了一幅幅生动的图案，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本次活动在学校党支部的精心组织下，全体志愿者教师积极践行志愿服务文明实践精神，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北镇文明城市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李院队长，想想根本不是国民党，而是新四军。
1: 新四军，陈大雷。
0: 李院队长，你说的陈大雷，是不是有一把大砍刀？
2: 是。
0: 我差点击毙了他，
2: 但他还活着。六分区陈大雷肯定是他，
1: 八嘎亚罗。陈大雷他根本不在金浦路，不在三道湾，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围攻了15个小时，现在才知道对手是谁。耻辱啊！耻辱！
3: 陈大雷他们使用的是国军的装备。一时间也看不出来，林大舅，不要，
2: 不要什么？我告诉你，我很高兴。
1: 多年的死对头，你终于落在了我的手掌。
0: ここには敵の主力が集まっているから、ここでひどくやられた。何度攻めても攻めても攻めても攻めきれなかった。お前らどう思う？
4: 砲弾では作戦を潰せても殲滅はできない。お前らが攻めれば他に援護がすぐ来てしまうだろう。まさかお前らを一緒に撃つことはできない。
0: お前の部隊の銃を全て集めてくれ。次に攻め入るとき後ろからついてこい。
5: お前何を言ってるの。俺が全て上にいるんだ。お前嘘ついてるよ。
2: 知道山上被围的是谁吗？
6: 陈大雷。
2: 对，是新四军陈大雷。
7: 陈大雷，
8: 陈大雷，
9: 陈大雷，
10: 陈大雷。
1: 我儿子南太郎就是死在他的手上。6年多来，陈大雷所部打死我们连队200多人，你们每个班每个小队都有战友牺牲在他的手上。他凶狠，他残忍，他可恨。他是我们的天敌。

0: 他是我们连队的耻辱，他是我们大和民族不共戴天的敌人。他现在已经插翅难飞了。我命令，天黑之前要不惜一切代价攻上山去，杀死陈大雷。
1: 是。

这是我祖传的一块原道牌，传到今天已经整整的600年了。我是从我儿子南太郎的尸体上解下来的。

0: 我现在把他挂在这儿，你们谁杀死陈大雷，这个奖品他就是谁的，他不代表军部。
1: 代表我代表一个父亲，把我的话传达到每一个士兵。嘿，让他们冲上山去。ジェンダーレを殺せ！ジェンダーレを殺せ！ジェンダーレを殺せ！ジェンダーレは包囲された。連隊長は下方の国方を気にかけた。命令。天が暗くなる前にジェンダーレを抹殺すること。
2: はい。
3: 连队长，让开！你不能再这样攻击！
2: 让开！
3: 你是连队长，你一定要坚守指挥部！让开！让开！让开！砍了我，我也不会让你去的。连队长，冷静，好好想一想。如果山岭上不是五十五师，是陈大雷。 那五十五师呢？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出现？啊，这是为什么？他们上哪了？你必须坚守指挥部，拜托了。

大洋快落山了，我原本以为日军不会再发起攻击，没想到第五次攻击被打下去后，他们不到半小时就发起了第六次攻击。而这一次，攻击的日军完全不讲战法，完全是玉碎作战。我从他们身上看见喷射的激情，看见刻骨的仇恨，看见炙热的疯狂。 现在他们全然不像我熟悉的松井联队，更像是史前恶兽。他们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

是在喊我的名字，他们喊着我的名字在发起冲锋。我陈大雷竟然能让漫山遍野的日军为我而疯狂，我竟然能让松井连队喊着我的名字来冲锋，喊着我的名字来消灭我。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日军对我陈大雷的最高赞扬，是我的死敌对我的欢呼。作为一个军人，此生此世还有什么比这自豪更过瘾的？

这是我这辈子最惨烈的战斗，也是我最自豪、最痛苦的回忆。我自豪的是我名叫陈大雷，我痛苦的是我的部队战死了70%，我的心肝宝贝儿们，也就是我所有的班排长们全部阵亡，他们一个都没有活下来。

0: 报告机长官部，
1: 是，我要和顾长官通话。
2: 杜耀，杜耀，我是邓拐，中道请回答。
0: 等一等，
1: 师座，请您慎重，生死相逼，荣辱两难，更当慎之又慎呐、啊。
3: 我已经慎重够了，
1: 再慎重下去，将士折腰，国破家亡。
0: 师座千万不能这么说话。
1: 日本人在围攻新四军，人家在流血，我们却见死不救。日本人根本就不可能沿津不线进攻，这是明摆着的事情，长官不会不知道吗？你以为长官部不知道吗？我想他们对战局非常清楚，了解的明明白白。待命是什么意思？待命就是让我们按兵不动，坐视新四军灭亡。
4: 我知道，您是从洋军校出来的。我可是从勤务兵一个跟头一个跟头干起的。这论打仗，我不如师座。如论揣摩人情世故、理解长官意图，师座恐怕不如我。
3: 东拐，我是东妖，我是东妖，请回话。师座，接通了。
5: 东妖，请顾长官说话。喂，顾长官正在开会，我是徐参谋长。李师长有事可以跟我说。
3: 报告参谋长，后冈方向新四军和日军激战数日，双方损伤巨大，此为我军绝佳战机。若坐视不理，后悔晚矣。此外，枪声在耳，军情骚动，官兵们纷纷请战。 此情急切之急呀，请长官部下令。
4: 李师长，请直说吧，你想怎么办？
3: 报告参谋长，我请求亲自率领幺六六、幺六七两团并山炮营，火速打击日军侧翼，并能重创日军，取得巨大成果。如此。

0: 上不负党国栽培，军人天职，下不负官兵意愿及联合作战之本意呀。
1: 不行，你不继续原地待命。
0: 直下不明白为什么。
2: 师座，他们在商量，我想顾长官就在边上。
1: 李师长，李师长，
0: 我在。
1: 我干脆把话说到底吧。第一，联合作战是国共双方共同商定的，我们有理由坚持，而且坚持方案就是坚持国共联合。第二，目前情况不是我军造成的，而是日军造成的。新四军被困也不是因为我们毁约，而是新四军自家轻率所致。第三，你是党国军人，须知总座的宏图大略。日军虽然是党国大敌，但共军更是党国的天敌。现在长官部，请你慎重考虑，五分钟后再听你的用兵方案。
0: 参谋长，我喂，五分钟后，我讲的还不够清楚吗？
3: 你们都出去。
2: 师座呀，您真是太幸运了，长官部给您最后五分钟，也就是给您表明一个忠诚的机会。如果您再继续坚持，前程立刻葬送，而且长官部仍然不会改变战局。
3: 师座，这联合作战是怎么来的？
2: 是美国人逼出来的，小日本早晚会垮台，长官部为何要在这时候损耗军力啊？而且我们55师是战区的精锐部队，这留着将来有大用啊，也就是说师座的前程是大着呢。

0: 动妖动妖，我是洞管，请回话。
1: 喂，我是徐参谋长，李师长请假。
0: 报告参谋长，我不决定，坚决遵守长官部命令，坚决执行总裁的治国方略，坚决坚持原来的联合作战方案。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部官兵都将原地待命。
1: 好，长官

20里路，给100里时间。

0: 司令，看，
1: 狗娘养的五十五师，毛的这儿来了。妈，他们就是这样跟我们联合作战的。
0: 怎么着？
1: 到，
0: 你带着队伍去前进，老子去会会这个李大师长。
1: 哎，刘司令，可时间来不及啊。
0: 放心吧，我能赶上你们。
1: 红军员，走，
2: 走
1: 来，走。后面的，快点！
0: 站住！老子，这要开枪了！
3: 走开！怎么回事？你们哪个是李师长？
2: 请问阁下是？
3: 新四军一分区司令员刘强。刘司令，久仰了，我就是李欢。
2: 别干了，就我们两个人，没别人。刘司令。
3: 李师长，现在战场上形势，我想就不必我多讲了吧。我请你遵守你的诺言，立即带领你的部队跟我去打日本人。
2: 对不起，我办不到。联合作战计划是我和陈大雷共同制定的，绝对不能违背。而且根据我们的情报，日军马上会沿津浦线西进，这里很快会成为主战场。
0: 我是官兵，必须在这里痛击日军。屁话！你的官兵现在在这放羊，你还有脸说什么主战场？我军陈大雷部现在在几十里外浴血奋战，却按兵不动。
2: 你们是要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我们新四军吗？哎，刘司令，你言重了吧？ 我知道陈大雷在血战，我很敬佩他，但是过不久我这里也会血战，而且会比他更激烈。我不可能因为陈大雷身陷重围，就放弃更重要的战略目标，壮士断腕，舍身取义，我们也是为了日后能更沉重的打击日军。
0: 别说了，你和你的五十五师就待在这儿吧，我要上战场了。

0: 我告诉你，今天这笔债我们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1: 不送。
2: 师座，刚才您这番话真乃是句句点水不漏，声声义正言辞，说得好，真不愧是杨军校出来的，在下佩服。
3: 他刚才说要上战场，上什么战场？现在去增援陈大雷，无异于送死啊。
2: 是啊，将。
4: 报。报告长官，哨兵发现大批新四军部队越过小新庄向东急进。
2: 什么？
4: 向东急进。
3: 向东。
2: 继续探查。
4: 是。
3: 向东。淮阴。他们要夜袭淮阴。高明啊，陈大雷已经牵制了日军主力，淮阴现在无异于一座空城，正是一箭穿心的最佳时机。此招若是出自我部，定是奇功一件。

这些墙啊，都上了膛。思莲，今天晚上好长啊。

0: 天一亮就是最后一站了。一会儿我想把大伙儿都集中到一起，让大家挨着睡。
1: 不放骚了，
0: 放什么时候放？我想松井，他不敢冒险搞偷袭，他得守在山下等咱们下去突围，他得困死咱们，得饿死咱们，得渴死咱们。松井这回挺狠的。

孙元，明天早晨一开始打呀，我可能就顾不上你了啊！<笑>老伙计，你不用管我，明天打了之后。 你就打你的，我打我的，谁也不用管谁，自己打得痛快就行了啊。

0: 安排好三道封锁线，山上的敌人插翅难飞。
1: 很好，但我想陈大雷他不会逃跑的。
2: 山本君，

0: 你真的杀死了陈大雷，我的孩子，你可以安息了。山本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 田中君，马上向火鹰发报，告诉石岩将军，陈大雷已经被我们击毙。明天天一亮，两个小时之内肃清残敌。等等，对于陈大雷的死要暂时保密，让战士们保持高昂的斗志。对陈大雷的仇恨要继续延续下去，以便迅速结束明天早上一早的战斗。明白，
2: 明白。

0: 班长，死个班长！
1: 回追国民党军队的冲锋吗？
2: 快一点！
1: 回一点就行，反正小鬼子也弄不清楚。你听好了，一会儿战斗打响以后，两个后手在这追我军的冲锋，一个后手你领着到城南去追国民党军队的冲锋，越想越好。
2: 是。

0: 明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鬼子就要进宫了。我们这些人就要革命到底了。
1: 我陈大雷能作为你们的司令，能跟你们在一个战壕里战死，是我这辈子最过瘾的事。
0: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不是司令，我跟你们一样是战士。

0: 天亮打起来以后啊，大家谁都不要管谁，即使你身边的战友负伤了、
1: 亡龙了，不要看，
0: 你就要给我盯着前面那个鬼子，一枪一枪的打，把手里的子弹全部打光，把身边所有的手榴弹全部都给我撇干净。就可以休息了啊！
2: 你哭啥？你哭个球啊！你凶不凶你？啊？
3: 咱们这里没有一个熊的，没有一个熊包。他可能想哭，但是他没有机会。哭吧，还有谁想哭，就赶紧哭出来。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你哭啥？你哭个球啊？你凶不凶你？啊？
1: 咱们这里没有一个熊的，没有一个熊包。他可能想哭，但是他没有机会。哭吧，还有谁想哭，就赶紧哭出来，哭出去就好受了。想家了。
2: 想。
1: 想家了就睡一觉。在梦里离家更近。

排长，班长，你们在哪呢？我是陈二来。排长，班长，你们谁还活着呢？

0: 你疯了？没有一个人搭理我，都死球了。
1: 你疯了个啥？
0: 都死球了。哎呀，你听不见我说话？
1: 我啥都听不怕，我听不怕，声音了，我听不怕了。班长，二雷，战斗还没结束，司令员让咱们坚守2天2夜，现在才过了一半。二雷，鬼子肯定在岗子底下等着呢，天一亮他们就会上来。 你信得过，你甚至能听见我说话吗？我们两个要坚守2天2夜，听懂了没有？等打完仗，司令员他们肯定会回来接我们的。二雷，你放心，二雷，我没事，我真的没事，你别哭。我虽然耳朵听不见了。 我眼睛我跟你说，我眼睛死得很，我能看得破，我能看得光，我就还能打。二雷，一定疼。二雷，我听不见声音，我死的就会快。 一个人坚守阵地，要挺上一整天，你听懂了没有？二雷，别丧气，你今天打得很好，很勇敢，明天你要再接再厉。啊，你现在最紧要的是，保住体力，好好睡上一觉，要不然明天没法打。 我来定敌情，你赶紧睡觉去。你什么都听不见，还定敌情？我听不烦你烦的话，赶紧睡觉去。
2: 二雷，你等要是睡不着，咱们哥俩再聊一会儿。 我再要再不放你两句啊，恐怕以后就没机会了。二雷，你这个同志啊，优点相当的突出，可是你的毛病也很突出。啥毛病你知不知道？啊，就是太散漫，组织纪律性太差了。啊，我说你怎么把山沟沟里头的坏毛病啊，都带到部队里来了啥你？
1: 排长，你在放屁呢！
2: 这第二嘛，你仗着程司令喜欢你，啊，咱们分区里头你谁都瞧不上眼，你谁你都不服。
1: 我就是瞧不上你。
2: 同志们为这个意见可大了。
1: 你说我最佩服咱们司令员了，然后就是翰林，一些什么人都知道，什么字都会写。
2: 咱们分区满月的那几天，伏击五大八了，嘿，还分不清楚那到底是不是五大八了，啊？ 他还没有下令，你就自己开枪了，这就是典型的不服从命令。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报告！你下达将军，让我们立即返回华阴城。
1: 为什么？
0: 凌晨时分，国民党五十五师突然出现，强攻华阴城。你下达将军，让我们立即返回与联水的第四联队一起，消灭攻城的五十五师。
1: 我还有二十分钟，二十分钟我就能够攻下山头。
0: 再给我二十分钟，赶快给石原将军发电。万一不测，将军不测，那我们就要剖腹的，连太君。
2: 撤出阵地，返回华阴城。司令员，鬼子好像是撤退了。
3: 你看那边。

0: 什么意思？啊！扯得早了！马静，
1: 起来看！哎，起来看！看，鬼子退了！

0: 上去！
1: 你连亮，给我冲！
2: 王连亮，给我冲！

0: 我就知道你小子命大，你死不了。梦，你回头看看，你怎么才来？
1: 救你一命，你总得先说声谢谢吧？啊，嗯。

全死了，就这一仗。

0: 警戒しろ。警戒しろ。
1: 快点，大军！
2: 这，哪个不是？
3: 弟兄们，哎，继续前进，快点，站起来，跑啊！快点！
0: 快点！那个神经兽还没给打死啊，马干！

0: 어, 그래. 지내.
1: 그렇어. 어디로 가?
2: 行くぞ！お前分かるか？あいつどこ行くか？

0: 四连的，一分距离同志讲，散弹完就散弹，总要夜里就结束了，没有一个人突围出来，一个活人都没有。
1: 松井联队还派了两个中队的怪兽，加起来有三四百号人，围攻我们一个排的战士，他们成长一天一夜，一个活力都没有。你带其他人回分去。
2: 我去三道湾，战前我答应过他们，战后我一定要接他们回来。

0: 二姐，
1: 你怎么在这儿呢？不让你看家吗？
0: 司令员，司令员，这仗是怎么打的？怎么人都没了？

0: 你一个活的都没有，啊！你活着呢，
1: 夫人，二雷我没撞上，可我梦见他浑身都是窟窿。

0: 为了完成我交代的任务，顺溜在战友们全部阵亡后，把自己藏在这集险击绝处，没吃没喝，独自坚守了一天一夜，继续阻击敌人。我从军20年，从没见过这样疯狂的战士，从没见过这样疯狂的战士所进行这样疯狂的战斗。顺溜啊顺溜。
1: 太不可思议了！他顽强的像狼、像虎、像蛇、像野草，就是不像人呢。这种兵，千苦难觅。
2: 老孙，快点！
3: 司令员，
2: 哎，你是不是还给我进趟城？
3: 啊，会找一个最好的大夫。
2: 哎，这放心，
3: 好，
2: 行。
4: 军区离这太远了，只能把他抬到你这儿来。
3: 你放心，这搁我这儿吧。
2: 来，把给我放到这儿来。
3: 拿水来，
5: 小花。
6: 哎，来了。
3: 我卫生员怎么还不来呢？
4: 来了，
6: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2: 司令员，快看看吧，
3: 给我吃。
2: 二来，他刚才还有气儿呢。二来，不可能。二来，
3: 我不管，
2: 你给我吃。
3: 失血太多了，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2: 动了一下，他还活着呢。你看清楚了？
3: 我
2: 看得清清楚楚，
3: 他的手刚才冲我动了一下，他真的活着呢！快救他！他真的活着呢！司令员，咱们分区就这两支强心剂了，是保领导的。
2: 保着什么领导？你赶紧给我用上，
3: 用上！
2: 快点！

0: 枪枪在呢，这枪在，枪枪枪枪枪，快点，枪在呢，枪在呢啊！
1: 赶紧抬我，
0: 浩林，朱军，
2: 出来，
0: 来了，快快。

0: 小宋，那是荷花吧？对对，他立功了。那是咱们那个同志的造化呀，是他立功了。哎，哈林，来来，
1: 思远，
0: 票子，
1: 我说的没？
0: 票子啊。
1: 啊，有，怎么就这么点？啊，这还有，拿着。
0: 哎哎，司令，你这是干啥？
1: 拿着，
0: 你有事说。
1: 这屋里的那个，是我兄弟，我就把他搁到你这儿疗伤了。啊，
2: 成，您放心吧。
0: 行，接着还有。啊。

0: 你拿着这个钱去弄十只鸡了，
1: 哎，放心放心，
0: 放在你这院子里面，
1: 嗯，
0: 每天给他杀一只，这样算起来，这20多天之后，他的新胳膊新腿就都能长出来，我这兄弟也就能活过来了。
1: 嗯，闻着药香啊。
2: 叔，
1: 嗯，
2: 这陈二雷筋骨真是结实啊，
1: 嗯，
2: 这么重的伤，搁别人早不行了，可他才几天啊，居然能下地了。
1: 那是啊，这全仗着我那九味金脉散和这药汁呢。哼，一会儿啊，让他就这药汁啊，再泡个澡，3天泡一回，那叫强筋健骨、壮气拔毒。陈司令啊，把自个儿兄弟交给咱，那是瞧得起咱，对不对？

0: 顺溜哥，洗完澡先穿四叔的衣裳，就在木架上搁着呢啊。顺溜，顺溜哥，我跟你说话听见没啊？
1: 哦，早听到了。哎，妹子，你怎么知道我叫顺溜啊？
0: 早就知道你叫顺溜了，听见了也不说一声，还以为你淹死了呢。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宝地小学开展“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主题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圆满落幕。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白首红诗传星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
0: 盛夏蝉鸣悠扬，少年烛光启航。为帮助六年级毕业生舒缓毕业心绪，培育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迎接人生新阶段。近日，宝地小学开展以“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为主题的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全体六年级学子在温暖治愈的氛围中回望成长，赋能心灵，畅想未来，为六年小学生活画上温情满满的句号。
2: 活动以“爱的流动，温情互动”开篇，班主任与同学们携手互动，开启暖心时光相遇环节。趣味游戏捉泥鳅、时光拍手活跃现场氛围，重温相伴时光，为整场活动奠定了温暖欢快的基调。
3: 回首六年时光，我们在教室里求知探索，在操场上奔跑欢笑，感谢辛勤教导我们的老师，是你们的耐心陪伴、悉心指引，让我学会了知识与善良。感谢朝夕相伴的同学，让我的小学生活温暖又充实。感谢母校给了我们这么美好的成长天地。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全新的开始。今后我们将迈入初中，迎接新的挑战。
2: 为打破相处僵局，提升同学们的协作与社交适应能力，活动设置了团队组建环节，同学们自由组队，通力合作，在动手实践中快速凝聚团队力量。在烛光成长主题环节中，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用心绘制我的六年级成长星光，细细梳理六年校园生活的点滴收获、难忘瞬间与成长蜕变。此外，在星光灿烂在校园、心中的自己等环节中，同学们清晰看见自身闪光点，通过彼此赞美、正向鼓励，让每一位同学都收获认可与自信。
4: 感谢所有老师在这六年以来的辛勤教导，祝愿所有老师身体健康，桃李芬芳。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同学们，在中学继续努力，学业进步，愿我们在未来闪闪发光。
2: 活动尾声，温情与期许满溢全场，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全体毕业生共同致敬成长，礼赞毕业，并庄严许下星光誓言，铭记少年初心，坚守奋斗本色。
5: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说向童年告别，我们的主题就是让孩子们怎么样的快速的适应未来的中学的生活。那我们就说把我们的眼光就叫少年烛光，未来可期。我们主题就设置在我们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整个过程是饱满的。在告别的过程中少了那么多的焦虑，在憧憬未来的时候，我们每个孩子都孕育了一个梦想。我也特别特别祝愿我们的孩子未来不仅成才，他还要成人，是我们宝地小学的一颗一颗闪耀的星星。
2: 此次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以沉浸式互动、体验式成长为核心，增强了同学们的自信心与归属感。怀揣热爱，烛光而行，宝地学子们将带着六年沉淀的温暖与力量奔赴山海，在未来的道路上闪闪发光。
0: 希望你们能够永远保持正直和善良，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脚踏实地，勇敢地奔赴前方。最后，祝愿所有的毕业生们未来可期。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2: 本次赛

0: 是五月十三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九家本地优质央国企、九所驻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啦啦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啦啦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赛事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组对抗赛的冠军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颁发本届赛事的专属冠军奖杯。该奖杯将书法艺术、锦州英雄城市底蕴与足球竞技精神融为一体，今后每一届联赛都将循环使用，持续传递锦州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联赛为契机，做大做强本土足球品牌赛事，加快构建县市省三级青训体系，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补齐足球场地、专业师资发展短板。同时依托足球赛事，加强区域文体交流，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足球振兴，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日前，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两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1: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集团公司下属站段的铁路职工，感谢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2: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战胜对方，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百首红诗传心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以诗寄情、以声献礼、以致抒情，弘扬伟大革命精神，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市妇联、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辽沈战役纪念馆、市教育局关工委主办，是历时半年线上系列诵读活动的集中呈现。自今年1月起幕，通过多个线上平台，以每期5首原创红诗的节奏，锦州语言艺术学会以接力诵读的形式呈现，半年时间累计完成105首诵读作品，所有诵读作品的原创者均为刘春华。作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的红诗字句间流淌着信仰的力量，穿透时空，触动心灵。此次汇演活动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更是一场初心使命的现场授课。

0: 演出过程中，专业朗诵者和爱好者、高校学子、中小学生轮番登台，以声传情，以诗喻人，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1: 今天特别受震撼，也特别感动。春华老师的红诗呢，像暗夜中的火炬一样，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他的红诗呢，充分代表了锦州的英雄城市的红色文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解。
2: 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岁月中闪耀着英雄的光辉。在白台山战役中，这个英雄团队面对强敌，浴血奋战，坚守阵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荣誉。他们的英勇事迹铭刻在这面奖旗之上。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这面奖旗，重温白台山战役的壮烈场景，感受白台山英雄团的忠魂气魄，传承那份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五年八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100面战旗气势如虹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第36团荣获的白台山英雄团奖旗赫然在列。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奉命进驻塔山、高桥一带布防，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白台山是塔山村唯一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塔山地区。山下有一条3米宽的小路通往锦州，战略位置非常重要。10月7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第36团抵达白台山，迅速构筑防御工事。10日清晨，战斗打响，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我军刚刚修建的防御工事遭到了炮火的摧毁，战士们耳朵、鼻子都被震出了血，但他们死守硬拼，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白台山，没有后退一步。坚守在泉眼沟前沿阵地的战士们顽强抗击，在排长负伤、副排长牺牲的情况下，全排43名指战员仅剩8人仍誓死不退。1天时间内，36团就打退了国民党军9次进攻。13日，国民党军在数10门重炮、重庆号、巡洋舰舰炮及空军火力的支援下，对白台山7号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白台山阵地几次失而复得，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们用刺刀拼死厮杀，用枪托猛击敌人，用石头砸向敌人，连续击退敌7次进攻。14日，锦州攻坚战打响，蒋介石严令东进兵团在拂晓攻下塔山，黄昏到达锦州。国民党军再次向塔山展开了疯狂进攻，我军英勇顽强，死守硬拼，浴血奋战，经受住了国民党军轮番进攻，寸土不失。36团指战员在伤亡近半的情况下，仍顽强坚守白台山阵地，连续击退国民党军进攻，为解放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后，36团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的荣誉称号和这面奖旗。锦州战役炮声响，英雄磨刀守铁关，钢铁的阵地打不烂，红旗飘扬白台山。这首歌是白台山英雄团团歌，也是白台山战斗的真实写照。白台山英雄团的执战员们以血肉之躯抵挡住敌人的钢铁洪流，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他们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不畏艰难

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敢于拼搏的精神，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坚韧不拔的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内在动力，第五高中于近日开启了首届预制杯知识竞赛活动。活动历时了半个月的时间，经历制定活动方案，以班级为单位的动员和培训，题目的筛选和确定，现场比赛等四个阶段，旨在以活动为载体，以动员为引领，以比赛为促进，营造良好的比学赶超的校园学习氛围。此次预制杯知识竞赛的成功举办，是第五高中将学生的学科知识学习与校园活动相融合的又一次积极探索，是学校构建一核三层五维育人路径的实践尝试，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为高中学生三年划定不同阶段目标，从文化、实践、协同、榜样、阵地等五个维度全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为学生能力素养的提升和未来的全面发展奠基。为抓实夏季校园安全管理，坚决防范溺水安全事故，近日四高中特邀天桥派出所民警入校开展专题培训，各班选派学生代表集中参训，民警结合真实溺水警示案例，细致拆解野外水域暗流、深坑、水草等潜藏风险，剖析私自野泳、结伴逞强、盲目下水施救的严重后果，系统讲解溺水自救、抽筋应急处理、干性溺水预防等实操知识，逐条普及防溺水六不四不要准则，以案为鉴筑牢学生安全思想防线，引导学生懂得爱己必先护命，爱家勿添伤痛，爱国从守护自身做起。通过案例分析、互动问答、情景辨析、齐诵安全口诀等形式，让安全理念根植心底。下一步，学校将把防溺水、交通、防欺凌等安全工作深度融入润德、润智、润行、爱己、爱家、爱国常态化育人全过程，深化与天桥派出所警校共建合作，以党建夯实安全根基，以三润三爱全方位护航学子平安成长。近日，北镇市实验小学党支部组织教师志愿者走进北镇街道双塔社区，开展幸福教育进社区活动。活动涵盖了剪纸、彩泥制作、安全知识教育、健身操和舞蹈等五项内容，旨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活动伊始，教师志愿者介绍了剪纸艺术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随后通过现场演示和手把手教学，让社区居民体验剪纸的乐趣。在教师志愿者的指导下，大家剪出了一幅幅生动的图案，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本次活动在学校党支部的精心组织下，全体志愿者教师积极践行志愿服务文明实践精神，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北镇文明城市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神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取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在辽西走廊的咽喉，有一座物华天宝的城市锦州。这里是海上锦州的蓝海牧场，也是辽西粮仓的丰饶之地。当时代的车轮驶入2026年，在这片10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摸清三农家底，把脉时代进程。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2026年我们将迎来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这不仅是一次国情国力调查，更是锦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势的指路明灯。本次普查对象覆盖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不论您是北镇种植葡萄的大户，还是黑山或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临海从事水产养殖的合作社，亦或是一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1: 你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0: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天上飞、地上跑、数据云端跑，只为摸清三农真实家底。这一次普查不仅要算清地里种了什么，更要弄懂未来要往哪里去。普查内容涵盖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我们关注您脚下的土地，从粮食安全到大食物观；我们关注农业的黑科技，看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传统农业；我们关注乡村的变迁，看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公共服务的提升。每一个数据都将汇聚成锦州三农发展的精准画像。农业普查是法定的义务，也是光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请您放心，普查取得的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我们将对您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严格保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数据精准，决策有方。锦州市人民政府已全面启动普查工作，由市统计局牵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协同作战。这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参与的总动员，每一个真实的答案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告白，每一笔精准的数据都是锦州迈向现代化都市的基石。普查三农，情系锦州，如实填报，责任在肩。让我们携起手来，积极配合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为全面推进锦州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最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山野水岸，他们用坚守筑牢城市生态屏障；
0: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从未名湖畔到辽西制造，北大学子沉浸式体验家乡硬核科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我市地处辽西走廊，坐拥辽河口滨海湿地、伊乌驴山山林、小凌河、女儿河水网等多样生态空间，栖息着大宝、黑嘴鸥、震旦鸦雀等珍稀鸟类，生长着野大豆、怪柳等特色植物。多年来，在这片山水之间，一群平凡的生态守护者默默坚守，以点滴微光汇聚成守护自然的火炬，用日复一日的付出筑牢城市生态屏障。
2: 在辽河口湿地，总能见到鱼链奔波的身影。作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锦州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观测候鸟、记录物种动态是他不变的日常。无论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他都会准时前往湿地点位，细致观察候鸟栖息迁徙状态，认真记录物种数量与活动轨迹。寒来暑往，他用一本本观测笔记清晰勾勒出各类生灵回归繁衍的足迹，为湿地生物保护积累了详实的一手资料。
3: 这块区域是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候鸟迁飞的重要的栖息地，而这块栖息地的保护啊，是有非常重要的生态意义和生态价值的。而这些生态意义、这些生态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这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2: 深山密林里，基层护林员胡庆平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清晨入山，日暮返程，是他常年不变的巡护节奏。脚下的山路早已被踏熟，林间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他都了然于心。日复一日的徒步巡查，他严防森林隐患，守护原生植被，默默守住锦州的生态底线，让广袤山林始终保持着自然生机。
4: 多年来，我坚持每日巡山，走遍辖区每一处林处，紧盯森林防火，管那个支援管物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各项工作，防火候鸟那个等关键时段，就是我早早到岗位值守，严守有碍会员，及时排查隐患。护林工作日复一日，虽平淡辛苦，但看到山林充裕、生态安稳，我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2: 专注于野生动物救助的锦州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

0: 员工楚特，用爱心为受伤生灵撑起保护伞。每当接到受伤野生动物的求助信息，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小心翼翼开展救治，悉心照料调养，待动物恢复健康，再选择适宜环境将其放归自然。
1: 日常我们主要接诊受伤、被困野生动物，开展受伤救治、喂养照料与野化训练，待恢复健康后适时放归自然，同时做好相关记录与科普宣传。做好这份工作，既要秉持爱心耐心，也要遵循科学规范，也呼吁市民朋友们拒绝狩猎、贩卖、食用野生动物，不私自圈养，发现受伤生灵切勿私自处置，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救助，共同守护生态家园。
0: 一位位守护者的微光彼此交汇，凝聚成全民护生的强大力量。正是这股温暖的力量，让我市山水长青，生灵安然，持续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篇章。
2: 日前，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品质管控体系及市场营销布局。随后，学子们走进企发电机实验室与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
3: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以及智慧。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正扎根这片深深的热土，为东北的振兴添砖加瓦，让青春在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4: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上。
2: 活动现场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牌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权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授牌仪式结束后，北大学子分组深入企业的财务、营销、生产、品质、采购等岗位，在企业专人的全程指导下，开启为期3天的沉浸式实习实践，全方位体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与实体产业发展脉络。
5: 从未名湖畔到辽西智能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北大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拿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
6: 1948年10月底，东北野战军取得锦州战役、辽西围歼战胜利后，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已成瓮中之鳖，辽沈战役进入最后收官阶段。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迅速集结辽西战场上的主力部队，昼夜兼程，分头向沈阳和营口等地集结。
7: 沈阳为东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也是东北国民党军的指挥中心。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总攻，陷于绝境的沈阳国民党军除整编第207师及部分部队外，纷纷投降。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与我军联系，交涉投诚起义，有的则将人员与装备物资清点好，以待我军接收。国民党军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及其他高级官员等，也于当日在城内大西门里市河工银行放下武器投降。11月2日，我军攻。

0: 工程部队将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第207师残部歼灭，至此，东北最大城市沈阳解放，同时标志着全东北的解放。营口是东北与关内海上通道的重要港口，也是东北国民党军从海上外逃的重要通道。10月24日，国民党军第52军趁东北野战军与辽西鏖战之际抢占营口。10月31日。 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和独立第20也日夜兼程，进至营口近郊。国民党军为掩护部队外逃，组织兵力进行7次反击，均被击退。此时，第78纵队东渡辽河，进而向营口集结。11月1日，经过一天的激战，第9纵队攻克了营口东南、西南及北部阵地。当天夜里。 国民党军以团为单位向我军猛烈反扑，欲掩护其主力部队从海上逃跑。11月2日拂晓，国民党军第52军从海上外逃，第9纵队并指挥独立第20向营口市内发起猛烈攻击。在歼灭市区的国民党军后，东北野战军迅速用炮火击毁20多艘外逃的运兵舰船，歼灭国民党军官兵3000余人。
1: 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1.4万人，营口解放。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全歼国民党军47.2万人，胜利结束。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6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2: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以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为在校学生开展各项体检。针对特殊儿童认知、沟通、情绪调控能力较弱的特点，医护人员优化体检方式，放缓检查节奏，有效缓解孩子紧张情绪，保障体检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呢，不仅给孩子们免费增加了适配特殊儿童的项目。 还耐心地解答我们老师在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出的健康问题的疑问，给出了很多实用的指导建议。这场免费的学生体检不仅是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把脉，让学校、家长安心，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1: 此次校园体检仅扣青少年健康体重、明亮视力、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5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全力提供后勤保障。
4: 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完成20000余名中小学生的校园健康体检工作，并同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通过体检，我们筛查出了部分孩子存在矮小、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我院 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让我们共同响应国家号召，全社会齐心协力，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坚定守护者。7月1号。
5: 渤海大学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先后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演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全校党员师生齐聚松山校区音乐厅，共同回望百年征程，汲取奋进力量。活动伊始，学校组织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大会宣读表彰决定。 与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名单，现场依次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党委党总支及党龄50载老党员代表颁奖。表彰活动结束后，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正式开演。整场演出分序曲4大篇章及尾声，以红色文艺串联党的百年奋斗史诗。
6: 今天这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音乐会。

0: 让我内心倍感震撼，深受感动。整场音乐会以昂扬的旋律、真挚的演绎，再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党员和未来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将始终牢记初心，勇担青年使命，立足音乐专业特色，深耕红色文艺传播，用心传唱红色旋律，传承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1: 音乐会融合合唱、京剧、钢琴独奏、男声重唱、诗朗诵、歌舞等多元艺术形式，舞台光影流转，唱腔铿锵，琴声悠扬，诵读声振聋发聩，台下师生凝神聆听，阵阵掌声回荡音乐厅，七律长征、红旗颂、智取威虎山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师生文艺工作者用真挚演绎再现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壮阔征程，以红色旋律传递信仰力量。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疾驰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

0: 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司令员，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0: 什么到了呀？啊，
1: 军区给我们拨这个部队到了，啊，
2: 多少人呢？
1: 现在来一个连，我看那个装备啊，啊，清一色的全部是日式装备，看人心里好过瘾呐、
2: 啊！快快快，瞧瞧瞧，
1: 再看一下看一下，
2: 走。不是他那个新兵多，老兵多，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就看那个枪是崭新崭新的，
2: 他有没有炮啊？
1: 应该是有。

好东西。

0: 报司令员，六分军、三营、一连集合完毕，听指示。
1: 杀起。
0: 是。杀起。
2: 好。
3: 在战场上受过伤的，向前一步。当班长一年以上的，向前一步。
2: 真是新兵连呐！
3: 我就喜欢新兵，能来到我六分区的都是好小子，即使你不是，我要把你练成好小子。咱们六分区啊，是处在对敌的第一线，你在这里你呲泡尿都能呲到鬼子炕头上，在这儿当兵打仗最是过瘾。我这儿就有个兵，他名叫陈二雷啊，听着，陈二雷，他一个人就打死了70多个鬼子，而他当兵才8个月，70多个鬼子怎么样成为陈二雷、陈三雷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训练。千难万难不如训练难，你千苦万苦不如训练苦。在战场上情况啊，对你出现了只有一次，在训练场上你为了那一次，你都就得练上1000次、10000次。陈二雷他为什么能消灭那么多敌人呢？因为三营长，因为三营长把他练得死去活来的。从明天开始，三营长啊，就要率领你们展开训练了。有信心没有？
4: 有。
3: 有信心没有？
4: 有。
3: 好，
5: 给我打。

0: 行，好。
1: 还有吗？
0: 有点药。
1: 好红啊，这个。
0: 三娜。忙了。
1: 没了。
2: 干嘛去啊，哥？
0: 我去躺你啊。
1: 哥。
0: 妹子，你长呢？
1: 谁让你看起来了？你伤还没好利索，非要有个什么闪失，不怕被陈司令骂呀？
0: 没事，活动筋骨，锻炼身体，好得快。摸面呢？
1: 啊。
0: 我帮你推吗？
1: 哥，你慢点。哥，呀，没事吧，哥？是伤口又疼了？啊，
0: 没事。
1: 行吗？
0: 妹子，这是你家吗？

0: 怎么不见你爹娘呢？
1: 我家在淮阴城，你爹娘都在那儿呢。
0: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
1: 鬼子呗。自从鬼子把淮阴城占了，你娘就让我不要出门。我在家里憋了足足有一年多，都不敢见太阳。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戴了顶草帽出门了，可想到河边看看。是，刚一出门，一阵大风就把我草帽刮飞了。我抬头一看，天哪，两个鬼子就站在我面前，冲着我嘻嘻哈哈在那儿乐，那个蠢样子，别提多恶心了。我吓坏了，拔腿就跑，那两个畜生就在我后面追。我哪跑得过他们啊，才几下就被他们摁住了。
0: 摁住了？他后来是不是把你给……
1: 那怎么可能？还好，鬼子集合号响了，那两个畜生就不得不回去集合了。
0: 我还以为出事儿呢。
1: 可是这事儿把我爹娘吓坏了，听说那两个鬼子已经盯上我们家了。我如果再来淮阴城里住下去，早晚得被他们糟蹋不可。正好四叔进城给鬼子上供，就把我塞到麻袋里带到这儿来了。现在好了，住在这儿安全多了。可是我已经两年多没见过我爹娘了。
0: 嗯，想着我吧。
1: 想，夜里的时候想着过你。
0: 我也想家，因为我娘都不在了，不过我还有姐，我想我姐。
1: 哥，你打死过几个鬼子？
0: 没数过，哎，差不多有100多个吧。
1: 这么多啊！
0: 这不算。
1: 那往后替我干的那两个畜生，
0: 没问题，这包我身上。
1: 可你不认识他们俩呀？
0: 这好办啊！我把淮阴城的鬼子统统干掉，那两个鬼子不就在里边了？
1: 那好啊，说话算话。
0: 算话。哎，对了，宋叔平时对你好吧？
1: 好，宋叔对我比亲闺女都好，但就一点。
0: 哪不好？
1: 他老跟我说人家，都说了好几回了，而且最烦的是，他老给我挑团以上的。
0: 那是为什么？
1: 这都不懂啊？团长出门那是骑大马，警卫员都挎着驳壳枪，神气呗。

0: 二来你什么时候
1: 去啊？什么？
0: 你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2: 韩莲，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得保密。
0: 行，你说。
2: 我跟你说个媳妇儿。
0: 二来，我说你怎么那么没正形呢？思明让你养伤，你给我找什么媳妇儿啊？
2: 韩莲，你别装啊！
0: 你拉倒吧，我看是你想媳妇儿了吧？
2: 你敢说你不想媳妇儿？
0: 谁家的姑娘？
2: 我妹子荷花宋叔的侄女，哎，模样长得可好看了，心又善良，哼，别提有多好了。
0: 是不是长得挺白的那个？
2: 啊，你哪知道？
0: 不是，那么好的人，你自己怎么不留着呀？
2: 那是妹子。再说了，那我妹子荷花，人家是淮安城里人，我哪能配得上人家？我在宋人家养伤，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住人家的，那还想占人家侄女？那我不是成畜生了吗？
0: 哎，也有道理啊。
2: 我跟你说，宋叔的烟花那可高了，那给荷花说人家，团下人家都不考虑。
0: 可我现在还是个文书啊。
2: 你不一样啊！哎，别管是谁叫你第一眼的时候，那都觉得你不一样。你水平高，学问高，哎，那家伙说起话来，那比领导做报告都好听。你忘了？你第一次和司令员去进庄的时候
0: 啊，
2: 那大家伙看你走路都说你是乡政委。我看这事啊，你早都得提拔。
0: 那当然了，咱们军分区机关。

0: 就我和管理员说是文书，其实干的那是政治部主任的活儿。哎，司令还给我暗示过，说翰林呢，好好干，将来前途无量。
1: 啥叫前途无量？政治部主任呗。我还告诉你，等你当上政治部主任了，那我妹子早就有主了。你赶紧先把我妹子耗上。
0: 行，那这两天我抽时间去看你。
1: 天天看我干什么？你看我妹子。
0: 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啊？
1: 你意思就是表面上看我，其实看我妹子。不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那么庸俗？哎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到宋叔家里啊，你要勤快一点啊，先砍柴提水，你得抢着干。
0: 那不行，我一砍柴手机起泡，挑水，战士们看了嘴都笑歪了。
1: 对，哎，没事，我替你干。哎。
0: 那你倒宋叔家，你干什么？我有我的优势。<笑>哎，
1: 我的枪！哎，哈林，嗯，我这瞄准镜怎么歪了？啊？哦，
0: 新兵喜欢就摸了一下。
1: 算了，玩蛋。
0: 哎哎哎，干嘛呀？没有经过司令员同意，这武器不能拿走。
1: 对，那我这瞄准镜以后不能让别人碰了。
0: 我知道，这就是你媳妇儿吗？
1: 枪好，我枪谁都不能动。
0: 放心吧。
1: 哎，对了，把枪给我裹上。
0: 啊，好，
1: 记住。
0: 行啊。
1: 听着。

0: 二位，
1: 二位，过来，走走走，妹呢？
0: 人在吗？
2: 妹子，来，快，你看，翰林专门来看我呢。
0: 花花妹子，你好。
3: 你好，
0: 我姓吕，叫吕子清，
3: 请坐。
0: 哎，
1: 你不笑？
0: 浩瀚。
2: 啊。翰林。哎，累吧？
0: 不累。
2: 饿不饿？
0: 不饿。
2: 渴吗？
0: 渴。
2: 哎，那你坐，我倒水去啊。
3: 哎，哥，这儿有水，我来倒。
0: 这屋子收拾的真干净。今天入暑真早啊。
3: 这才芒种，
2: 你们聊着，我去砍柴去啊！
0: 哎。

0: 这叫派克。
1: 派克
0: 啊，
1: 这不叫个笔吗？
0: 对啊，但它名字叫派克，世界名牌呢。
1: 哦，我知道了，我家的狗也不叫狗，它叫大黑。
0: 对对对，一个道理。
1: 翰林哥
0: 啊，
1: 你这么年轻，眼神就不好了？
0: 不是，我爷爷给我留下的，我一带上它就有灵感。哦，我跟人聊天的时候喜欢写点东西，什么散文啦、诗歌啦，有时候话没聊完，作品就出来了。
1: 你真有文化。
0: 哪里？

你看过我的作品吗？新四军报都登过我的作品。哦，回头我让顺溜带给你看吧。

0: 确的讲，地球不是圆的，它应该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
1: 是乐哥，是你吗？快进来喝水。啊，
2: 是我，没事儿，这茶呀不够，我还得再砍了两捆。嘿，你们俩慢慢聊啊。

0: 马上领。
1: 那太平洋在哪儿呢？
2: 我国的东部，可大可大了，地球上所有陆地加在一起都没它大。
1: 那么这个瓜达尔卡纳尔岛在什么位置呢？
2: 在太平洋的肚脐眼这个位置。
3: 瓜什么岛？
2: 瓜达尔卡纳尔岛。我跟你说，那场战斗激烈极了，美军损失惨重，日军也损失惨重，那个十几万的尸体啊，把岛上的每一寸土地都铺满了。
0: 看人这样上身子多，连地球是圆的都知道，还是椭圆的。哎，可是地球在哪？我怎么看不见？
2: 歌德，欧洲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可以说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
3: 和派克一样，名牌。
2: 派克，我跟你说，歌德比派克伟大多了。哎，你没看过他最伟大的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吗？我告诉你啊，我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才决定投身革命的。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因为这样才投身革命的。
3: 看本书就参加革命了？
2: 所以说嘛，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3: 这本书我没看过，它讲的什么？
2: 这本书是一部小说，应该说的就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年轻的维特爱上了美丽的姑娘夏洛特，而夏洛特呢，却是凯斯特南的妻子，凯斯特南呢，却是维特最好的朋友。维特痛苦极了，痛苦的近乎于绝望。
3: 这男人怎么能爱上别人的媳妇儿？他这样不对吧？
2: 哎，你怎么能这么理解呢？你也不懂。我告诉你啊，他不光是写男女间的情爱，更重要的是对贵族阶级的憎恶，是对封建势力的反抗。
3: 是反抗啊。
2: 可惜呀，后来年轻的维特自杀了，他用来自杀的那把枪是他最好的朋友凯斯特南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事情就是这么的悲伤，来自最好的朋友的最好礼物偏偏害死了最好的朋友。
3: 天哪，太可怕了。哈林，你这派克可千万别随便送人啊。
2: 什么呀，这是两码事儿。一代英豪就这么死了，正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荷花，我跟你说个秘密，我有一个志愿，我准备将来有时间了，我重新改写少年维特的烦恼，我要让维特和夏洛特一起走进幸福的婚姻殿堂，白头偕老，幸福终身。我要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相信，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一定。对了，名字我还不改，我还叫少年维特之烦恼，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相信烦恼其实是一种幸福，幸福就是一种烦恼。
3: 改得好。顺六哥，你看什么呀？快进来。
4: 回来了
0: 啊！我就喝点水啊，一会儿你们俩再接着聊。
3: 还是你俩聊吧，我烧水去。
0: 哎哎，妹子，别走啊！聊怎么样？
2: 今天表现不错，85分吧。还行吧。
3: 行。
2: 哥， 刚开个头就这么寂寞了。

0: 妹子，看那地儿怎么样？回来吧。
1: 你说，地儿可了不起了。
2: 比你还了不起？
0: 那当然，比我了不起到天上去了。你家翰林什么书都读过，什么字都写过，那什么事情都见过。他爹70岁那年中了举，他祖父更了不起，大清朝进士，还入过翰林当编修，给皇上都教过书。
2: 是吗？
0: 啊，还有呢，就我们每天打仗，人家翰林给我们写总结报告。哎，我们每天训练人家写总结经验。嘿，就那个设计歌，你知道吗？就是人家翰林写的，新四军报上都登了。
2: 是吗？那么有本事
0: 啊！哎，我跟翰林关系可好了，明天啊，把翰林来弄过来，你跟他好好聊聊啊。
2: 你怎么还让他来啊？懂什么呀？
0: 当然懂。妹子，放心，这事儿包在哥身上，我绝对不让苏叔知道。对啊，人家那翰林输了，这刚开始吧，得先齐个门。这妹子，这事不能着急。
2: 这人神经呢。

0: 哥，
1: 你咋知道我来了？
0: 我早就发现是你了。
1: 讨厌，我还以为你练枪练着魔了呢。
0: 怎么可能呢？一个神枪手啊，不但枪打得准，而且啊，眼睛还得好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翰林说的。
1: 哎，这是干什么呀？
0: 这石头，你看，这是练枪练臂力的，咱们打枪的时候会特别的稳。
1: 你天天这么练吗？
0: 那当然了，你忘了，战场一分钟，平时白日功。翰林说的。
1: 翰林，翰林，怎么总是翰林？能不能别老跟我提翰林啊？
0: 怎么了？翰林他欺负你了？
1: 就他那样，哪敢欺负我呀？
0: 我就说嘛，这臭小子，他敢欺负你，我揍死他了。
1: 不提他了，哥，你叫我练枪吧。
0: 这是男孩子的事儿，女孩子练这干嘛？
1: 那你说，女孩应该练什么？
0: 孩子，这学文化，读书写字。哎，你看像翰林那样一肚子学问多好。
1: 不是说了不提他吗？怎么又提他？
0: 啊、哦，对对对，哎，对妹子，那怎么那翰林不喜欢你？哎，嘿，翰林这家伙啊，妹子这么好，你还看不上我妹子？

0: 二林，二林，哎，来来，来来来，坐会儿，坐会儿，裴叔说说话。来来，
1: 哎，两口人到。
0: 二林啊，这些日子说在。

0: 咋样？
1: 这要怎么说呢？反正是好的，不知道咋说。
0: 知道叔是干啥的吧？叔啊，是为。

0: 嘉奖了我两次，
1: 记功一次。
2: 呵呵，真厉害。
0: 为啥能这样呢？这书办事儿啊，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样人的心思我都琢磨得透亮透亮。再难的事儿到我这儿也是轻松的对了，就连鬼子都让我整得一愣一愣的。二雷啊，
2: 嗯，
0: 虽说你现在可是大英雄了，可在叔眼里啊，你还嫩着呢。就你一点心思啊，叔也透亮透亮的呢。我们家这个丫头啊，岁数也不小了，看上她人呢也不少，可叔呢就一句话，团击以下免谈。
2: 就是团一下不考虑的，
0: 没门儿。哎，说话听明白了吧？
2: 明白。

0: 妹子，该走。
1: 再待会儿。
0: 行。就这样，你翰林那事儿回去了，我好好说说他。
1: 还是翰林。
0: 行，不听。
2: 二雷呀，收拾好了没有
0: 啊？啊，还没好呢。妹子，真的该走了。
1: 再等一下。

0: 再说。好，
1: 看看，
2: 多精神啊！啊，头十天啊，把你送来的时候，连气儿都没了。你看现在多好，红光满面的啊，壮得像是柿子树。
0: 岁数大我好呗，这护花妹对我也好。
2: 没事儿，都来走走，听到没有？
0: 知道了。所以说，以后我就把你当自己家。
2: 好，行。
0: 那我走了。
1: 傻小子，以后打仗可得加小心啊，别再受这么重的伤了，听到没有？
0: 我知道了，走了，宋叔。

0: 司令员。
1: 我看看。
0: 我说嘛，十只鸡吃下去，保证新胳膊新腿全长出来了。看看，
2: 你看，全好了，没事了。
0: 很结实吗？
2: 没事了。
0: 我告诉你个喜事儿。
2: 什么喜事儿？
0: 分区下命令，你陈二雷是刚组建的二连三排排长了。
2: 排长？我怎么成排长了？
0: 干部了，你要担负更大责任呢。
2: 司令员，我可不想当排长，我只想当兵。

0: 为什么？
1: 我用那把狙击枪我就知足了，我可不想管那些人。那打一仗完，他还得供那些清兵蛋子，我不干。
0: 胡闹！我陈大来的命令你敢违抗？我打死你！认当就得当。实话告诉你，你那个排还没有兵员呢，就你一个排长。
1: 就我一个。
0: 啊。
1: 就一个，那行，那我干。反正不用管别人。
0: 你这都什么思想啊你啊。我以后给你配上人，你还是要管的。啊。
1: 那事就以后再说呗。反正。哎，司令长，你说那我这个就光说司令排长，那是不是还算那个干部？
0: 当然了。正经八百的正排级，从今天开始你就享受干部待遇了。
1: 干部？那我这也比翰林还厉害呢。
0: 你看看你那傻样。你听着啊，当干部了以后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啊，命令就是命令，啊，让你上刀山下火海你都得服从。
1: 我就是担心我干不好。
0: 你能干好，必须干好，啊。
1: 那我就试试呗。
0: 哎，我怎么听着你这话的意思不太情愿呢？啊，
1: 没有没有，我这不是就得谦虚点吗？
0: 啊，你告诉我，你现在心里是不美的？啊，
1: 还行，我得好好干，我得早点提到营级去。
0: 奶奶的，你刚提干两分钟，你就想往上爬去？你是不是还盯着司令员的位置呢？
1: 你翰林说过了。不想当司令员的兵啊，不是好兵。我得好好当司令员。
0: 这翰林能教你什么呀？翰林，你等着，把我们二雷教成什么样了都。
1: 司令员，我也去找翰林去。
0: 干什么去？
1: 要我的狙击枪去。
0: 要什么枪？你先回去，枪的事一会儿再说。啊，
1: 那我去了啊。
0: 行。不想当司令员的兵就不是好兵。
2: 排长回来了，
3: 快点
2: 回来，好啊，
3: 快点，
2: 四四，
3: 咋样了？
4: 好了没有？
5: 好了没有？
6: 好了没有？
7: 好了没有？
8: 排长，你回来了
1: 啊？
7: 快点！
1: 哎，我的铺子给我搬那儿去了。
9: 你是排长啊，睡那儿冬暖夏凉。排长，你看啊，
1: 啊，
9: 你睡这儿，它还宽敞，太阳啊能照着排长的肚子。
1: 这当排长睡觉就得宽半尺啊。
9: 那舒服啊！那排长你睡得舒服？啊，对，排长来，啊，你来试试试试试试。
1: 这还不一样，
9: 是舒服不？排长，你看啊，刚才管理员给你送来一顶新帽子和一双新鞋，你不在，管理员就命令我把它交给你。那管理员可说了啊，这个那可是干部鞋，那排级以上干部才有呢。来，排长。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当干部了，那也要不一样了，多顶帽子，多双鞋。哎呀，哎呀，哎呀。当干部好。司令员，司令员，
0: 啊，啊，
1: 司令员，
0: 翰林，啊，这样，你这两天继续休息，那我给你下两个任务。第一，要总结战斗经验，比如这个三道湾的战斗。他开始怎么着啊？啊，中间又怎么着了？后来又怎么着了？啊，你哪个地方做得好，哪个地方做的失误了？你这都要总结。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经过总结的每一滴血，每一颗子弹，将来都能闪闪发光。
1: 三道湾战斗的情况，我早就告诉翰林了。翰林说，那个打仗归我，总结归他，我们从来都是这样。
0: 胡说。你命有归他啊，自己总结。

0: 这个脑袋瓜里把这个整个战斗过一遍，然后再一步步的分析。
1: 行，那我过一遍。
0: 对，还有，你这当干部了啊，要有文化。毛主席说，笔杆子、枪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你听听，毛主席都把笔杆子放在枪杆子前面，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学习文化啊。这样我不给你下个硬指标不行，两天学会十个字，第三天我检查。
1: 怎么样，这我一个字不认识，我怎么写？
0: 所以才让你好好学呀、啊、这当干部的要能文能武，这样才有发展啊。那就等一下，喏，这是笔，这是本儿，给你了。
1: 我一个字都不会写，你这谁教我？
0: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只管下任务去吧。
1: 行员，那我的枪呢？
0: 什么枪？
1: 我得举一枪。你把举枪给我，好好学字。
0: 你跟我陈大雷讲条件呢？

你可真厉害啊！写是不写，写写不打字。

0: 排长好。
1: 假装什么呢？你假正经。
0: 哎，回礼呀、啊，回礼呀、啊。哎，
1: 你坐这
0: 儿，干嘛呀、啊？
1: 我跟你说正事儿。嗯。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噩梦，
0: 啊、
1: 梦到你了。
0: 梦着我了？
1: 啊。
0: 我怎么了？
1: 梦到日本鬼子哪次都追我，追得我没地儿跑了。我回头一看，不是日本鬼子，是你，
0: 是我
1: 啊，是你拿着刺刀对着我。
0: 我没事干，吃饱了撑的，我没事拿刺刀追你干什么？
1: 吓得我一晚上没睡好觉。
0: 有什么好追的？你不就当个排长吗？你不就先干我一步吗？不是，我就想不通了啊！我当兵比你早半年，是吧？你怎么就先干了我一步呢？
1: 是啊，哎，你忘了，咱俩头回见面时，还是你把我困警装来的。
0: 对呀、啊。不过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关键是排长的损耗太大了，一个联合战役下来，死了多少排长啊，对吧？放眼看去，整个分区全是新兵蛋，你不当排长谁当啊？我就不一样了，对吧？我这个位置是打不烂拖不垮呀。再说了，我要提拔了，谁来干文书？谁也干不了啊。
1: 对对对对，汉磊，你说的一点都对。
0: 嗯，
1: 哎，汉磊，你耐心点，你肯定能提拔，这提拔肯定蹦高。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你找我有事吗？
1: 啊，我刚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在门口那个墙上看见一个大标语，乖乖，每个字都锅盖那么大。
0: 嗯，
1: 汉磊，那字你是怎么写的？用什么笔写的？
0: 那字儿还叫大呀？你真是没见过世面。我跟你说，我爷爷写那字儿，那才叫大呢。光笔六尺高，大腿这么粗，写出来字儿那个个都比水牛大，就刻在青阳山的山顶上，那太阳一出来闪闪发光啊！我告诉你，50里开外都能看得见。
1: 天爷，那什么字啊？
0: 神，
1: 神
0: 啊！从意境上讲，这种字儿，那是给天人看的，凡人你看着你都睁不开眼。我跟你说。
1: 乖乖，你说你祖父是神，你祖父是天爷。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我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2: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战斗总结报告等交到军区啊，肯定给你记功。
1: 韩林，写这么多字
0: 啊？啊。
1: 哎，韩林，这字也是你写的？
0: 啊，知道什么意思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燕，
2: 燕子；
0: 雀，
1: 家巧。
2: 啊，对，家巧。
0: 鸿鹄，一种大鹏鸟，远大志向的大鹏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就这个燕雀，我就是鸿鹄，你怎么能知道我的志向呢？明白吗？
1: 我知道，当然知道。你志向不就是政治部主任吗？
0: 哎，谁跟你说的？
1: 你忘了？上次你告诉我的。你忘了？
0: 哦，你小子记性还挺好。哎，对了。那个，你的妹子荷花怎么样了？
1: 好着呢。哎，对了，你后来怎么没去呢？
0: 不是，我发现我们之间精神上还是有差距，没办法沟通，还是等他再成长成长吧。啊，先暂时告一段落。
1: 嗯，先告一段落也行。哎，韩林，
0: 嗯，
1: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打仗挺容易的，需要给我一杆枪，整个战场都归我了。这鞋子真的太难了，我爹一辈子没写过一个字。
0: 太精辟了，二雷，你说的太好了，真的，打仗容易，写字难呐。你别说，你平时呆头呆脑的，猛然说句话，还真让人肃然起敬。
1: 韩林，
0: 嗯，
1: 那你教我写字吧，做先生怎么样？
0: 我教你写字
1: 啊？
0: 不合适吧？你让我怎么教啊？从人手口牛刀开始，那杀鸡用牛刀嘛。
1: 别人教我还不愿意呢，不教算了。
0: 哎，二雷，行，我教你。
1: 真的？
0: 看在咱俩关系好的份上啊，出去把手给我洗干净了，等着我，一会儿来教你。
1: 行，我洗。哎，等等。
0: 什么？
1: 你看
0: 鞋呀？
1: 干部鞋，千层底，老顾面子。可结实
0: 了！哎呀，我们俩什么关系？你少跟我来这个啊！
1: 韩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是是是，
0: 那我就笑纳了。行行，哎呀，这鞋比我鞋强多了。哎，正好你看，哎，你看，好啊，
1: 干部鞋。
0: 哎，师傅，
1: 我的枪呢？孙远说让我把枪拿走。
0: 有这事儿吗？

0: 好。二雷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学认字儿了。这认字儿之后呢，就是文化人。文化人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啊？最重要的一点，要懂规矩。知书就要打理。你知道你坐在什么位子吗？这叫上座，那是先生坐的，那是下座，你坐的，一点规矩都不懂。来，我们现在先学三个字啊，新四君。
1: 对，我知道，我就是新四君。
0: 你光会说，你会写吗？我不写，你能知道吗？记住啊，要把你会说的跟这字儿要对上号，明白吗？
1: 明白。
0: 好，第一个字“心”，“心”呢是由“立”“木”“金”三个字组成的。啊，你学会了“心”呢，同时也就学会了“立”“木”“金”这三个字啊。这个呢是“四”，一二三四的“四”。这个“四”很简单，就像一个人张着嘴，露出两颗门牙。
1: 哎，对对对，
0: 你笑起来就是死相。这个字呢念“军”，啊，古代呢，军队是由战车组成的，战车上面有华盖，下面呢是战车，那么发展到今天就变成了军队的“军”字，新字军，来，底下坐好，坐好，记住了啊，身正。心正，笔正，写出的字儿，那才能堂堂正正，明白吗？

0: 司令员，司令员，
1: 干什么呢？
0: 你看，新四军排长陈二来顺溜，是我写的。我都会背了。
1: 这都是你写的？
0: 啊。你看，我给你写写。哎，等一下，你看，
2: 这新四军，是排长
3: 五个，
2: 陈二来，顺溜，
1: 你看，哎，真是十个字啊！你完成任务了
0: 啊？我两天就学会了，
1: 不错。那你为什么要写这几个字？
0: 我既是新四军，又是排长。
1: 嗯，
0: 我官名称来，小名顺溜。
1: 对对对，这个对你确实很重要。但是啊，你看，来把笔给我，看看这个牌子啊。这个牌子怎么能是两横呢？这应该是三横，你少写了一横，那就不叫牌了。
0: 嘿，我忘了这，他看您导演我说，我给忘了。他说这个牌子的牌为什么要三横？说一个牌啊，也有三个班，所以它叫三横。我就忘了。
1: 这么翰林真会教人，哎呀，你拜翰林当先生，真是你的福分呐！
0: 翰林要是我哥就会更好了，人可好。
1: 对呀、啊，你要有这样的哥，那当然好了。这样，你继续学字学文化，另外还给你个新任务，从明天开始啊，你配合三营长组织新兵训练啊啊！
0: 训练？
1: 对啊。
0: 虽然我都跟你说好了，我不会带兵，这我没本事训练新兵。
1: 行，你有本事。
0: 司令员，司令员，
1: 干不干不？你得先干一步嘛！啊，
0: 我想好了，我一定好好干好排长。
1: 嗯、
0: 啊、那你看我枪呢？我你
1: 怎么老提你的枪啊？你没事，你先拿你那个枪练吗？
0: 你给我现在当排长了，我得跟他们做示范什么的。
1: 你先用你原来那个枪不就可以吗？
0: 那还是我
1: 好了，回去吧。陈二来，
0: 营长，
3: 二来啊，这个给你。这个星期啊，你就是我们的执勤排长啊，全营都要听你的哨音。我跟你讲啊，时间归你掌握，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去早操，7点钟全体开始。起早饭，8点钟开始军事训练，听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3: 重复一遍。
0: 6点钟全体起床出早操，7点钟全体吃饭，8点钟开始军事训练。
3: 对，每天啊晚上9点钟，执行排长要向我报告全天的情况，啊，受领第二天的任务。
0: 行，我去了啊。
3: 阿磊
0: 啊，
3: 注意时间呢。
0: 放心吧，营长。哎，哎。哎，刘少，司令，快！

两个人眼睛，别看我的枪尖，看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就是鬼子的眼睛，鬼子朝哪看，你们枪尖就朝哪刺。对，慢慢转圈，寻找战机，出招，要猛要狠要准。给我站起来！你们俩给我注意配合，向我进攻。小子，站起来！告诉你们，这注意站立，千万别让我刺伤你的眼睛。

0: 你看他真是凶狠呐，思远，比我训练他的时候狠多了。这不就是你的功劳吗？你就是英雄，所以你能带出一窝英雄来。<笑>我不是你带去来的。<笑>
1: 妹子，你怎么过来？
2: 哥。 你咋不来砍柴了？咋不来挑水了？
0: 宋叔不待见我呗？是你当排长了，你不待见我了？不是，那你看，我现在是执行排长了，走不开，干不干我先干一步。 到底怎么了？燕，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哥被日本人抓丁了。

0: 定的。马上到了。干什么单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军部来的特派记者小王记者。小王记者的文章啊，在延安的报纸上都登过，毛主席都看过呢。你看一个比一个呆。哎，小王记者好都不会说呀，这帮兵一点素质都没有。您别见笑啊。
1: 没事，同志们好，我姓王，大家以后可以叫我小王。
0: 行吧，你一会儿在我房间休息一会儿。我们这儿啊，桃子、李子、杏子，什么都有，你想吃啥吃啥。
1: 好，那摘好了先放你房间里头吧，等我完成任务了再吃。这现在啊，我先要见见陈司令，到了六分区，必须先向首长报个到。
0: 你看，军部来的人就是不一样，一开口就不同凡响。
1: 走吧，
0: 哎，来，这是司令部。
2: 三连，啊，
3: 报告，啊，
0: 司令员，啊，小王同志来了，
1: 陈司令。
4: 哎呀，哎呀，小王王记者。这贵客呀，

0: 怎么来的？
1: 走来的呗，80多人路呢，从三门郡那走来的。
0: 了不起呀、啊，强行军呐、啊、是啊。晚上加餐，我好好犒劳你。韩林，
2: 走，
0: 请小王先去休息吧。
2: 是，
0: 去吧去吧。
2: 小王记者，请。
1: 不，司令员
0: 啊，
1: 我要先执行任务。
0: 什么任务？
1: 我要给六分区写一篇重要专访，这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六分区有两颗雷。
3: 哎，这个名字绝对好，
4: 我说过的吧，天上一个大雷，地下一个二雷，晴空一声霹雳响，轰轰烈烈搞一场。
1: 这话好，有特点，专访里我要用它。
4: 你看见没有，小王识货，司令员，你看小王识货，我随便说一句上专访的。今天晚上加餐，给我加一副筷子。
0: 成，小王，
1: 嗯，
0: 那个专访里面就不要写我了，啊，因为谁不知道我呀？你就写六分区。你就写陈二雷，那小子很值得你写啊！啊，韩林，
2: 到，
0: 你领小王去采访陈二雷。啊，韩林，领你去。
2: 是
1: 啊，那就不打扰你们开会了。陈司令，
0: 哎，
1: 回头我再来采访你，你甩不掉我。
0: 再说。
1: 再见。
0: 去吧。
2: 好，再见啊。
0: 这个平均投弹呢，啊，要达到50米。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我看什么看了这？啊，
5: 正常，对，
2: 抽烟。我敢保证，你到我们六分区来采访，那肯定会满载而归的。
1: 好啊。
0: 哎，常雷，过来。
6: 哎呀，首长来了。
1: 常二雷同志。
6: 首长好。
1: 我不是首长，我是新四军报记者，姓王。
2: 小王记者，
6: 首长，来坐，
2: 来坐，
1: 擦枪的
6: 啊，首长，你来这干什么的？
1: 采访你呗，
2: 就是
6: 啊，采访我，
1: 陈二雷同志，穿上鞋，带上你的装备，走吧，
2: 来，快准备一下。小王同志，这儿有点乱，要么上我那儿去吧。
6: 对，首长，上韩林那儿去吧，他那儿干净。
1: 不在这儿，也不去你屋，咱们去山地上，在那儿进行采访。
2: 去山地上？
1: 啊？
2: 为什么去山地上？
1: 啊，这个采访时啊，我要给陈二雷同志画一幅素描像，这个素描像啊，要讲究这个现场感，所以啊，得去山地。
2: 对，那样好。
1: 快点，陈二雷同志！
2: 哎呀，给你画像呢，快点。
1: 行，
6: 画像，
1: 小心点啊。
2: 哎，小王同志，那我陪你们一块儿去啊。
1: 啊，不用了，我和陈二雷俩去就行。走啊，
6: 走，快点，走，
1: 走了。
2: 啊。
1: 同志，
6: 哎，首长好了没？
1: 别动，这马上就好了。你想想，这报纸一出来，全国人民都看到你了。好，保持住。好啦，
6: 好了，哎，
1: 好啦，好啦，想看吗？
6: 累死我了。嘿，还挺像啊。
1: 当然像了。查理同志
6: 啊，
1: 累不累啊？
6: 不累
1: 不累，再画一幅。
6: 还画？
1: 对啊，
6: 别画，我累了，我腿站不住了。
1: 最后一幅了啊，
6: 吃饭了，该吃饭了，走，吃饭去吧。
1: 再坚持一会儿，就最后一幅了。
6: 首长都上我那吃饭去，走，
1: 最后一幅，
6: 走啊。
1: 查理同志，回来。这回，我要你做投手榴弹前的那一瞬间。这个手榴弹呢，要咬在嘴边，导火索我会给你填上的。
6: 首长，
1: 手榴弹。
6: 首长，我们在战场上就是投手榴弹之后，听手榴弹响了之后才能起。真没想到你就起，这不求人命呢？
1: 咬在嘴边，瞧，导火索我会填上的啊。这个眼睛，怒视前方，怒视，你知道吧？来试一下。好，前身，稍微后倾，这个站稳了嘛？这个前脚。

0: 我们在战壕边上，精神守，坚持住啊！保持住！ 精气神儿抖出来，好，想想你是英雄啊，英雄是什么？大家学习的榜样，你知道吗？你眼睛里有东西，
1: 东西，什么东西？
0: 保持住，有神采，闪闪发光的。
1: 哎，坚持不住了。
0: 好了，大作完成。
1: 我走了，来，完成任务了。
0: 站住！回来。哎，你不是完了吗？采访还没有开始吗？采访呢。
1: 坐下。等一下，这么麻烦。
0: 刚刚是素描，现在有采访。
2: 你搞笑！哎，二林和小王记者呢？你看，
0: 你看，
2: 下面了。这发生真的，你看，真搞笑，你看。
1: 又来了，太搞笑了！哎，什么同志？
0: 翰林，
1: 怎么样？采访的还顺利吧？挺好的。来，吃个柿子。
0: 谢谢啊。
1: 我都洗过了。来，二林。翰林，来坐这，跟我们一块采访。怎么样？采访的还顺利吧？
0: 挺好的。哎，
1: 首长，采访翰林嘛，翰林可会说了。
0: 这个采访工作时啊，我喜欢一对一面对面。
1: 这样才能掏出采访对象的真情实感，说是吧？
2: 是是。
0: 阿丽同志啊，和女同志面对面是你用不着紧张，
1: 嗯，
0: 是吧？
1: 嗯，这也是大男子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嘛。
0: 嗯。
1: <笑>
2: 那行，小王同志，那你们继续采访啊，
0: 行，
2: 我就不打搅了。回头采访完了，到司令部找我。
0: 行，回头我就看你去。
1: 好嘞，
2: 翰林，别走，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1: 哎，翰林，别走，过来。
0: 你别走了啊！过来，谢谢你啊，翰林。下面准备采访了。陈二林同志，从战争的第二天起，这阵地上就剩下你自己一个人了。你慢点学。嗯。这个当鬼子漫山遍野爬上来时，
1: 嗯，
0: 你在干啥？
1: 当时我就跟耗子似的，一头钻到洞里土里呀，那鬼子找不到我。
0: 耗子？
1: 嗯。
0: 哎，我启发你一下啊。嗯。你说这世上可比的东西，可多了。嗯。啊，这猛虎啊，这雄狮啊，这青松啊，磐石啊，你说什么不好比？非要自比耗子，是吧？
1: 怎么不像啊？当时就跟耗子似的。
0: 好。
1: 像耗子，那当时你班长呢？死球了！你排长呢？死球了！陈二雷同志，这革命战友不能说死球了，要说光荣了，牺牲了。对对对，光荣的死球了。嗯嗯，你走啊。
0: 那当你班长牺牲时，你有没有扑过去？有没有用自己的胸膛来掩护他？他什么时候死的我都不知道，我扑他干嘛？那你排长在牺牲前，他有没有说些什么？有没有留下遗言？你好好想想。
1: 没有。
0: 再想。
1: 没有。
0: 再想。
1: 真的什么都没有。没说。
0: 那当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你在干啥？
1: 我一把班长的枪夺过来，我看里面还剩多少子弹。要是有子弹的，多少鬼子老子都不怕。哼，整个战场都是我的。首长，采访完了。采访完，完成任务了，走了啊。
0: 查理，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英雄。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不然告诉我们

0: 是不是跟陈二爷强扭起来了？
1: 你们那个英雄啊，这叫怎么说呢？总而言之，别扭，一根筋。
0: 哟，还是小王记者厉害啊，一语就道破了。二连的人就是犟，
1: 就没见过这样的人。
2: 哎，小王记者，你干脆采访我吧，我最了解陈二雷同志了，我可能比他自己还了解他自己。你像三道湾战斗，就是我帮他写的战斗总结，他跟我吹过。你说他那点文化程度，你采访他，他知道跟你说什么呀？是吧，司令员？
0: 嗯。哎，我看可以试试，因为这二雷一得空的时候就喜欢往汉林的屋里跑，他们俩基本上是一根肠子。你看呢？
1: 真的？
0: 对啊。
2: 哎呦，我还跟你吹牛吗？真是的。
1: 司令同志，走吧。
2: 现在就采访。行行，走走走，
0: 咱们回来吃饭啊。
1: 走，谢谢司令。
2: 司令，我去了啊。
1: 啊。走啊！哎，
2: 走走走。战斗打响之前，战场上那是死一般的寂静啊，一点声音都没有。战友们紧张的那心是砰砰乱跳啊。可是二雷在干什么，你知道吗？
1: 干嘛呀？
2: 睡觉。
1: 睡觉？
2: 哎呀，还打呼噜呢，把排长给吓坏了，心想你呼噜声别暴露了目标
1: 啊。就是啊。
2: 正在这个时候，二雷噌的坐起来了，说来了。
1: 谁来了？
2: 对呀，战友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什么也没看见呀。大概过了有一分钟，果然不错，敌人的卡车从远处开过来了。
1: 天哪！还真神了
2: 啊！你想一想，那是什么听力呀？那简直比野兽还灵啊！从小打猎吗？
1: 等一下啊，我先把这段记下来。
2: 哎，不着急，不着急啊。小王同志，
1: 哎，
2: 说真的，我发现你戴着眼镜特别有气质。
1: 啊，谢谢啊。说唱着歌，
2: 小曲儿，
1: 小曲儿，一枪被陈二雷击毙了，然后，哎，小李同志，你还别说，你戴上这眼镜儿，挺斯文的。
2: 我爷爷给我留下来的。
1: 嗯，哎，快坐下，接着说。
2: 啊。哦，战斗打响之后，鬼子就发现这山岗上肯定有狙击手啊，要不然怎么会死那么多人呢？于是山炮啊、机枪啊，那是追着二雷屁股后面打呀。一枪一个打的，那真过瘾。
3: 报告记者，司令员请你吃饭。
1: 替我报告陈司令，正采访，没工夫吃。
3: 加餐呢，都包机。
1: 谢谢你了，先回去吧啊。
2: 小王同志，这人是铁，饭是钢，饭还是要吃的。吃完饭再采访吧，啊！
1: 小雨同志，你接着说嘛，不吃了。我发现了，和你聊天特有意思。
2: 是吗？
1: 接着说。
2: 好。后来我不是去了吗？
3: 报告司令员，记者说他正采访文书呢，没空吃饭。
0: 我知道了，你去吧。
4: 司令员，我看这两个人就像是茶壶，盖子盖在茶壶上面。般配得很，他到一起都分不开的。
0: 哎，这两个小时，这笑声从来没断过。

0: 私底下。
1: 这个陈二雷成了他俩的花绣球了。
2: 算了，不等了，我们俩吃。
1: 来，扫一包。
3: 千万记得，能认识你，我太高兴了。
4: 我也是，认识你也是我的荣幸。
3: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呢。
4: 我会再来六分区的。
3: 真的？太好了。那我要是有时间能去看你吗？
4: 好啊。
3: 好，我到时候一定去看你。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你没往心里去吧？
4: 小李同志，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3: 我小王记者，我跟你说啊，我爷爷入伍翰林，当过编修，从小就教我什么叫礼义廉耻，你千万别往那方面想啊。你没生气啊？
4: 看你个傻样！小李同志，你先回去吧。
3: 哦，那我走了。再见。
4: 再见。
3: 哎，小王记者，我忘了一件事儿。给，送给你。
4: 帕克。
3: 啊，我觉得你要留着，比我更有用。你可以用它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哦不，只是希望。
4: 你说吧。
3: 你能用它给我写信吗？
4: 好。那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3: 好，你说。
4: 你也要给我回信？
3: 啊，当然了，当然了，我一定会给你回信的。我一接到你的来信，马上就给你回信。
4: 那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4: 小李同志，那再见了。
3: 哎，
4: 我会好好珍惜他的。
3: 再见。
4: 走了，小刘同志。
3: 一路平安。哎，你们谁谁？马胜同志、陈二雷同志，跑步向我报道，他上报纸了。
5: 我说看看，
6: 你又不认字儿，
5: 你带图一下，
7: 我看一下呗，对不对？
6: 给你们看看这图吧，怎么样？像不像？
5: 像。
6: 看一下。好，陈二雷同志呢？
8: 三位
9: 长。
6: 三位长。
10: 老子真是心里的邪。排长向文旭报道，还跑步？
11: 罪恶的子弹击中了排长的胸膛，但是排长仍然坚持战斗，直到打空枪膛里所有的子弹。排长低声呼唤着：“二雷，二雷！”陈二雷立刻扑向排长：“排长，排长！”排长用尽最后的力气对二雷同志说：“二雷，要把战斗坚持。”

0: 陈二雷同志轻轻地合上了排长的眼睛，勇敢地冲向鬼子。他一边射击，一边高喊：“同志们，坚守阵地，为排长报仇！”
1: 停停停停。

0: 呢，还一看就飞了。
1: 哎呀，二雷，
0: 这排长什么话都没说。
1: 我跟你说，这是报纸，这是文章，文章是干什么的？就是要宣传，要鼓动。他只有这么写，才能让战士们产生对敌人更大的仇恨，知道吗？
2: 哎呀，这里面学问大了，跟你说你也不懂。
0: 这弄了半天，这就是学问啊！喊的不行，这射击时不能喊，一喊就打飞了。这要让新兵看到，那就麻烦了。
1: 你好好想一想，你抱着枪一边喊一边打，那不是很有气势吗？
0: 那射击是不能喊的，
1: 这是文章，我跟你说是文章。
0: 文章也不行，你先让他改过来，错了。
1: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倔呢？让报纸印出来怎么改啊？
0: 你现在改吧，这不能喊。再说，排长他也没喊，我也没喊，
1: 只是你不开窍，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0: 这不能喊，你喊你
3: 怎么回事情呢？
1: 你不要这样，
3: 不去训练，三班长你也跑得来的，有什么好听的啊？不就是个包子。赶紧去，
0: 快走！
3: 不见你个鬼呀！
1: 你跟我犟
0: 吗？你知道什么？你可不能让新兵学了。
1: 营长，
0: 营长，
3: 韩林呐，我看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得了了啊！你让排长像文虚八道啊，还跑步？我这是见你个大头鬼！你也不要笑，你现在好歹是个干部噻，排长噻，你要有那个派头噻。他叫你跑步就跑步。他叫你报道就报道，他叫你上序里是不是要变猴子啊？你看你这个样子，怎么在新兵当中树立威信呢？赶紧去训练。你站住！
1: 嗯。
3: 个报纸有什么好看的呀？到处练，赶紧去。
1: 嗯。
3: 讲了几多次了？哈哈哈哈哈！这个造型不错啊，有点意思了。
4: 同志们，咱们陈二雷同志上报纸了，那么大一幅，还有两行话。那个，今天我借着大家吃饭的功夫，给大家念念，好不好？
5: 好。
4: 你们俩别念。怎么不念呢？这不让大家向你学习吗？这不好意思。
6: 来来，过去过去过去过去。
7: 来来来，
4: 你好，
6: 谢谢。
4: 别信我，向学学老排长。我跟你们说，老排长比我厉害多了。当时阵地上就剩下我和老排长了。老排长两只耳朵都聋了，什么都听不见，他却抱着一支机枪不放。天黑时，他命令我睡觉，他守夜。他想夸我枪打得好，后来又批评我的毛病，说我骄傲散漫。这就是老排长最后的遗言。天亮了，鬼子悄悄摸了上来。老排长什么都没听见。等看到鬼子时，鬼子已经离他有十几步了。当时我枪里的子弹都给打空了。老排长一心想掩护我，
8: 突然间
4: 抱着机枪，掏鬼子毛。
8: 我发现顺溜变了。
4: 我亲眼看到鬼子的子弹，
8: 他和以前不一样
4: 了，打到了老排长身上。
8: 过去他只爱自己的亲人，
4: 他就是不打，
8: 他自己不怕死。也对别人的死亡冷漠相看，可现在他开始爱身旁的战友，他开始知道生命的珍贵了。

0: 所有人给我听清楚，带齐所有的装备和物品，清理驻地的痕迹。5分钟之后集合，半个小时以后出发。动作快！
1: 排长，这是要干什么呢？是不是打仗了？是，
2: 那好像是转移驻地。
1: 那咱们往哪儿转移啊？
2: 这我也不知道。

0: 开新庄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刚从新庄过来呀、啊，看见他们正在归还老百姓的东西。每次归还东西，就是说部队要开拔了。
1: 那他们还回来吗？
0: 这就不好说了，也许过两天就回来，也许啊，再也回不来喽。

0: 领导，咱们这是转运到哪儿去啊？
1: 就是里花都。我跟你讲啊，我也不晓得。走，师傅，动作快点。
2: 丫头。
3: 啊，回来了。
2: 都煮好了吗？
3: 好了。
2: 啊。哎，对。那个六分区啊。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陆张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山野水岸他们用坚守筑牢城市生态屏障；
0: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从未名湖畔到辽西制造，北大学子沉浸式体验家乡硬核科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我市地处辽西走廊，坐拥辽河口滨海湿地，依物驴山山林

0: 小林河、女儿河水网等多样生态空间，栖息着大宝、黑嘴鸥、震旦鸦雀等珍稀鸟类，生长着野大豆、怪柳等特色植物。多年来，在这片山水之间，一群平凡的生态守护者默默坚守，以点滴微光汇聚成守护自然的火炬，用日复一日的付出筑牢城市生态屏障。
1: 在辽河口湿地，总能见到鱼链奔波的身影。作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锦州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观测候鸟、记录物种动态是他不变的日常。无论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他都会准时前往湿地点位，细致观察候鸟栖息迁徙状态，认真记录物种数量与活动轨迹。寒来暑往，他用一本本观测笔记清晰勾勒出各类生灵回归繁衍的足迹，为湿地生物保护积累了详实的一手资料。
2: 这块区域是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候鸟迁飞的重要的栖息地，而这块栖息地的保护啊，是有非常重要的生态意义和生态价值的。而这些生态意义、这些生态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这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1: 深山密林里，基层护林员胡庆平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清晨入山，日暮返程，是他常年不变的巡护节奏。脚下的山路早已被踏熟，林间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他都了然于心。日复一日的徒步巡查，他严防森林隐患，守护原生植被，默默守住锦州的生态底线，让广袤山林始终保持着自然生机。
3: 多年来，我坚持每日巡山，走遍辖区每一处林处，紧盯森林防火，管那个支援管护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各项工作，防火候鸟那个等关键时段，就是我早早到岗位值守，严守野外火源，及时排查隐患。护林工作日复一日，虽平淡辛苦，但看到山林充裕、生态安稳，我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1: 专注于野生动物救助的锦州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员工楚特，用爱心为受伤生灵撑起保护伞。每当接到受伤野生动物的求助信息，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小心翼翼开展救治，悉心照料调养，待动物恢复健康，再选择适宜环境将其放归自然。
4: 日常我们主要接诊受伤、被困野生动物，开展受伤救治、喂养照料与野化训练，在恢复健康后适时放归自然，同时做好相关记录与科普宣传。做好这份工作，既要秉持爱心耐心，也要遵循科学规范，也呼吁市民朋友们拒绝狩猎贩卖食用野生动物，不私自圈养，发现受伤生灵切勿私自处置，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救助，共同守护生态家园。
1: 一位位守护者的微光彼此交汇，凝聚成全民护生的强大力量。正是这股温暖的力量，让我市山水长青、生灵安然，持续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篇章。
5: 日前，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品质管控体系及市场营销布局。随后，学子们走进企发电机实验室与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
6: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以及智慧。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正扎根这片深深的热土，为东北的振兴添砖加瓦，让青春在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7: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

0: 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上。
1: 活动现场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牌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全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授牌仪式结束后，北大学子分组深入企业的财务、营销、生产、品质、采购等岗位，在企业专人的全程指导下，开启为期3天的沉浸式实习实践，全方位体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与实体产业发展脉络。
2: 从未名湖畔到辽西智能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北大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拿，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
3: 1948年10月底，东北野战军取得锦州战役、辽西围歼战胜利后，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已成瓮中之鳖，辽沈战役进入最后收官阶段。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迅速集结辽西战场上的主力部队，昼夜兼程，分头向沈阳和营口等地集结。
4: 沈阳为东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也是东北国民党军的指挥中心。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总攻，陷于绝境的沈阳国民党军除整编第207师及部分部队外，纷纷投降。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与我军联系，交涉投诚起义，有的则将人员与装备物资清点好，以待我军接收。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及其他高级官员等也于当日在城内大西门里市河工银行放下武器投降。11月2日，我军工程部队将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第207师残部歼灭。至此，东北最大城市沈阳解放，同时标志着全东北的解放。营口是东北与关内海上通道的重要港口，也是东北国民党军从海上外逃的重要通道。10月24日，国民党军第52军趁东北野战军于辽西鏖战之际抢占营口。10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和独立第2师也日夜兼程进至营口近郊。国民党军为掩护部队外逃，组织兵力进行7次反击，均被击退。此时第78纵队东渡辽河，继而向营口急进。11月1日，经过1天的激战，第9纵队攻克了营口东南、西南及北部阵地。当天夜里，国民党军以团为单位向我军猛烈反扑，欲掩护其主力部队从海上逃跑。11月2日拂晓，国民党军第52军从海上外逃，第9纵队并指挥独立第2师向营口市内发起猛烈攻击。在歼灭市区的国民党军后，东北野战军迅速用炮火击毁20多艘外逃的运兵舰船，歼灭国民党军官兵3000余人，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1.4万人，营口解放。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全歼国民党军47.2万人，胜利结束。
1: 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6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以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为在校学生开展各项体检。针对特殊儿童认知、沟通、情绪调控能力较弱的特点，医护人员优化体检方式，放缓检查节奏，有效缓解孩子紧张情绪，保障体检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5: 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呢，不仅给孩子们免费增加了适配特殊儿童的项目，还耐心地解答我们老师在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出的健康问题的疑问。

0: 出了很多实用的指导建议。这场免费的学程体检不仅是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把脉，让学校家长安心，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1: 此次校园体检紧扣青少年健康体重、明亮视力、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五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全力提供后勤保障。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完成20000余名中小学生的校园健康体检工作，并同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2: 通过体检，我们筛查出了部分孩子存在矮小、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我院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让我们共同响应国家号召，全社会齐心协力，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坚定守护者。
1: 7月1号，渤海大学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先后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演“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全校党员师生齐聚嵩山校区音乐厅，共同回望百年征程，汲取奋进力量。
3: 活动伊始，学校组织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大会宣读表彰决定。与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名单，现场依次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党委党总支及党龄50载老党员代表颁奖。表彰活动结束后，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正式开演，整场演出分序曲4大篇章及尾声，以红色文艺串联党的百年奋斗史诗。
4: 今天这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音乐会，让我内心倍感震撼，深受感动。整场音乐会以昂扬的旋律、真挚的演绎，再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党员和未来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将始终牢记初心，勇担青年使命，立足音乐专业特色，深耕红色文艺传播，用心传唱红色旋律，传承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3: 音乐会融合合唱、京剧、钢琴独奏、男声重唱、诗朗诵、歌舞等多元艺术形式，舞台光影流转，唱腔铿锵，琴声悠扬，诵读声振聋发聩，台下师生凝神聆听，阵阵掌声回荡音乐厅，七律长征、红旗颂、智取威虎山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师生文艺工作者用真挚演绎再现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壮阔征程，以红色旋律传递信仰力量。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喊我的命令，让大家都提起精神来。是。大家都提起精神啊！上军区的啊！兄弟，哪分区的？玉分区的。你们哪的？三分区的。你们上哪？
1: 不知道。你们呢？
0: 我们也不知道。哎，那七大马的是你们四连吧？名叫陈大雷，还有个兄弟叫陈二雷。
1: 对对对，你们都知道的。
0: 很多学生都知道了，看，六分区有两颗雷，这是军部特派记者给我们写的专访。那记者是女的，戴眼镜的，她临说了，她的文章都在《延安报》上，毛主席都看过，都知道吗？毛主席都知道我们六分区的。我说，你们那个陈二雷在哪呢？快给我瞧瞧。
2: 咱们还没有，
0: 曹子江呢？快走。快点。他一人都干掉六七十个鬼子，全拿枪，天哪，比三八大败还长半尺呢。

0: 哎，小姐，出来的。哎，咱这上哪去啊？
1: 转移啊。哎，是不是去转移到牛湾镇呢？哎，你还知道牛湾镇呢？啊，
0: 我姐就在那边住着呢。
1: 哦，你姐住牛湾镇啊？
0: 啊，
1: 哎，
0: 咱们是不是去牛湾镇？
1: 到了目的地，你就知道了。你先入列吧。
2: 哎。

0: 怎么又出列了你？能看清楚吗？能看明白吗？
1: 吃啊，发牢骚呢？发牢骚啊你！
2: 经理，
1: 你是不是？哎呀呵，哎呀，这么精神啊！这新军装、新鞋都穿上了。
2: 经理，我想请假一天去看我姐和姐夫，就在南湾镇，一天就回来。
1: 行，准了。然后你跟三营长报告一声。
2: 哎。
1: 但是你不能穿这身新军装去啊！这个牛丸镇虽然是我军的活动区，日伪一般不敢来。但是也不能大意了啊！换身衣服，啊，快去快回。
2: 行，
1: 好了，去吧。
2: 你怎么不吃啊？
1: 过来，还不走？你怎么的？
2: 有事啊？啊？我想请我请你的师傅去一天。就一天，我天黑就回来。
1: 你想骑着我的马去炫耀一下自己，让你姐看了高兴啊！
2: 我姐肯定高兴。
1: 是肯定，我不借。曾远，我就骑一天，天黑就回来了。天黑就回来了，
2: 借我一天吧，曾远，真麻烦。
1: 我的马呀，一般是不借给别人的，但我今天可以破个例借你骑一天。 真的，曾宇。哎，让你骑它可小心啊！我这马傲着呢，这除了我之外，它从来不拿正眼瞅人。啊？
2: 为啥？
1: 你骑上它之后，你就知道了。啊！我这个马呀，只要一上路，昂头，咔嚓一个喷嚏，然后四个蹄子就咵咵咵咵咵咵，哇，那神气！那。
2: 对对对，比个
1: 少将都威风，这马种好，神着呢。什么意思？曾宁，
2: 你看这日本鬼子都是鞍矬子，对吧？
1: 那马、狗啊就不一样，它个儿就高分，为啥呢？这日本鬼子中刀，日本畜生中好。这我跟鬼子交手这么多年，这一点我倒没在意。你一眼就看出种的问题来了？
2: 啊？
1: 怪不得翰林说你这个二雷倔是倔，冷不丁精辟起来吓人一跳。
2: 进步了，
1: 二雷，你不但能发现问题，还能分析问题了，他要这么进步下去呀！司令员，
2: 我牵走了。
1: 啊，牵走吧，一天啊，哎，日落前必须回来。
2: 哎，知道了，
1: 不能犯纪律啊。
2: 知道了。
1: 哎，拿着这个，哎，他就骑你一天啊。
2: 哎，我知道了。
1: 我说着马，没说你。
2: 跟
1: 三营长报告一声。
2: 哎。

0: 顺流姐弟之间的那般深情，顺流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就是他姐姐。自从他母亲死后，他姐姐实际上就替代了他母亲，一把屎，一把尿，一碗奶，一支歌，慢慢的，慢慢的。 把他喂养成人，
1: 媳妇儿，哎，哎，淘出粮食啊，今天还挣了。

0: 4000的，
1: 。
2: 他给你美的4元钱，买金盐都不够。慢慢攒呗，等攒够了，我给你打个银镯子。
1: 我不要那玩意儿，显摆什么呀？
0: 哎，那哪行啊？结婚快2年了，我连件像样的首饰还没给你打呢。
1: 你要真有心啊，就在院里给我打口井，免得我跑那么老远洗衣服。 再说人家那井是浇地的，你老用也不合适啊。
0: 说的也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不能连口井也打不起吧？
1: 你就是打不起。行了，你打不起我也给你过。

0: 哎呀，我吃糊，来，
1: 你的？
0: 怎么死皮粘的？
1: 这么高的马呀？走，回家吧。

0: 老公啊，你看见谁？
1: 顺溜。
2: 哎呦，
3: 姐夫！
2: 哎呦喂，顺溜，
1: 兄弟，这是你啊？啥时候来的？啊，已经想死你了！
2: 姐夫，你劲儿真大，比我们营长劲儿大。
0: 走啊，快下来，赶紧割肉去。
1: 顺溜，进屋坐，我割肉去啊。
2: 你割肉。
1: 哎，
0: 走，你姐夫啊，现在帮人开了个肉铺。你姐这人可
2: 恨了。姐，你和姐夫你们俩过得怎么样？
0: 挺好，挺好。说过两天啊，给我在院里开口井。
2: 嘿，那好。
0: 宝哥，你快点啊！
1: 哎，多喝点啊！
0: 好喝不？
2: 嗯，好喝。
0: 慢点，别烫着啊！
2: 姐，我一喝这汤就想起大姐打了几子，想起你炖的汤了。
0: 那你就多喝点、啊！慢点吃。你怎么样，在部队上有面吃吗？
4: 有，我们不是啥都有。
0: 那晚上睡觉冷不冷啊？
4: 不冷，我们不睡觉啥都管。
0: 你看咱家顺溜是不是已经壮实好多哈？
4: 嗯，嗯，姐，你看，没
0: 事。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咱家不在上练。
1: 问他
2: 们，嗯，不对，天天练。
1: 顺溜，
2: 嗯，
1: 你打过仗没？
2: 当然啊，打仗我就是老四了。嗯，
1: 在哪打的？
2: 嗯，最近是打战斗，我们是在三道湾，就离这有100来里地。
1: 在那儿啊？
2: 嗯。
1: 哎，我上次赶集的时候听别人说，那天那枪打的就跟炒豆子一样，打了2天2宿啊。哎，小鬼子把什么大卡车、机关炮全都调过来了。
2: 姐夫，你说的一点都对。我在那儿盯了2天2宿，没下火线，到最后。打了好几支枪，人家那个狙枪、机枪、步枪、三八打杆全打了。
0: 你伤着没有啊？
2: 没有，子弹没有跑得快。
1: 兄弟，
2: 嗯，
1: 你打死过鬼子吗？
2: 你猜，
1: 肯定打死过。
2: 嗯，
1: 少说也要3-4个吧。两个，那一个也行啊。鬼子也是人，一个人一条命，打死一个也值。
2: 姐夫，我跟你说，我当兵到现在打了70多鬼子，伪军不算。
0: 70多个呀？
2: 嗯，
0: 比咱这打狼还多呢。
2: 嗯。哎，行，你看。

0: 爷，你快，你看这儿，新四军报上都登我了，这是我，你看，那个偷拍记者专门采访我的，
1: 真挺像的哈，
0: 像吧？
1: 像，
2: 哎，
1: 你看，
2: 画的真好哎，真像啊！哎，顺溜，你这是在扔手榴弹是吧？
0: 嗯，
2: 哎呦。
1: 你说咱家石榴怎么这么能呢？现在，
0: 姐，你上面命令下来了，上级说要不记大功一次，那功劳证回头再发。
1: 是啊，
0: 那韩磊还说了，说这个特派记者写的这东西，那个研究报上都有了。
1: 是啊，
0: 然后毛主席边喝茶边看，边看边喝茶，看了喝了再看，看了再喝。
2: 鬼顺溜，你太有能耐了。
1: 你说咱家要知道你能变成这样，该多高兴啊，是不是？
0: 嗯。
1: 吃点肉，别光顾着说话。来，
0: 爹，我那东西给你看。
1: 这是啥呀？
0: 绝对没见过。
1: 这
0: 绝对没见过
1: 呀！
0: 姐，我说，这个就是狙击枪，而且这个枪是我们全军里边只有这一把，我集获的。
1: 真的，给姐看看。
0: 来。
1: 哎呦
0: 来这边上吧，
1: 不敢。
3: 没事
0: ，姐你别怕，我给你牵着呢，帮我过来牵吧。没事，姐你上。哎，姐你这个做法不对，你把那腿岔开。
1: 那不行，哪有渔人家那么骑马的？
0: 没事，你这不对。
1: 哎呀，
0: 这样才叫威风呢。
3: 行，走，咱们赶集去。
1: 你别去了，宝哥，你在家看家吧。
2: 我，
1: 哎，你看家，你看家。
0: 回来，我让你去吃活。
1: 走了，
0: 走。

0: 了，你那铁帽子上写的啥呀？
1: 姐，这不叫铁帽子，叫钢盔。六分七刚满月的时候，我们司令员带着他去视察，让我一枪蹦打下来了。后来，这就归我了。
0: 你蹦谁？司令员？
1: 啊，我当不到爆拉了，差点犯错误。
0: 那人家不恨你啊？
1: 没有，我们司令员对我可好了。
0: 那到底写的啥呀？你跟我说说呀。
1: 姐，你看这几个字啊，全是我写的。我两天功夫学会十个字。
0: 真的？
1: 啊，这前边是新四军，这边是排长。我既是新四军，又是排长。
0: 我爹可真能，不但会打鬼子，还会写字呢。咱爹一辈子一个字都没写过。你快过来让我看看。新四军排，哎，那不后面还有五个字吗？
1: 后边五个字是我的大名儿。我大名叫陈二雷，小名叫顺溜。
0: 你不就叫顺溜吗？啥时候叫个陈二雷了？
1: 姐，陈二雷是我的官名，是我们司令员亲口给我起的。他叫陈大雷，我叫陈二雷，这听起来就跟兄弟似的。这报纸上都这么叫我。
0: 你不叫陈二雷，你就叫顺溜。
1: 姐，你不懂。哼，我在根据你的名气可大了，你要是提顺溜，没人知道；但是你要是提陈二雷，不管你走到哪里，什么班长、排长、连长都会过来跟我握手拍肩膀。
0: 那也不行，你是姐的兄弟，又不是他司令员的兄弟。再者说了，这名是爹给你起的，你到死都不能改。你给我改回顺溜，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啊？顺良，你把姐放下来吧。
2: 你下来干嘛？姐，你妈身体坐直了。
0: 人都看我不好意思。
2: 那怕啥？人越多才好呢。姐，我看出来，你和姐夫都是老实巴交的人，肯定让别人欺负过。今天啊，咱扬眉吐气，把身体挺直了。

0: 长袖挺胸，咱们瞧瞧。
1: 二婶
2: 来了，
1: 就我弟弟顺溜，
2: 顺溜
1: 来了啊，
2: 顺溜顺溜，
1: 快上来快上来，他骑的马可不得了了，那是陈司令的赤狐马，我认得他。
3: 姐，你要是喜欢什么你就说一声啊，我给你买。
4: 我啥也不要，还得花钱。
3: 没事儿，我有。
4: 有啥钱？
3: 老板，把这个拿过来。
5: 哎哎，好，好嘞。
4: 我不要。
3: 你看，
5: 你看，看看，看
3: 看。姐，你看，上面有凤凰，好看吗？
5: 我跟您说，这是真丝的，刚从苏州进的货。您要是哈口气儿啊，哎，它都能飘起来。
4: 真的
5: 啊？是
4: 多少钱啊？
5: 哎，您要是看上了拿走，不要钱。
4: 那哪行啊？哎呀，
5: 您能看上我们小贵的货，那是我们小贵的荣幸啊。送您一条丝巾，那是我们想讨个吉祥。
4: 不行，你不要钱我不能要，拿回去。
3: 姐，你给他。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骨气？我跟你说，别管是谁，该我钱也得要钱。再说了，我们新子军哪能违反纪律？我是排长。哎
5: 呀，长官，我是表点心意。其实这个货，它不值什么，您别
3: 庸俗。
5: 我啊，对对，长官说的是。庸。
4: 顺溜，顺溜，别找了，我不要，
6: 你拿回去。我真不要。
3: 姐，
6: 那是我们不要。
3: 哎，够吗？
5: 哎，够，够，足够了。
4: 谢谢啊。
5: 哎呦，不谢，您走好，得空常来啊。
3: 姐，你记上。
4: 顺溜，你咋当了排长了还那么穷啊？
3: 姐，我不穷，我给兄弟们多顶帽子多双鞋呢，我那都是干部鞋。姐，你不知道，翰林他都没有。
4: 谁是翰林啊？你老说老说的。
3: 翰林就是我们分军的文书，哎，就是他教我写的字儿，一天五个字儿，我们俩关系可好了。
4: 你看姐好看不
3: 好看？
4: 顺溜，走吧。
3: 姐，那家伙谁呀？他怎么老看你？
4: 他叫虎胜，他喜欢我知道，我不理他。
3: 这事我姐不知道吗？
4: 他那性子，我敢让他知道。
3: 不能让他知道，我处理。
4: 你说啥？
3: 姐，你别管。
7: 回来了。
4: 还不如走着呢，骑得我腰酸背痛。
3: 姐，走路累。
4: 来，让我下来。
3: 慢点。
7: 哎呦！哎，媳妇儿，粥都煮好了，馍也蒸上了，你俩先回去吃。
4: 你去哪儿啊？
7: 我去溜溜马。
3: 好了，我们一块儿吃。
4: 你让他抽显摆去吧，走。
7: 哎，是。把你这钢盔借我戴戴。
3: 你要是喜欢他，我送给你。
7: 顺溜，当真啊？
3: 这点小事儿，我说了算，拿去。

0: 我看你弄的鼻子上。
1: 盛亮，嗯，你能在家住几天呢？
2: 一天都住不了。
1: 为啥呀？
2: 我们部队上有纪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回去。
1: 那好不容易回趟家，住几天怎么了？
2: 姐，我们部队上有纪律。

0: 当兵了就没有纪律。
1: 过两天不是8月15了吗？我寻思着爹娘的忌日，你要是能跟我一块去烧烧香该多好。你就天都快黑了，你怎么走啊？
0: 姐，你听我点商量吧，我在部队回给爹娘磕头呢。没事，我不用吃红了，他就跟风似的，一会儿就到了。
1: 多吃点肉，回部队没肉吃。
0: 姐，
1: 瘦了没事。
0: 我一会儿还回来看你。

0: 宝宝，你这是干什么呢？
1: 顺溜啊，把肉带回部队去，给战士们吃。啊，
0: 这得花多少钱啊？咱家也不富裕。
2: 你就听你姐夫的吧，咱家不开肉铺呢吗？哼。
1: 没事。
0: 姐，这次我们六个就能吃肉了。姐，那我走了啊。
2: 慢点。
0: 哎。
1: 路上小心点。
0: 知道了。
2: 顺溜，有空常回家看看啊。
0: 知道了。

0: 回吧。哎，同志，辛苦了！哎，
1: 今天怎么打人？今天打人了！你别让人打人！
0: 镇上看我姐，
1: 我上这儿看你姐了。
0: 你是谁呀？
1: 今天的镇上你没看我姐？
0: 我就看了，怎么着？
2: 好了，别打了！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
0: 这小子倍儿好人，我跟你说，谁都别理他。
1: 这新资金怎
2: 么
1: 了？
2: 新资金打人呢？
1: 通了，
3: 通了。
1: 嗯。
3: 啊，真通了？
1: 真通了。
3: 啊，是里面嗡嗡嗡嗡的，哈哈哈！哎呀，这半年了，现在总算能跟军区直接通上话了。这是人家一分区、三分区早就把电话线连上了，就咱们六分区，太远，中间还隔着敌占区。
0: 老班长，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哎呀，二雷回来了，
0: 我看看。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
4: 肉啊。这个半片儿哪来这么多肉啊？
0: 我这不是刚刚探亲回来吗？这是我们家宝哥，专门靠我孙子军的。
4: 哦，但是，哎呀，二雷啊，你现在是给我有点为难。你要给我带个二斤枣，那我肯定是要的。但你这个整个半片儿，我可不敢要啊。
0: 老班长，你还得装？你看咱兄弟们多久没吃肉了？全队长

0: 兄弟们吃个够。啊，进。
1: 当真？
0: 当然了，我还唬你。我说让你们吃，你们谢就行。吃，全放下了。
1: 那行，兄弟们把肉卸下来，价格大过。
2: 有肉吃了。
0: 哎，都别掉了，别掉。
2: 哎呀，走了。

0: 啊，想一会儿。
1: 结了。
0: 想一会儿。
1: 结了。
0: 想一会儿。哎，嘿嘿嘿。啊，邓司令，我在这边给你打个敬礼啊。敬礼。听见了吗？大司令啊，你看这隔着几百里我们还能面对面的说话呢，这说明我们军区大发展了，小日本都越来越不行了。是啊是啊。啊啊什么啊，一定严肃处理啊。哎啊啊，妈窝囊，妈丢人丢大了都！趁人不好好探亲，跟人打架。
1: 这玩意儿吗？
0: 陈二雷把一个叫虎生的给打了。这个虎生是一分区游击队的民兵排长，他给人打断了两根肋骨，三颗牙。大司令告诉我，说好多的老百姓在围着，这影响坏极了。赶紧找人把他给我抓过来！我刚放他半天假，给我瞅着这么大篓子。
2: 司令员，
0: 他还骑着老子的赤红马呢。
2: 不对呀，司令员，你我们这个地方跟大司令离几百里了啊，那么远，我们都不晓得陈二雷出事情了，大司令怎么会知道呢？
0: 丑事传千里吗？陈二雷打仗的时候，正好一分区一个侦察员就在边上，人家看得清清楚楚，人回去就向分区报告了。不用猜，肯定老刘向军区告了状。立才，把陈二雷给我叫来，马上就派人把他给我找回来。还有我的马。
1: 哎，二雷，
3: 哎，
1: 二雷，
3: 翰林，
1: 把马给我，你在这等我啊！别过来，
3: 怎么了？
1: 别过来。
3: 哎，翰林。怎么了，翰林？
1: 你还知道回来啊？什么？我出事了？你出事了？你出大事了！我跟你讲，
3: 我出事了，我打架的事儿，
1: 你自己还知道啊？
3: 咦，这事儿怎么搞的？我在外面跟人家打架，离着有几十里呢。哎，我谁都没跟你说，你怎么知道？
1: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打架的时候，人一分区的那个侦察员就在旁边。立马告到军区了，军区大司令立马电话来了。你知不知道你打了人家两根肋骨三颗牙？你知道你打那个虎生是什么人吗？
3: 什么人？
1: 民兵排长，那是兄弟部队的战友。你影响多恶劣，你知不知道？
3: 翰林，你不知道那小子可坏了，讲我姐骗了就欺负我姐，我没揍死他，真好的了我。
1: 原来是这样啊。
3: 啊，
1: 反正司令员生气了，就发火呢，让我来找你。
3: 没事，是我自己惹的事，我自己承担。我先去找司令员。
1: 哎，你现在不能去，你现在去他不扒你的皮才怪呢。我看他那样，都想咬死你。我跟你说，你别着急，我们好好想一想。哎，我跟你分析分析啊，那个叫虎生的，心术不正，贪恋美色，每天都恶狠狠地缠着你姐，是不是？
3: 啊。那小子说喜欢我姐，我们正在感激呢。当那么多人，他一会儿看我姐，一会儿看，你知道？
1: 想跟你姐耍流氓
3: 啊？那小子说喜欢我姐，晚上做梦还梦到我姐。翰林，你想，这小子晚上做梦都不是好东西，更别说白天了。
1: 啊，这人怎么这样呢？这明明排长是什么素质嘛？这是
3: 就是他该揍。
1: 不过咱管不了人家做梦啊，这得有事实才行啊。你们打架的时候，是不是他先动的手？
3: 不是，是我先动的手。我就是专门故意揍他的。

0: 那你也太狠了你。反正，我也没办法救你。
1: 怕啥？我给你找司令员去。
2: 常二林，我放你假才出去一天，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祸事来，连我都跟着你丢人。刚才这分区刚刚跟人军区通上电话，第一个电话军区人就提出来战斗英雄外出打架的事儿。你才当上排长，你有点进步了，就开始犯毛病了。这件事你必须做出检讨。我说的话你听清没有？检讨。
1: 司令员，你那小辈儿东西他就是该揍，
2: 就你是东西。新四军排长打人民兵排长，战斗英雄犯纪律，什么影响？
0: 怎么的？又犟脾气上来了？
2: 我告诉你，你犟，陈大力比你更犟。这件事你不做出检讨，我关你禁闭，我撤你职。
1: 这就是关就关。
0: 你说什么呢？哎呀，你说什么呢？
1: 我早就说过了，我当不了排长，我只会当兵。
2: 回去，都出去！
0: 傻小子，
3: 集合，
4: 动作快，
3: 快点！
4: 快，走，
3: 报一下，
5: 全营人员到齐，请指示。
6: 扫起，
4: 扫起。
7: 讲一下，
8: 陈二雷同志严重地违反了纪律，现在分区决定撤销其排长职务，禁闭反省。我希望同志们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杰森，吃饭。
9: 哎，排长，你干啥呀？
1: 怎么样，肉好吃不？
10: 好吃、啊。
1: 我们家宝库送的。哎，多吃点。
11: 排长，您放心进去吧，回头我给你送碗大肉进去。
12: 排长，你是为了我们大伙才挨罚，这份情大伙都记在心里。
1: 没事没事，禁闭就禁闭，你们呢就放心的吃肉就是了。过些日子，我们家宝库还给你们送肉吃啊，就吃点。
13: 谢谢。
0: 哎，排长，你先稍等会儿啊，我去把铺盖给您铺好。
11: 快！
0: 报告排长，铺好了，你休息吧。
1: 哎，好，谢啊，兄弟。你忘了，我现在已经不是排长了，有别人们叫了。
0: 一样的，一样的。排长，那个我得把门锁上。有事你喊我。
1: 行，你锁上吧。
14: 司令员，你这次去军区开会到底要几天呢？
15: 我最多三天就回来了。
16: 伙计，把训练抓紧了。这部队刚一换驻地，有些松散忙乱的。比如我夜里去查哨，有一个换岗的兵找不着哨位了。那么一旦发生情况，这个战士能不能找着排长？这排长会不会找不着连长？这是问题。
14: 司令员呢？你放心吧，就你走了几天呢，我一定把这个训练抓上去。你看这个陈二雷，禁闭都关了一整天的，
16: 关着，大家继续反省，不做检讨不放他出来。
14: 司令员，这个陈二雷啊，他立过不小的战功啊，我看是不是把关一关、批一批就放了？
16: 不成，功是功，过是过，一码是一码，这两样东西不能互相抵消了。老伙计，我告诉你，这个陈二雷，他最大的毛病，他不是他犟脾气，也不是他骄傲自满，

0: 他缺少更重要的品质。真正的军人我只认两条，一是要勇敢，二是要有命令意识。他呢，
1: 那股野气与生俱来的，就像深山里的狼，
2: 他自由自在惯了。
1: 他从来没有彻底把自己交给军队，这一次我一定把他给拧过来，不然这个材料就瞎了。走了。

0: 司令啊，日本人是不是怪罪我们了？
1: 松井让我去参加作战总结会议。你知道吗？每次的作战总结会议，松井都要枪毙一两个作战不利的皇协军军官。上一次是连云港的何子奎，这一次恐怕要轮到我喽。
0: 司令啊，我们千万不能去，千万不能去哦。
1: 不去，不去死得更惨，去了倒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0: 哎呦，司令啊，你可不能死啊，你要是死了弟兄们怎么办呢？司令啊，你看看啊，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1: 老李啊，
0: 啊，
1: 我正要有几件事让你去办。
0: 司令，你吩咐我。
1: 你立刻去河西店、南各庄和宋家洼的这几个地方去跑一趟，传遍一区，仔细打探消息，摸清情况。我一直怀疑这几个地方有新四军的暗潮，有抗日分子暗中沟通六福军，我就是搞不清是哪个地方。你去了以后摸清情况，明天日落前回来向我报告。
0: 哎，
1: 老李啊，
0: 嗯，
1: 跟你说句心里话吧，如果我能带点什么给松井的话，或许还能逢凶化吉啊。
0: 明白了，司令，我去。不瞒你说，我河西店那边还有个相好，那边啊我熟得很。
1: 去吧。
0: 哎，我去了啊。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5: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6: 好。
5: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7: 我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

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宝地小学开展“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主题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圆满落幕；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白首红诗传星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讲旗。
0: 盛夏蝉鸣悠扬，少年烛光起航。为帮助6年级毕业生舒缓毕业心绪，培育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迎接人生新阶段，近日宝地小学开展以“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为主题的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全体6年级学子在温暖治愈的氛围中回望成长，赋能心灵，畅想未来，为6年小学生活画上温情满满的句号。
2: 活动以“爱的流动，温情互动”开篇。班主任与同学们携手互动，开启暖心时光相遇环节，趣味游戏捉泥鳅、时光拍手活跃现场氛围，重温相伴时光，为整场活动奠定了温暖欢快的基调。
3: 回首6年时光，我们在教室里求知探索，在操场上奔跑欢笑，感谢辛勤教导我们的老师，是你们的耐心陪伴、悉心指引，让我学会了知识与善良，感谢朝夕相伴的同学，让我的小学生活温暖又充实。感谢母校给了我们这么美好的成长天地。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全新的开始。今后我们将迈入初中，迎接新的挑战。
2: 为打破相处僵局，提升同学们的协作与社交适应能力，活动设置了团队组建环节。同学们自由组队，通力合作，在动手实践中快速凝聚团队力量。在烛光成长主题环节中，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用心绘制我的6年级成长星光，细心梳理6年校园生活的点滴收获、难忘瞬间与成长蜕变。此外，在星光灿烂在校园、心中的自己等环节中，同学们清晰看见自身闪光点，通过彼此赞美、正向鼓励，让每一位同学都收获认可与自信。
4: 感谢所有老师在这6年以来的辛勤教导，祝愿所有老师身体健康、桃李芬芳。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同学们，在中学继续努力，学业进步，愿我们在未来闪闪发光。
2: 活动尾声，温情与期许满溢全场，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全体毕业生共同致敬成长，礼赞毕业，并庄严许下星光誓言，铭记少年初心，坚守奋斗本色。
5: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说向童年告别，我们的主题就是让孩子们怎么样的快速的适应未来的中学的生活。那我们就说把我们的眼光就叫少年烛光，未来可期。我们主题就设置在我们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整个过程是饱满的。在告别的过程中少了那么多的焦虑，在憧憬未来的时候，我们每个孩子都孕育了一个梦想。我也特别特别祝愿我们的孩子未来不仅成才，他还要成人，是我们宝地小学的一颗一颗闪耀。

0: 的星星。
1: 此次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以沉浸式互动、体验式成长为核心，增强了同学们的自信心与归属感。怀揣热爱，逐光而行，宝地学子们将带着六年沉淀的温暖与力量奔赴山海，在未来的道路上闪闪发光。
2: 希望你们能够永远保持正直和善良，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脚踏实地，勇敢地奔赴前方。最后祝愿所有的毕业生们未来可期。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1: 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啦啦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啦啦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赛事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组对抗赛的冠军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颁发本届赛事的专属冠军奖杯。该奖杯将书法艺术、锦州英雄城市底蕴与足球竞技精神融为一体，今后每一届联赛都将循环使用，持续传递锦州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联赛为契机，做大做强本土足球品牌赛事，加快构建县市省三级青训体系，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补齐足球场地、专业师资发展短板。同时依托足球赛事，加强区域文体交流，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足球振兴，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3: 日前，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两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
1: 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4: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集团公司下属站段的铁路职工，感谢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5: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战胜对方，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
3: 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百首红诗传心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以诗寄情，以声献礼，以致抒情，弘扬伟大革命精神，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0: 本次活动由市关工委、市妇联、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辽沈战役纪念馆、市教育局关工委主办，是历时半年线上系列诵读活动的集中呈现。自今年1月起幕，通过多个线上平台，以每期五首原创红诗的节奏，锦州语言艺术学会以接力诵读的形式呈现。半年时间累计完成105首诵读作品，所有诵读作品的原创者均为刘春华。作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的红诗字句间流淌着信仰的力量，穿透时空，触动心灵。此次汇演活动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更是一场初心使命的现场授课。演出过程中，专业朗诵者和爱好者、高校学子、中小学生轮番登台，以声传情，以诗喻人，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1: 今天特别受震撼，也特别感动。春华老师的红诗呢，像暗夜中的火炬一样，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他的红诗呢，充分代表了锦州的英雄城市的红色文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解。
0: 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岁月中闪耀着英雄的光辉。在白台山战役中，这个英雄团队面对强敌，浴血奋战，坚守阵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荣誉。他们的英勇事迹铭刻在这面奖旗之上。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这面奖旗重温白台山战役的壮烈场景，感受白台山英雄团的忠魂气魄，传承那份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5年8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100面战旗气势如虹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第36团荣获的白台山英雄团奖旗赫然在列。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奉命进驻塔山、高桥一带布防，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白台山是塔山村唯一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塔山地区。山下有一条3米宽的小路通往锦州，战略位置非常重要。10月7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第36团抵达白台山，迅速构筑防御工事。10日清晨，战斗打响，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我军刚刚修建的防御工事遭到了炮火的摧毁，战士们耳朵、鼻子都被震出了血，但他们死守硬拼，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白台山，没有后退一步。坚守在泉眼沟前沿阵地的战士们顽强抗击，在排长负伤、副排长牺牲的情况下，全排43名指战员仅剩8人仍誓死不退。1天时间内，36团就打退了国民党军9次进攻。13日，国民党军在数10门重炮、重庆号、巡洋舰舰炮及空军火力的支援下，对白台山7号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白台山阵地几次失而复得，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们用刺刀拼死厮杀，用枪托猛击敌人，用石头砸向敌人，连续击退敌7次进攻。14日，锦州攻坚战打响，蒋介石严令东进兵团在拂晓攻下塔山，黄昏到达锦州。国民党军再次向塔山展开了疯狂进攻，我军英勇顽强，死守硬拼，浴血奋战，经受住了国民党军轮番进攻，寸土不失。

36团指战员在伤亡近半的情况下，仍顽强坚守白台山阵地，连续击退国民党军进攻，为解放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后，36团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的荣誉称号和这面奖旗。锦州战役炮声响，英雄磨刀守铁关，钢铁的阵地打不烂，红旗飘扬白台山。这首歌是白台山英雄团团歌，也是白台山战斗的真实写照。白台山英雄团的执战员们以血肉之躯抵挡住敌人的钢铁洪流，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他们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敢于拼搏的精神，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坚韧不拔的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内在动力，第五高中于近日开启了首届预制杯知识竞赛活动。活动历时了半个月的时间，经历制定活动方案，以班级为单位的动员和培训，题目的筛选和确定，现场比赛等四个阶段，旨在以活动为载体，以动员为引领，以比赛为促进，营造良好的比学赶超的校园学习氛围。此次预制杯知识竞赛的成功举办，是第五高中将学生的学科知识学习与校园活动相融合的又一次积极探索，是学校构建一核三层五维育人路径的实践尝试，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为高中学生三年划定不同阶段目标，从文化、实践、协同、榜样、阵地等五个维度全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为学生能力素养的提升和未来的全面发展奠基。为抓实夏季校园安全管理，坚决防范溺水安全事故，近日四高中特邀天桥派出所民警入校开展专题培训，各班选派学生代表集中参训，民警结合真实溺水警示案例，细致拆解野外水域暗流、深坑、水草等潜藏风险，剖析私自野泳、结伴逞强、盲目下水施救的严重后果，系统讲解溺水自救、抽筋应急处理、干性溺水预防等实操知识，逐条普及防溺水六不四不要准则，以案为鉴筑牢学生安全思想防线，引导学生懂得爱己必先护命，爱家勿添伤痛，爱国从守护自身做起。通过案例分析、互动问答、情景辨析、齐诵安全口诀等形式，让安全理念根植心底。下一步，学校将把防溺水、交通、防欺凌等安全工作深度融入润德、润智、润行、爱己、爱家、爱国常态化育人全过程，深化与天桥派出所警校共建合作，以党建夯实安全根基，以三润三爱全方位护航学子平安成长。近日，北镇市实验小学党支部组织教师志愿者走进北镇街道双塔社区，开展幸福教育进社区活动。活动涵盖了剪纸、彩泥制作、安全知识教育、健身操和舞蹈等五项内容，旨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活动伊始，教师志愿者介绍了剪纸艺术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随后通过现场演示和手把手教学，让社区居民体验剪纸的乐趣。在教师志愿者的指导下，大家剪出了一幅幅生动的图案，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本次活动在学校党支部的精心组织下，全体志愿者教师积极践行志愿服务文明实践精神，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北镇文明城市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的。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0: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园推荐
4: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我比工了15个小时，现在才知道对手是谁。哈哈哈哈哈！十。

0: 陈大雷他们使用的是国军的装备，一时间也看不出来。陈大雷所部打死我们连队200多人，你们每个班、每个小队，都有战友牺牲在他的手上。他凶狠，他残忍，他可恨。他是我们的天敌。 他使我们灭亡，代表一个父亲，把我的话传达到每一个士兵，
1: 嘿，
0: 让他们冲上山去，见到那个库洛斯。

0: 报告机长官部，是，
1: 我要和顾长官通话。
2: 杜幺，我是邓拐，收到，请回答。
0: 等一等，
1: 师座，请您慎重，生死相逼，荣辱两难，更当慎之又慎呐、啊。
0: 我已经慎重。
2: 你是党国军人，许之宗做的宏图大略，日军虽然是党国大敌，但共军更是党国的天敌。现在长官部，请你慎重考虑。 五分钟后，再听你的用兵方案。
0: 参谋长。

0: 请问阁下是？
1: 新四军一分区司令员刘强。刘司令，久仰了，我就是李欢。我是官兵，必须在这里痛击日军。屁话！
0: 你的官兵现在在这放羊，我们是绝对不会忘记的。不送。
2: 师总，
3: 大批新四军部队越过小新庄，向东急进。
0: 什么？
3: 向东急进。
0: 向东。继续参战。
2: 是。

0: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0: 神之亲，能听见我说话吗？我们两个，就我们两个要坚守两天两夜，拼搏了没有？等打完仗死了以后，他们肯定会回来接我们的。二林，
1: 这就是典型的不服从命令，听明白了没有啊？

我知道，我就知道你小子命大，你死不了。哥们，你回头看看，你怎么才来？ 老子要救你一命，你总得先说声谢谢吧，啊？啊！我的班排长，来，你看看，俺嫂子。

全死了。就这一仗，就这样。

0: 这些新四军，全都是陈大雷的部下，
1: 难以定的。
0: 我怀疑，新四军并没有被我们全部消灭。
2: 我的部下说消灭干净了，就是一个也不剩。
0: 带上你的部队，立刻前往绥化，跑步前进。哎，老李，去绥化。
3: 太君，我说新四军没被消灭吧？白太君，太君，太君。

0: カタカ行くぞ。
1: 森美呢？一分局里同志讲，三大湾的战斗昨天夜里就结束了。
2: 你一个狐狸都没有。
3: 你带其他人回分去，我去三道湾。战前我答应过他们，战后
4: 二雷，你这仗是怎么打的？怎么人都没了？
5: 康哥，我康哥有没有活的？
4: 二雷，我没中招，可我梦见他浑身都是窟窿。

0: 为了完成我交代的任务，顺流在战友们全部阵亡后，把自己藏在这极险极绝处，没吃没喝，独自坚守。
1: 分局离这太远了，只能把他抬到你这儿来。
2: 你放心，得搁我这儿吧。
0: 快点，把我放到这儿来。拿水来，
3: 小花。
0: 我不管，你给我治。
4: 失血太多了，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0: 站着，枪在，枪在，枪在，枪在，枪在呢，枪在呢啊！

0: 柴火里，柴火里，
1: 来来来，进屋，
2: 快快点，
1: 快快。嗯，闻着。

0: 国家四 A 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刹，南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雪，欢迎您。
1: 在操场上奔跑欢笑，感谢辛勤教导我们的老师，是你们的耐心陪伴、悉心指引，让我学会了知识与善良。感谢朝夕相伴的
2: 爹。我们的主题就是让孩子们怎么样的快速的适应未来的中学的生活。那我们就说把我们的眼光就叫少年烛光，未来可惜。我们主题就是
3: 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啦啦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在北京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4: 日益至上，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这面讲旗，重温白台山战役的壮烈场景，感受白台山英雄。
5: 10月7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第36团抵达白台山，迅速构筑防御工事。十日清晨，战斗打响，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轮番进攻、围退。一天时间内，36团就打退了国民党军9次进攻。13日，国民党军在数十开肉搏战，他们用刺刀拼死厮杀，用枪托猛击敌人，用石头砸向敌人，连续击退敌7次进攻。14日，锦州攻坚战打响，蒋介石严令东进兵团在拂晓攻下塔山，授予白塔山英雄团的荣誉称号和这面奖旗。锦州战役炮声响，英雄磨刀守铁关，钢铁的阵地打不烂，红旗飘扬白塔山。这首歌是白台山英雄团团歌，也是白台山战斗的真实写照。他们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敢于拼搏的精神，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坚韧不拔的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和内在动力。第5高中于近日开启了首届预制杯知识竞赛活动，活动历时了半个月的时间，经历制定活动方案、以班级为单位的动员和培训、题目的筛选和确定、现场比赛等4个阶段，旨在以活动为载体，以动员为引领，实现尝试，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为高中学生3年划定不同阶段目标，从文化、实践、协同、榜样、阵地等5个维度全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为学生能力素养的提升和未来的全面发展奠基。干性溺水预防等实操知识，逐条普及防溺水6步4不要准则，以岸为鉴，筑牢学生安全思想防线，引导学生懂得爱己必先护命，爱家勿添伤痛，爱国从守护自身做起。通过案例分析、互动问答、情景深度融入润德、润智、润行、爱己、爱家、爱国常态化育人全过程，深化与天桥派出所警校共建合作，以党建夯实安全根基，以三润三爱全方位护航学子平安成长。近日，被居民的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深化家校社